0: 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早间的8: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雾天影响呢，徐闵高速的四线西鱼沟入口禁止两客一微三超车辆通行。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秋冬日间阳光直射下，密闭车厢温度仍然较高，含酒精成分的液体车载香薰遇高温会加速挥发可燃蒸汽，打火机罐状喷雾受热后内部压力升高，存在爆炸风险。玻璃摆件可形成凸透镜聚光，焦点高温能引燃内饰，进而诱发车辆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广大车主，停车离车时带走上述易燃易爆小件物品，中控台不放置透光聚光摆件，防范密闭车厢高温险情。
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重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文中雾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靠近东二环的上方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文中路的高架桥东二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到五岭墩的上方，东西目前全线压力都是比较大，建议大家呢

0: 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二环高架东往西的方向，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东至路下桥口的位置。金站路高架桥西往东要关注的是金站路的汇流点。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雾山五里墩金站路高架桥南侧呢，南往北的方向，从服务一直到前方的习武路的附近，北边呢是南往北，在望江路一直到转南一环匝道处都是早高峰大流量状态。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现在呢是在踏古鲁一直到南二环正上方，尾部呢是已经接近南一环以及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前方的高亮路附近，北二环高架桥的西往东，在蒙城路一直到阜阳路是东转北的匝道处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口，现在是主线上的流量偏大一些。像北一环呢是靠近肥西路的西向东特别是靠近蒙城路掉头的车辆呢也是不少的，是西转西掉头的车。城市的外围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南二环与贵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下穿的主线上，西二环靠近创业大道和繁华路的北往南辅道上，以及呢从长江西路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的北往南主辅道上，方兴大道呢是在始信路上跨和翡翠路上跨两条上跨桥入口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开车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打算装修的你是不是一想到比价工地扯皮就头疼呢？像这桩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样板房是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够省下50000元。
2: 匠人之庄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整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我国，胃癌、食管癌位居高发癌症的前列，结肠癌也不容忽视。那胃肠镜检查呢，是筛查胃癌、食管癌、结肠癌的金标准，早发现早治疗就不必谈癌色变。但是繁琐的胃肠镜检查流程让很多人产生了劝退的心理。如果有人说不用跑医院，一个试剂盒在家就能够筛查胃癌、肠癌，你会心动吗？最近社交平台上所谓的胃肠癌早筛神器很吸引眼球，我们来听听报道。
8: 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9: 快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一年做检查，有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

0: 做网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引血试纸出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
1: 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就是像这个大便引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 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也就是说。
2: 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1: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除了肠癌检测产品，还有账号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打着胃癌早筛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再加完成胃癌早筛。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自己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配图是输液患者，让网友误以为用试剂盒自测发现早期胃癌。但记者查看主页发现，账号认证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类似内容发布的几十条。那么检测唾液中胃蛋白酶
3: 究竟能否发现早期胃癌？来继续听，听到专家的解析。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个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啊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
0: 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3: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说是合肥市郎溪路高架，快到头的位置是接近合肥市灵泉路的位置，内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导致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现在较为拥堵哈。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从灵泉路的位置一直到玉溪路高架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反方向。
5: 西安江路到玉溪路高架也是拥堵。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 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继续关注新闻。王女士反映，父亲六月份配了一副眼镜，取眼镜时她母亲看到单子上的价格是4000多元。前段时间母亲在家中整理时发现一张单子，发现父亲配眼镜要10000多元。
8: 我爸呢，他现在就已经76岁了。然后呢，他上半年2月份的时候呢，刚做过这个黄斑病变的白内障手术，他恢复的周期呢会更长一点。也不知道就是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怎么推销的，然后莫名其妙的到最后的话，就是刷了11380的这个费用，然后配了一副眼镜。
9: 王女士说，此前父亲没配过眼镜，这次术后右眼看远处有些不清楚。六月底，父亲路过杭州拱墅区体育场路上的勇士里门店，一个人进去咨询了一下，后来配了一副眼镜。七月底，母亲陪着父亲来取眼镜，上万元的价格，家里人一开始还不知道。
8: 当时我妈要求呢，这个店家的话是要给开发票，店家的话呢没有给开出发票，反而开了一张4000多块钱的一个定配单给到我妈，所以我妈一直是就认为是说这个眼镜是4000多块钱的。
9: 王女士介绍，前段时间母亲整理东西，翻出了一些票据，在这份智能花镜定配单上，镜价是1580元。镜片名为真意1.50防蓝光，单价9800元。
8: 就10000多的付款单和定配单，然后后来再跟我爸核实，是说这副眼镜花了11380的这个费用，眼镜正在恢复期，并且我们问了医生了，是不建议是说他在这段时间是配眼镜的。本身的话，他是看那个手机什么的，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过我爸，我说镜价多少钱，镜框多少钱，他其实糊里糊涂，他是说不清楚的，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最后的话糊里糊涂的就付了10000多块钱。
10: 你提醒我们，我说答应了，就是。我脑子里刚眼镜是怎么贵的啊？我还带着混到啊，把它清算，我去付了。
9: 门店工作人员回应，相应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也提供了勇士力真意镜片的售价单。
11: 他说他的一只眼睛，左边眼睛是好的，右边眼睛是黄斑变性。他当时的诉求就是，只要他的右边眼睛能提升，他就配。右边眼睛确实能从0.3提到0.6，他就答应想中端的配一副。那我们就是把两个系列的眼睛都跟他讲了一下，你看那个高端跟中端都讲了一下，他感觉他视力提升还可以，所以他后面选择了就是我们比较高端一点的配镜，那价位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都有。这个东西也是要看自己的需求，区别就是那可能几百块钱，你要么只能看远，要么只能看近。他这个是看远看近都能，所以他选择就是配一副比较就是自己觉得也比较中意的一副眼镜。
9: 王女士表示，自己一直在关注父亲眼睛的情况，也会陪父亲定期去医院检查。这一次父亲自己配了眼镜，使用后视力还下降了。
8: 6月8号就是配眼镜之前，他的视力是0.3，然后在8月份我们去复查的时候，他的右眼的视力是0.08，就反而比之前的话更下降了。
10: 我感觉没有什么进步，可能我眼睛的白内障的缘故。
11: 在8月份的检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配镜和我取镜的时候是达到了这个视力。取眼镜的时候，他非常关注他的右边眼睛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其实思路非常清晰。他如果说当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他肯定不可能把这副眼镜取走。
9: 店里张贴的宣传内容上写着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王女士对于门店的专业性有疑问，她认为父亲的右眼在手术后还处于恢复期，不适合配镜。
8: 作为一个所谓的专业给老年人配眼镜的一个这个店家，他是否是在这个给老年人配眼镜之前的话，是有了解过老年人的一个他的背景的情况，适不适合配眼镜？
11: 就他们的说法或者他也你医院里给到的报告，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想要的要求，我达到了他的要求。适不适合配镜，其实是我们负责，只要给他能够达到让他看得到的这个状态。
9: 王女士拿出了那张总价4000多块钱的定配单，上面镜架单价还是1580元，但是镜片的价格变成了2980元。单子上也有杭州勇士力眼镜销售有限公司销售专用章。
8: 当 当我妈在陪我爸取眼镜的时候，结果第一他们不给发票，然后并且还开了一个虚假的4000多块钱的一个收据。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忽悠老年人。
11: 他觉得为了避免家里的矛盾，就是对我有这么一个要求，但是确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给我带来麻烦。我要知道带来麻烦，我可能当时不会给他开这张单子。
10: 这不是我提出来的，
7: 你没提、
10: 我提什么的。
9: 王女士表示，此前和门店方协商过，没。

0: 能达成一致。
1: 10月2号跟他们领导在协商的时候，他们最终只说可以赔付2000块钱，这个的话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就认为是说他们就相当于是有欺骗老年人的行为，我要求是全额退款的。
0: 门店工作人员强调，他们不存在欺骗老人的情况。
2: 处理方案现在我们负责人不在，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处理这件事情。
3: 他之前说有个什么2000块钱能退
2: 两千？对，我们领导就是经过商量商议，就是答应给到他这边。
0: 现场双方还是没能达成一致。王女士表示，已经向职能部门反馈了相关情况。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5: 好，早间的8:21，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洪杰、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7: 又到换季的时节，如何穿搭更加精致？今天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姐你好。
8: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呢还雨水光顾，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到底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哎，怕冷；穿厚了又闷。衣柜里的衣服仿佛永远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左右为难。其实换季啊，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扰。今天呢，为朋友们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它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4款颜色，像黑色、嫩绿、浅粉、象牙白，95到200斤都能穿得下。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去穿。哎，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呢，咱们再把内胆给拆卸下来，简单又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太适合了。而且现在哦是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块钱，简直不要太超值哦！这样一件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块钱吗？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呢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商城下单。除了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以外，再给朋友们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朋友们都知道啊，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品牌，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助力各类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专业品质毋庸置疑，口碑呢一直稳居前列。这双 K8 堪称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呢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无论是城市的路面、郊外的石子路，还是雨后湿滑的路面，行走都稳稳当当，不易打滑崴脚。中底呢专属支撑结构，受力均匀不挤脚，宽脚掌也能轻松适配。鞋面呢采用透气的网布冲孔设计，秋日穿着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兼顾舒适与干爽。颜值更是百搭出圈，经典复古山系老爹鞋版型，高级耐看，足足17款潮流配色，35码至45码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售价呢常年居高不下，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块钱，对，您没听错，还不到300块，兼顾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与实力双在线，仅需299块钱，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又实用，但是库存有限，喜欢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到底该怎么选装修公司呢？
5: 当然选择匠人制装。那本月的匠人制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省下50000元。
7: 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像等大牌材料也是免费升级，更加安心的 的是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
5: 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智装。
9: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0: 我带你去追星。
9: 追星是谁呀？
10: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9: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0: 你抬头看，
9: 天上好多星星啊。
10: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9: 爸，快看，是流星。
10: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9: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6: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是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11: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1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14: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1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嘛，早上好，打卡329天，那个北一环有希望灯在亳州路那边，为什么这么堵？好堵，堵得一阵不灯。
1: 好，有没有北一环的朋友由西往东方向来跟这位朋友说一下，我目前从交通热力图上面来看到的是，从西环过来以后啊，过了肥西北路，然后西往东方向哈，北一环就一直开始堵了。

0: 1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1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有朋友说我现在就在合肥北一环这边，太惨了，俺们现在堵石头了，但是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哪里有事故发生。那这个北一环到底是什么情况？别急啊，稍后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合肥市交警支队的警官们，问问他们这个北一环是什么样的情况。当然今天除了北一环以外呢，好像还有一条不是平常不会那么堵的道路啊，就是京寨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南边呢是已经到了太湖路的上方，北边呢已经到了德胜门桥，也就是和南一环接口的地方。这条道路啊，大概率应该就是从京寨路由南往北，然后一直想往南一环方向来转。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并且我们也想问一问苏警官，今天早上合肥市的北一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在亳州路的这个路段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一个拥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新有比较关注的北一环西向东的缓行，从监控上看呢，是由于北一环在靠近蒙城路口进入附近商圈停车场的车辆比较多，交警呢正在现场疏导，所以导致了西向东的缓行，交警呢正在入口处帮忙疏导秩序，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也是呢，比上一个半点还是有所好转的，现在尾部是有所收缩，但是呢，在北一环靠近蒙城路掉头的车辆和进入停车场的车辆都不少，所以造成了辅道的缓行。像丰兴大道呢，在靠近金站路和蓬莱路之间的第一和第二车道都发生了一起多车的事故，是可能是两起事故，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请在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使丰兴大道在金站路和蓬莱路之间的东往西的方向。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东往西，在二环到西出口仍旧是大流量，受此前长江西路暑风事故影响啊，东往西仍旧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一小段的位置，金站路高架桥南侧呢已经恢复畅通，北边呢是黄山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二环高架呢也要特别留意了，东往西仍旧是大流量，尾部还是在苏松路的附近，前方的节点就是在前山路的竹书府的位置。向能西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的上方也是大流量。城市的淮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前方的南行文桥，希望东是靠近徽州大道竹书府的辅道上。北一环的西向东，刚才提醒大家了，像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形势呢也是比较的繁忙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主线，南二环与前山路辅道的东往西，西二环在天达路一直到集贤路施工点北往南的主线辅道上，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注意，能够让减速慢行。 现在南二环靠近满山路下川里面东往西，应该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

0: 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注意，我们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您平安。
1: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0: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1: 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每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辩论的话题。今天的这个 battle 辩论的话题呢是，该不该找亲戚来给自己的生意帮忙？今天的一位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去年开了一个小店。生意呢慢慢好起来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老婆呢就跟我说，要不叫你表弟来帮忙吗？他正好在找工作。我想了想呢，我表弟年轻，手脚快，又是自己人，应该靠谱。我就把他叫过来了。
0: 是的，
1: 总体挺好的，他干活也比较麻利，我也放心把店的事情交给他。但有一个问题。
0: 怎么说？
1: 我真的不太好处理。他迟到我不好说，他玩手机我不好管。有一次呢，他把一个客户的订单弄错了，客户投诉到我这里，我说了他两句，他当场没说什么。但是第二天我姑妈的电话打过来了，你表弟讲你骂他了，他好心帮你，你怎么还骂他呢？
0: 我当时就愣住了，我给他开工资，那他事情做错了，我说他两句，怎么就变成骂他了呢？
1: 但是在我姑妈眼里呢，他是来帮我的，不是来打工的。但是在我这里呢，他拿着工资就是我的员工，这个帮忙和打工之间的区别呢，就变成了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我其实是想让我表弟走的，最近他又请假了，我也不好说不行，而且家里有聚会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你看你表弟帮着你，你这个做生意这个对吧，生意红红火火的正好。这我确实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也想问问各位，就该不该找亲戚来帮自己做生意，是自己人放心还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如果你找过亲戚帮忙，就你跟亲戚合伙一起做生意，或者是到他的店里面去帮忙，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了？你给亲戚打工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难做吗？或者是亲戚给你打工的时候你会觉得难做吗？
0: 好，
1: 今天
0: 该不该找亲戚来自己的生意啊，就是自己的小店或者说自己的公司来帮忙。这个我们其实讲帮忙啊，更多的那不还是最后一方发工资，一方当员工吗？
1: 对呀，
0: 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到最后呢还有点尴尬啊。你们觉得是行不行？今天既然是辩论，那我们俩就各执一词吧。
1: 你选哪一个？
0: 今天站我啊。我说一句实话啊，我就站没问题，举贤还不避亲呢，是不是？亲戚知根知底，我真的觉得总比外人信得过。生意刚开始，你可能没有钱请专业的人，亲戚愿意过来给你帮忙是情分。而且呢，亲戚其实不太会跟你计较什么加班，他其实有一些偷懒啊啥的。
1: 他不计较吗？
0: 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而且呢，他更不会什么卷款跑路。关键的时候，我觉得靠得住的还是自己人。我来分析一下这个投稿。
1: 年轻
0: 投稿人啊，其实你自己看看你是不是得了便宜还想卖乖啊？你是不是啥都想要？你自己说人家总体挺好，干活特别麻利，你也很放心的把店里事情交给他，是不是？那有的时候迟到了你不好说，你正常说就是的，其实是你自己没有把你自己的位置摆正。
1: 我怎么没摆正？我是老板，
0: 我就是一个老板，我让我弟来，我也跟他讲清楚，这个我们俩亲属关系上你是我弟，但是工作上面咱们要一码事归一码事，对吧？你讲好我们的考勤制度，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哦，你迟到我就不管，别人迟到我扣人钱，那其他员工怎么看我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其实大可以赋予你的表弟一个很不错的职位，好比说他就是店长，对不对？他如果说他做了这个小领导，他是不是就更加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了，对吧？他就知道哦，原来当个老板不容易，当个这个小领导不容易，是吧？你把一些权力下放给他，你就会知道，哎呦真不错，他自己也不迟到了。哎，当有这种客户投诉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自己需要去面对。那如果说他自己做错，他可能还会过来跟你说，哥不好意思，我这次真的
1: 他做错了，只会找他妈吐槽，
0: 对不对？
1: 他妈就会一个电话打到我这。
0: 那个事情可能只是一
1: 个
0: 个例，
1: 哪
0: 个
1: 事情
0: 对吧？我就是觉得如果说你们特别是这种开小店的， 刚上来招人啊，我跟你讲，更多更费心的是你要先带这个人，你把这个人带个差不多了，到最后呢，他跑了，他去别的工作了，对吧？干嘛呢？与其是这样，那刚开始的时候，那可能亲戚之间相互帮个忙。
1: 你快点，留给我的辩论的时间不多了。
0: 到你了，你说。
1: 你就总结一下。
0: 总结一下没问题。
1: 总结一下就是找亲戚没问题。
0: 对。啊，
1: 那今天照我的话，这不要找，不要找亲戚，不要找亲戚来一起合伙做生意，或者是让他来过来帮忙。啊，这个事情，你们自己身边自己经历的或者是看到的应该都有不少，对吧？老话常说，就是如果你们想有一个长久的关系呢，就不要一起合伙做生意，不管是朋友亲戚都不要一起合伙做生意啊。我们讲刚才讲的合伙做生意呢，可能是要一起斗钱，那如果不斗钱的状态下面呢，就是一方邀请一方，或者是一方被请过来这个一起合作的这种关系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身份模糊。
0: 嗯，
1: 他觉得他可能是在帮你，你觉得他是在打工，他做错了，你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你说了呢，他回去跟家人告状，刚才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对不对？你就成了一个什么叫忘恩负义，但是你不说呢，你又觉得这个生意受到影响，最后生意没做好，哎，亲戚也做不成，这不就一个很两难的问题吗？所以干脆就不要请啊，不要请。广告之后再来讲。
2: 六满，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0: 笑死了，招亲戚进公司时间久了，10年20年，你这个公司就是个家族企业，那我现在的公司就是这样，我感觉部门的主要领导都是老板亲戚，因为你带一个亲戚进来之后，他也会再带亲戚的，就更多的亲戚，如果亲戚能力可以倒还行，经济不好啊，你这公司你等着吧，等着黄吧。不过公司大嘛，你就是一个家族企业，没关系的。
1: 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电视剧，
0: 嗯，
1: 里面的电视剧讲的内容是什么啊？家族企业。那家族企业最到后面的时候，他们描写的最多的内容是什么？夺权。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争权啊，各种各样的，我要把这个股份，我今天我要偷偷的在外面吃你10%的股份啊，我在那边我在建仓，然后我吃你20%的股份，渐渐的我在董事会里面我就有了51%的股份，我就有绝对控股权。
0: 其实事情是这样子，
1: 艺术源自生活，
0: 这个事情它分人呐，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就说了，不一定哈。我哥是开公司的，我是财务，我就帮他管账。我们一开始上来就说好了，上班是上班，迟到扣钱，做错认罚，跟外人是一样的。我哥对我反而更严，而且呢跟我说话更加的这个
1: 肆无忌惮。
0: 他说我不严别人会觉得我偏心，我觉得这样挺好，就兄妹是兄妹，工作是工作嘛。
1: 那你这个还算是分得比较清的，但大部分的人他们是分不了这么清的，是因为你们天然有着 血缘的关系。
0: 那你非要找那些拎不清的亲戚来你这里做事干嘛？
1: 不是我找拎不清的亲戚，我希望他能拎得清。而且我刚才他这位投稿的朋友讲了，他只是有一些小毛病。
0: 那对呀，
1: 那这些小毛病人是个人就有毛病，
0: 对，人无完人嘛，那不就行了吗？那你要看他是不是干活麻利，他是不是很
1: 那我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那不是你这样讲的，你就算是招个员工他也不能八面玲珑，
1: 但我
0: 什么事情都能做好吧。
1: 我招个员工他没做好的时候，
0: 是不是
1: 我可以扣他钱啊？没有人会就用长辈的名义来压我。
0: 长辈名义压你，你又怎么样？你反驳回去啊？
1: 我怎么反驳？
0: 对不对？我现在在给他开工资。
1: 我爸不做人啊。
0: 那你要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那你这个生意你也做不好，
1: 对
0: 吧？对，
1: 那我妈不做人啊。
0: 你既然能定下决心要去用亲戚来给你帮忙，那很多事情你确实需要顾及一些面子的，是吧？那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亲戚的帮助？你自己也讲了总体不错，对吧？那你
1: 所以
0: 给人打分你还要打个总评评的总分呢？
1: 不要找就不要找，
0: 你自己招的员工他也你要觉得他总体不错，你还不会把他辞掉呢。
1: 不是，我招到员工我觉得他不行，他在这个方面总体还行，然后他有一些方面不行，那我就是可以辞掉他，有什么问题？
0: 那要是照
1: 你
0: 这样子
1: 的
0: 话，那是不是你招来的员工你都要要求他们每一门打分都是100分？
1: 不用，
0: 怎么可能？
1: 不用。但是有一说一啊，你迟到了我该扣你钱我给你扣钱，你玩手机我看到了我要讲你两句我就要讲你两句，我讲了我心里没负担。
0: 是的呀，讲了也没关系，讲了就讲了，他有负担是他自己玻璃心。
1: 什么叫？
0: 要不然就是他别在我这干。
1: 不是他有玻璃心，是我有问题，是我被我们家长辈训了。
0: 训了又怎么样呢？
1: 那我
0: 凭什么训？那你作为一个老板，你自己的内心还不能强大一点吗？
1: 我还要，我还要被家族训
0: 练。那要是照你这么说，那其他员工在背地里骂你，给你听到了，你还哭嘞？
1: 没事，你们骂我没事，我扣你钱就是了。
0: 好、啊，因为我和大胖要各执一词、
9: 啊，是我们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演绎，还有我们节目的一个需要啊。
0: 对的，
9: 当然呢，我们的这个讨论呢，我们确实就会比较激烈一点。所以今天你们站谁呢？是选择要亲戚过来帮忙没有问题站悠悠呢，还是不要一开始就不要？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状态、都不要，不要在一起共事、在一起共事就很麻烦。这个事情你别说是。就这个远一点的亲戚了，一个母子、母女、父子，有时候在一家单位里面干活都可能更麻烦。
0: 那是，
1: 我就曾经听过。
0: 哦，怎么说？
1: 啊，就有朋友跟我讲，他曾经跟他妈妈一起在一家公司共事，就
0: 他妈妈应该是董事长，
1: 不是？
0: 嗯，
1: 就两个人都不是那种管事的。
0: 啊，那是怎么在一起共事的？
1: 就一起进去，
0: 就很神奇，入职到一块了，
1: 就一起共事。

0: 了，但是共事了以后呢，平时呢都还好，但一旦共事了以后呢，就会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吵。两个人
1: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可能脑子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可能两个人都是教师，然后妈妈是老教师，是那种资历很深的老教师，然后这是个年轻的教师，对吧？
0: 对吧？你说这还是有，这绝对的还有血缘关系啊，就特别亲的这种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甚至都不一定分得清楚工作场合和家里面的这个情况，就天然压你一头，那你怎么办？
1: 咋整呢？来听听你们怎么说。俊哥说。
2: 那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跟他姑妈讲清楚不就行了吗？那你有问题肯定讲出来呀，因为店里不是你就你一个员工，还有其他员工呢。
3: 咋回事？没有，他家里面人亲戚，我们在外面这个干客户招人，他都招亲戚家里面人，招到最后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就很尴尬，像我淮北一个客户一样的，他做啤酒业，做雪花啤酒的，他的招的业务员是他老婆家亲戚。我天天都不上班，都90点才上班，管你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你讲多了吧，他老婆还讲呢，哎，不就在你这上班嘛，结果拿这点钱，都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当老板的，我原来在浙江里面也有到浙江里面去，他们好多就是，比如说家里面亲戚想到我这上班，那我这边不招人，我给你介绍到其他公司去，其他公司家亲戚也是接到我，接到他家公司，就来回这样的，就怕扯这些东西。好多就是公司亲戚做长了以后都自己出来单做，抢他的生意，事情太这像这种案例太多了。
4: 有一句话叫什么，熟人挣一半，亲戚大满贯，是不是这样？那跟这个工作一样，任何事情都不要跟亲戚扯上关系。
1: 你们这都
0: 不患寡而患不均，
1: 你们不能这样妖魔化了亲戚，是吧？胡海说。把表弟当做自己的工人，下级的话，就是你是领导，他是下级，那你最好就别让他来了。把他当成就是给自己帮忙的，那你就不应该提人家玩手机的事。
0: 他过来是帮忙。
1: 看店的，把店看好，觉得各方面挺不错就行了。那玩个手机也要被惦记，这哪是亲戚？对吧？是习惯享受，把自己当成大领导了，把表弟当下属了。这位朋友就是你得自己想好。如果别人是来帮忙的，你付相应的帮忙的报酬，那你们就跟合伙人，不能说叫合伙人吧，就至少他不是你的下属，对吧？
0: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一定不要让亲戚过来，就有关系的朋友进入到你们两个人这种合作的状态呢？看到太多太多的社会新闻，也听过太多太多的类似的案例，很多亲戚啊，他是见不得你好的，懂吧？你过得好，你做生意做得好，他不会想着说啊，你做得这么好，那可以把我们整个家族带动一下，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事业，你做得越好，我拿钱拿得越多，对吧？他见不得你好，他觉得你干得这么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我的功劳，要不是我在前面为你冲锋陷阵，你的这个企业能做到现在这样子吗？要不是我天天为你看店，你能省出时间来去做其他的事情吗？去开一店、二店、三店吗？要不是我在这里，你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吗？所以我讲的是，有些人他们是见不得你好的，特别在亲戚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你好了，他们不会说你有多么多么的厉害，只会在背地里面讲。那个好，我跟你讲，当年要不是我们只做了他500块，他能好成这样？
1: 我跟你说，
0: 当年要不是怎么怎么样？
1: 这不是亲戚在背后讲，
0: 当年要不是怎么怎么？
1: 哪一个人，谁人，不是被别人在背后议论起来的呢？
0: 当年
1: 对不对？你是这样子，你发展的好也有人说，你发展的不好也有人说，嘴长在别人的脸上，你能控制得住？不能。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呢？没必要。对吧？不要内耗。
0: 但是有朋友说啊，我不敢发语音哦，因为我们公司有好几个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戚们都很照顾我们，我们支持亲戚越多越好。
1: 所以你看，不同的人经历的事情不同，他的看法就不一样啊。
0: 那我想的邪恶一点啊，售卖人性。
1: 你看看你这，
0: 我想的邪恶一点。
1: 来，有一位在合肥做鲜烫牛肉汤的朋友，我想先问一下，牛肉汤
0: 搁哪来？
1: 对， 你要知道，作为这个
0: 淮南的朋友，
1: 淮南的朋友和。

0: 虽然是湖南的朋友，但是对淮南很感兴趣的湖南的朋友，都对牛肉汤很感兴趣。
1: 厅长怎么讲？
2: 我这是属于开的那个牛肉汤店。
0: 嗯，
2: 你像什么亲戚呀、啊，什么比如说要来上班呀、啊，想不认识字的那些人想来上班呀、啊，或者什么样的，我是坚决不允许的，因为亲戚，你不光是自己家的亲戚，你还有其他的员工。那你家亲戚他会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根本就相处不好的，因为我知道的，我是亲有体会的。
0: 你是深有体会的啊，大概我懂了啊。飞扬说别找亲戚，你正常招聘的员工只有一对一的关系，只需要谈钱，不需要考虑太多。
1: 哎，
0: 那你找亲戚呢，就是一对整个家族。
1: 对，
0: 不仅要谈钱，还要谈感情。
1: 你找这个罪受干嘛？所以别找，就是你要真要请人干活或者怎么样，你宁愿到市场上多找几个，对吧？贴招工启事，多找几个，从里面慢慢选，你也别找亲戚。
3: 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教育之声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统统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教育之声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56303，6516-0303。
4: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9点，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以及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千年泸州运科创合肥行为主题，在深圳航空官方抖音推出全天候实景直播，走进包公园、逍遥津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洛港公园、三河古镇、雷街、繁花园、文旅度假区等7大文旅打卡地，一站式云游合肥的古韵与科创。直播期间将推出低至200元的机票次卡、特惠酒店、景点门票等专属优惠。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了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目前受到雾天的影响，徐明高速的四线西鱼沟入口禁止两客一微三超车辆通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这个天气呢，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的雨水光顾，早晚的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是让人很纠结，穿薄了呢怕冷，穿厚了呢又怕闷。衣柜里面的衣服仿佛永远跟不上节奏，每天出门的穿搭都在左右为难。其实换季也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服，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色、粉嫩色、嫩粉色、象牙白啊，尺码呢从 XS 到 3XL， 也就是95到200斤的尺码可以选。可以拆卸的内胆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的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像天气冷刮大风，我们就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呢，咱们再把内胆拆下来，哎，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好穿还不过时，很合适。关键是品牌清仓特价，多少钱呢？一件到手请需149，太值了。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你在商场怎么也要400-500吧。所以各位趁着现在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家人都可以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到商城去下单。除了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百搭神器，亚瑟士的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大家都知道呢，亚瑟士啊，1949年诞生的一个专业运动老牌了，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助力各类国际赛事的马拉松的运动啊，专业的品质那毋庸置疑。这款 K8 的堪称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你都不会累脚，鞋底是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跟你们说一下尺码啊，尺码从35码到45码的一个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的售价常年居高不下，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各位做到的价格是多少呢？299。讲得我都心动了。怎么买？各位可以去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忆。

0: 掌握一下。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0: 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还挺有发言权的啊，可能自己真的是曾经亲身经历过
1: 啊。
0: 有朋友说，你看夫妻久了都吵嘴打架，更何况亲戚呢？
1: 是啊，
0: 要想亲戚关系好，最好就不要让亲戚来什么上班帮忙的，都别呀好，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啊，是这样的。我们想问一下，就关于亲戚，亲戚呢，你们会让他来和你一起做生意吗？或者换一种问法，你会让亲戚来给自己的生意帮忙吗？你看啊，这种所谓的定义，你又给他发了钱，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不叫帮忙了，
0: 因为开工资了。
1: 对，你开工资了，帮忙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管吃管住，然后我给你少部分的这个钱。
0: 对，
1: 如果你要是真正儿八经的是雇佣了这个亲戚呢，就是你每个月给他买社保，然后他的拿固定的工资。对吧？今天的这位朋友呢，是因为自己开了一家店，然后他老婆跟他讲呢，哎，我觉得你表弟啊，现在不是正好在找工作吗？我感觉他手脚也还挺勤快的，不行你就把你表弟喊过来，然后在店里面帮帮忙，看看店呢。
0: 这是最一开始。
1: 对对对，看看店或者怎么样都行啊。然后他把自己的表弟呢，就男方的表弟请过来了以后呢，
0: 是自己的表弟哦。
1: 对，发现呢，那男方这个表弟呢，做事也总体挺靠谱，但就有一点什么呢？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会玩玩手机啊，然后有时候这个会迟到啊，还也会把那个订单也会弄错，弄错了以后呢，我讲了他两句，他回头呢跟他自己妈妈讲了。表弟跟他自己妈妈讲了讲，
0: 也就是我姑，
1: 讲我骂他，
0: 我姑上来就跟我说，
1: 你怎么骂他？他不是给你过来好好帮忙的吗？你还骂他？
0: 那我说一句实话啊，这个姑姑也拎不清。我为什么讲他拎不清？遇到什么事情，你孩子跟你说风就是雨啊，你不得去找你的儿子去验证一下，因为什么事情讲的你？那订单弄错了，你有没有错？你表哥讲你两句有没有道理？
1: 所以
0: 对不对？
1: 所以今天站悠悠的这个观点呢，是可以请亲戚过来，或者是和亲戚一起合作做生意啊，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他觉得因为你信谁，你都不如信自己的亲戚，对不对？毕竟你们还有一层亲戚的关系，有一层血缘的关系在，他坑谁也不可能坑你。对吧？你是有这种观念，对吧？你特别是有一些家族的企业，为什么他们可以越做越大？包括潮汕的那边，那个潮汕文化里面，他们也喜欢有那种宗族的那种，文化在里面。那这不就是同宗同族嘛？大家都是也是亲戚的那种嘛，沾亲带故嘛，
0: 对，越做越大，
1: 所以我们就可以团结一心，然后越做越大嘛。
0: 对，有那边多呢。
1: 对，潮汕的地区确实是这样。但是在我看来呢，不要和亲戚一起做生意，你不要说和亲戚做生意了，就只要关系好一点的朋友，你们只要想着关系不要破碎的话，不希望自己的关系破碎的话，你们就不要一起跟钱沾上关系，吃吃喝喝玩乐都没问题，但就是不能跟钱赚钱的事情千万不要沾上关系。
0: 所以包括亲戚包括朋友，
1: 对，
0: 是吧？
1: 沾上关系以后呢，就会有一个人觉得，久而久之就会觉得我自己的贡献和我现在的这个付出不成正比，我的收入和我的付出不成正比。你别说亲戚了，你现在跟你的老板不沾亲不带故，你都觉得你的老板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不是什么、
0: 注意措辞、
1: 对对对，
0: 注意措辞，
1: 就觉得老板就是不
0: 没有，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出这么多，你给我点这么多钱，对吧？你跟老板还不是沾亲带故的呢，你都有这种想法，谁不是有这种想法的？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1: 我看，
0: 如果你们两个还有亲戚关系，你还有这种想法的话，你会找谁去倾诉？你会不会去找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找你的亲朋好友们去讲？
1: 都已经是个成熟的成年人了，有什么事哦？还要跟你妈讲一下，我表哥对我咋样了？你看有，
0: 我不是跟我妈讲，我只是不经意间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讲到这个事情吗？
1: 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嘿，哈，我曾经给我表姐的店帮过忙，我去的时候，她确实跟我说的是帮忙。”但是他把我当员工，我迟到了他骂我，我玩手机他也骂我，我心里想我是来帮你的，我又不是来给你打工的，后来我不去了。然后呢，他跟我妈说我不靠谱，我妈把我骂了一顿，我以后也再也不给亲戚打工了。你看，这就是打工的那个人就要去帮忙的这个人的视角，对吧？我本来就是去给你帮忙的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刚才给我们发这条评论的朋友，那他有没有，就是你表姐有没有给你发工资？发的是正常的工资，
0: 还是
1: 工资少的？
0: 还是根据你的那个情况，然后亲戚来，然后来想的给你怎么发？他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觉得你这个月确实也比较辛苦，我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多加一点，或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面，我又给你减一点。
1: 对，
0: 之前有没有说好这些事情？亲兄弟明算账，这个老祖宗讲的话很有道理。不管在什么时候呢，你们先把规矩立在前头，后面你们才不烧心，是吧？
1: 确实
0: 流行用语是这样的，
1: 烧心吗？
0: 啊，你们把自己各自该承担的责任和各自该要付出的东西把它讲清楚了以后，你们按照这个规矩去做，那没问题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什么样的矛盾，你们自己来解决，不要把这个事情扩大化，然后找一个所谓的公平或者是话事人出来，然后来做判断或做决定，然后讲你们两个谁对谁错，没有所谓的绝对对错，事情都是辩证的来看的。
1: 哎，对，
0: 哪有什么绝对的对就绝对的错呢？你讲的这个事情，站在老板的角度来讲，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做的不对啊，对吧？但是你反过来从员工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又会觉得老板你太对我太剥削。
1: 是的，是的。还有朋友讲的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我开饭店的时候把我小舅子叫来了，他什么都不会，我手把手教的，学会了之后他觉得他也能开，就在我隔壁开了一家，价格比我低，菜比我便宜，后来我不开了他还在开，他就说还有朋友说我老公的店呢是找他堂弟帮忙了，堂弟干得挺好，但是我们每一个月都是给他开工资的，然后他老婆还觉得我们给少了，过年的时候他老婆就在家族群里说你们赚那么多就给那么一点，我老公气得不行，后来我们把店转了，堂弟也走了，两家到现在都不说话。哎，那他这个老婆也多少有点不识好歹啊。
0: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那我们公司真的好厉害，高层以及部分中层全部都是老板家亲戚，还有是老板家老婆家亲戚，但是大家呢都是同仇敌忾，没有说去坑老板的或者怎么样，老板对他们也挺好，虽然有的时候意见不统一，但过年给的都还行啊。他的那些亲戚呢都是想着法帮老板省钱，哎，这个也是很怎么讲呢，就变着法子去帮老板省钱这个事情。老板会不会说你变着法子帮我省了这个钱，剩下的钱就全部发给你，或者是按照你省下来的比例，我再按照一个比例10%，省下来利润的10%我再来发给你。所以人人才会有这种想法，要不然在利益面前，对吧，在利益面前这是啊。
1: 张鹏说，我让我表弟来我这里上班，然后很多的其他员工就跟我吐槽说，上班的时候夜里他在宿舍里玩游戏，9-10点钟敲门不开，后面呢结果我堂弟真的因为诈骗去了一趟派出所被骗了钱，后来我给他补上了钱，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离开了。哎呦天哪，
0: 好，来，我之前呢找过我表弟来我公司上班啊，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嘛，所以我就花了几千块钱让他出去学习。人家培训呢都是带纸和笔，他培训呢就一个人，一个人去一个人回。培训完了以后，我问他你学会了吗？他说我什么都没有记住，就相当于我几千块钱白花了。后来我又带他去其他公司学习， 请对方老板吃饭，结果别人在教他的时候呢，他在边上玩手机，最后搞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嘛，我就让他干库房的活。
1: 嗯，
0: 啊，结果呢又发货，经常给我发错。
1: 嗯，
0: 实在给我逼急了，我就跟他讲，最近不需要人了，你要不就出去找个班上吧。啊，他晚上不回家，他还在公司，把我的好茶叶全给我糟蹋了。
1: 哎呀，
0: 那个刺啊，我要讲也不好讲，对吧？讲也不好，不讲也不好，那只是一肚子刺，那我只能自己忍了。整桌刺，整刺啊！
1: 哎呦天哪！
0: 把茶叶都喝到了啊！让你出去学。
1: 哎，所以这个事儿，
0: 我都花钱让你出去学了。
1: 难道真的不是人吗？他不是分人吗？
0: 是人呐、啊，但是你的这个成本，试错的成本太大了一点吧？我好不容易经营起了一家小店，我这经得起你这样的折腾啊？你不要看着我表面风这个光鲜亮丽，什么流水一个月的流水什么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样子，我自己的纯利润我自己算过的，我的毛利啊、不是我的那个纯流水几十万的时候，我一个月就挣5000，你可信？
1: 有朋友说，我找过我表妹。然后他来的时候他跟我说，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干了3个月他又说，哥你能不能预支我半年的工资。我说不行。然后他说，哎呀你又不差这点钱。我说我差的是个规矩。然后后来他走了。我现在招人第一条就是不要亲戚。
0: 其实这个事情呢也分亲戚，他分人，确实也是分人啊，就像王姐说的那样分人。有些亲戚呢就对于你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和提供这样的解我的燃眉之急，他会心存感激，对吧？也会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1: 哎，是的，
0: 你能够在这个时候给我钱，人情往来嘛，能够解决我的温饱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你这个时候不就应该，对吧？加深一下印象，和亲戚加深一下印象，买一点燕之屋吗？
1: 啊、哦，
0: 对不起，我这个转的是不是硬了一点？
1: 确实很硬，我真的是看着你愣了半天，我都没想到你要往哪上面。
0: 就加深一下印象就要买燕之屋是吧？那也不用，那你不行就，那你想，
1: 不是，可能是这样。我让我表妹来我的公司里面工作，
0: 她来的时候就给我拎了燕之屋。
1: 是，她来了之后，她看到我桌上摆的有燕之屋
0: 啊，她要把它拿走的吃。
1: 她在工作的时候，她就说：“哎哥，这个给我一瓶。”我都已经跟她说了好多遍了，
0: 这个是给我老婆吃的。
1: 不在工作的时候不要喊哥，要喊王总
0: 啊，
1: 对不对？
0: 王总，我能吃一瓶吗？王总，
1: 拿走。
0: 那我要喊一声姐，我能吃一瓶吗？
1: 拿走。
0: 那你看，不还是能喊
1: 啊？不
0: 能吃吗？
1: 我只不过是举这个例子、
0: 啊，
1: 对吧？毕竟你既然要到这个点开始植入，
0: 你快点讲。
1: 好，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确实很不错。因为呢，你看现在昼夜温差比较大，很多人特别容易受凉，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由内而外的抵抗力把它筑牢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增强抵抗力，还能够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有一点很厉害，它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出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你觉得身体有一点小苗头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的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都能够给你的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给你拉一拉啊。现在大家生活工作压力都很大，工作时间长了，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呀，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几天加班之后，你照镜子都觉得，哎呦，我最近气色不好，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非常提气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的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表示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运气 期宝妈都可以吃。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常的这种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对吧，你就直接拎过去，大气又好看。原价是576一盒，现在只需要299一盒，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了解详情啊，回复299了解详情。好，虽然是辩论啊，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啊，我真的是觉得应该是分人的。该不该找亲戚帮忙，绝对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有一条线可以参考。如果你找亲戚来，你把他当员工，你把他当亲戚，那就是这段关系从一开始，这么说，你找亲戚来，你把他当亲戚，这段关系从我想怎么说啊，就是你把他当员工，或者你只把他当亲戚，这段关系从一开始也就不对等
0: 啊。就是你们没有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你把他招过来的时候，你把他当亲戚的话，那你们两个这个关系就是不对等的。
1: 嗯，你把他当员工也不对等，因为你们俩是亲戚。
0: 对，
1: 对吧，就怎么着你都不对等。
0: 他，你觉得你给了他一份工作，他觉得他在帮你，
1: 对，
0: 你按规矩管他，他觉得你不讲情面，你不管他呢，你的生意又受影响，对吧？就所以，如果你们要真的想要让亲戚参与，我们不是说亲戚不能在一起参与，
1: 能。
0: 今天有很多的朋友也在现实当中就以案说法哈，跟我们讲到了。他们所在的公司就是一个家族企业，各种中层
1: 也不是说不能用，对吧，
0: 老板的亲戚，老板老婆的亲戚，那都能用。但是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在开始之前他们肯定也是把所有的内容把它画好了，
1: 先讲好
0: 说清楚了的，工资多少，上班时间早上8点到晚上几点，中间怎么一个休息，做错的事情怎么处理，我们公司有没有规定啊，怎么处理，做得好我们怎么给你奖励，不是说我们就只有一个处罚你的机制，没有一个奖励的机制，如果只有一个处罚没有奖励，没有人愿意到你这里来，
1: 对，
0: 说亲戚了，
1: 对，
0: 是就正常人也不太愿意去啊，不是不信任对方，是不想因为这段关系就因为没有说清楚而变味啊。亲戚帮忙是可以的，但是帮忙和上班呢，这个是两件事情。
1: 对，
0: 帮忙只是暂时的，上班它就是一个长期的。
1: 嗯，
0: 帮忙我可以不计较你说的这件事情，但是上班必须先立规矩。
1: 嗯，所以如果你不想招亲戚，也不用觉得亏欠，对吧？你可以请他帮你介绍别人，也可以请他帮你的生意出主意，但是呢，你不要让他来到店里。亲戚是亲戚，生意是生意，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有的时候啊，其实是对彼此最好的一种保护。好，希望大家，哎呀，这个工作生活都不容易，对吧？一旦做好了决定之后呢，就认认真真的实施下去，哎，也不要瞻前顾后，也不要反复纠结，都希望大家生意兴隆。

0: 果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北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南江淮之间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1，凉。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

0: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的悠悠新鲜事，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身体，关注一下健康。哦、oh. ，是这样的，很多血糖高，哎、患这个糖尿病的朋友，
1: 你是说我吗？
0: 都医生一定会跟你说，你每一餐啊都要多吃蔬菜啊，适当吃肉，
1: 是
0: 少点主食，
1: 是，
0: 对吧？可是呢，有些朋友却发现自己明明顿顿都不少吃菜，但是血糖啊却居高不下。所以先别着急怪自己不自律，你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你吃的蔬菜上，嗯，并不是数啊，并不是所有的蔬菜啊都是低糖的，对吧？有一些蔬菜你一不小心吃多了，患糖尿病的风险反而还会上升。日前呢，一项纳入近20万人随访时长超过30年的研究证实，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够帮助控糖，有一些蔬菜吃多了啊，这确实是不咋好。来，我讲这个不咋好呢，是不利于控制血糖。哎，但是呢，他可能，如果你觉得你都各方面都很健康，我不需要去考虑这些，那也没问题啊。最近发表在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的一项重磅研究上面啊，彻底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有一些蔬菜呢，确实需要去单独拎出来说一说。它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第一个呢是谷物纤维，是真正的控糖能手。先说一下控糖能手谷物纤维，所有的膳食纤维当中，谷物纤维的控糖能力是遥遥领先的。数据显示，谷物纤维的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相比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直接降低23%。更加直观的增量效果是，每天你多吃5克的谷物纤维，你的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就下降16%。
1: 你等一下，这个谷物纤维里面都有谁是谷物纤维？
0: 等一会儿你别急啊，你别急。这个更高的谷物纤维的摄入呢，与更优的胰岛素敏感性、血脂、炎症指标都直接相关，从根源上缓解胰岛素抵抗。更重要的是，它的护糖作用啊，不是完全依赖于减重，哪怕你的体重没有变，也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哦，这样的，所以多吃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个你刚才问，比如说哪些是谷物纤维啊？这个等一下啊，全谷物纤维，就是全谷物纤维是大概是哪些呢？
1: 糙米啊，黑米啊，荞麦呀，藜麦呀，全麦面包啊，
0: 这些就是谷物纤维，非常有利于你的控糖。
1: 走，就吃面包，
0: 全麦。
1: 那
0: 不是其他的。
1: 那我能不能到我再去买点什么杂粮馒头行不行？
0: 好，我
1: 杂粮馒头也行。
0: 我接着讲啊。好，第二种是水果纤维，水果纤维的护糖效果比较显著，仅次于谷物纤维的是我们日常吃的水果纤维，控糖能力和实力确实同样亮眼。水果纤维摄入最多的人群，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比摄入最少的人群降低18%。那这个水果纤维啊，因为水果纤维的核心成分这个果胶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菌，形成丁酸，帮助调节肝脏的糖异生过程，就糖异生过程改善我们全身的胰岛素活性，有效的抑制慢性炎症。但是前提是吃完整水果，不是榨汁哦。榨完汁之后啊，那些纤维全给你榨光了，剩下的全是糖水。好，然后再说蔬菜纤维，结果最让人意外的反而是大家看好的蔬菜纤维。研究发现啊，蔬菜纤维的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反而比摄入最低人群高出了11%。哎呀，这什么情况啊？好，来讲讲啊。

0: 蔬菜纤维并非无用，问题出现在淀粉类的蔬菜上，
1: 也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什么
0: 土豆、红薯、
1: 山药、玉米、芋头这些东西。
0: 嗯，
1: 这里面呢虽然含有膳食纤维，但是它的淀粉含量高，升糖的负荷其实不低。
0: 哎，
1: 不少人的饮食误区呢就在这里。哦，我吃完这些淀粉类的蔬菜，我继续吃我的正常米饭不行。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以后，你就不能吃主食了。
0: 你其实摄入的是双倍碳水。
1: 对，如果你要是吃了这些蔬菜，就是所谓的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这些东西以后，你就要把它当成是主食。
0: 对，你就不要再吃别的了。
1: 哎，你不能讲我搞一个土豆烧鸡，
0: 嗯，
1: 我再搞一个芋头炖排骨，我再搞一个山药炒木耳，再搞一个玉米排骨汤，
0: 然后再
1: 干红薯饭，
0: 再干一大碗米饭。
1: 红薯饭吗？
0: 对，红薯饭嘛，再干一大碗米饭。除此之外呢，烹饪方式啊，也会抵消蔬菜的控糖价值。比方说，你们喜欢用的油焖、红烧、勾芡等等做法，都会让蔬菜吸附大量的油脂和添加糖，彻底的抹平纤维带来的代谢益处。这也是蔬菜纤维看似制糖的关键原因。那真正安全的控糖蔬菜有哪些呢？绿叶菜，而且建议你们选择深绿色的绿叶菜啊，西兰花、黄瓜、番茄，非淀粉类的蔬菜，哎，它控糖还是很厉害的啊。因此呢，如果说你的控糖补纤维的核心，第一个是优选谷物，全谷杂豆这种；第二个呢，你可以选完整水果，像奇异果啊、苹果啊等等这一类；然后第三类呢，用淀粉的蔬菜代替主食。用淀粉蔬菜代替主食，也就是比如说用土豆、山药、芋头代替你的主食，就米饭面条别吃了，除非要不你就专吃米饭面条也行。然后清淡烹饪才能够真正守护我们的血糖。就是最近大家应该也有看啊，就是糖尿病三个字听起来好像觉得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疾病，
1: 可严重了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可严重了。最严重的时候，按我初中生物所学到的知识，是要剁绝的。就是它会有糖尿病足，糖尿病足呢就导致你的局部那个供血不足啊，就血液不流通啊，
0: 对，
1: 特别是你的脚趾头的那个血液不流通以后呢，就会发黑发臭，发黑发臭了以后呢，没办法，最后的时候就只能把它切掉。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跟你们讲过的，我害怕糖尿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嘛。
0: 嗯，
1: 跟你们说过的，我就害怕的，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是糖尿病足。
0: 嗯
1: 啊，然后也曾经去医院里面做过各类的检查，就关于查看你现在目前糖尿病的一个程度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仪器，在你的脚上面给你夹一个。应该是电机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备，然后释放电流。
0: 嗯，
1: 你感觉到疼痛或者是你身体有感觉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记录。
0: 嗯，
1: 有一些人呢，他们就糖尿病到后期了以后呢，给你施加电流的时候你是没有感受的。
0: 嗯，
1: 就你感觉不到的。
0: 嗯，
1: 懂吧？
0: 就是糖尿病啊，感觉好像这三个字没啥，但实际上呢，它原因是以高血糖为特点的代谢类的这种疾病，它会引发什么呢？引发肾脏、视网膜、神经病变以及酮症酸中毒等等，这些目前无法治愈。
1: 嗯，
0: 对，所以不是感觉哎没事，我少吃点糖，其实并不是少吃点糖啊。好，来，来给你们讲讲啊，主食，一半为全谷物，补充你的谷物纤维。每日的这种精米白面啊，有一半你可以代替掉，代替成什么呢？燕麦、糙米、藜麦、全麦制品。每日摄入约9克的谷物纤维，糖尿病的风险就可以降低一大截。比如说约100克的深麦片，深燕麦加上50克的糙米。哎，你吃燕麦你就吃纯燕麦，你不要再搞个假糖的燕麦，就没用啊，不要骗自己。第二个呢是吃半斤完整的水果，不要果干，不要果汁啊，完整的水果200到350克，每天吃200到350克的优质水果。优选苹果、梨、西梅、猕猴桃、橙子、草莓等等，能吃皮的尽量吃皮。皮能够留下更多的果胶，不要果汁、

0: 果干蜜饯，不要 no no 啊。第三，选对蔬菜的种类。淀粉我刚才讲了，当主食吃啊，然后每天要吃500克以上的非淀粉类的蔬菜，保证餐餐有蔬菜，种类要多样化，绿叶菜啊，芹菜、菠菜、芥蓝、韭菜、油麦菜啊，这都是首选啊。根茎类的深颜色的这种蔬菜，西兰花的花菜没有问题，芦笋、胡萝卜没有问题啊。然后藻类的呢，像蘑菇、金针菇、香菇、木耳、海带、裙带菜啊，好吧，
1: 好，
0: 第四个呢是多喝水，循序渐进的吃纤维。如果你平常的膳食纤维吃的少，你不要大量的突然增加，那样子你容易腹胀，还有排气，甚至说是这个腹泻等等。你每周增加一点，每周增加一点，每天喝足1.5到2毫升的水，而且你喝水不要吨吨吨吨吨吨吨，你慢慢喝，小口慢慢喝，多喝就可以了，帮助膳食纤维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发挥作用。还有注意烹饪方式吧，
1: 什么油炸呀、红烧啊、焖啊，
0: 少来点，真少来点，
1: 就
0: 尽量选蒸、煮、快炒、生吃，比如沙拉等等这种简单的方式。你比方说我这两天啊，找舟山的朋友买了那个海鱼、鲳鱼啊、带鱼啊，就是适当的吃一点海鱼嘛，这个对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用脑的孩子们来说。然后回家之后呢，应该老人的想法就是啊，行，我来烧，我来红烧。
1: 海鱼这种东西你就清蒸。
0: 新鲜的海鱼清蒸可能会保留的味道会更好一点。然后我说这样吧，咱们就清蒸吧。对吧，
1: 淋一点那个叫什么，切点葱花在上面，清蒸完了以后呢，烧一勺热油，然后把它
0: 泼上去
1: 、啊、清蒸
0: 一点点生抽就可以了。然后所以我昨天晚上就用了6+3+2的方法清蒸。
1: 这个又是什么？
0: 大火6分钟啊，当然看你鱼多大啊，大火6到7分钟，小火3分钟，焖2分钟。哇，天哪，
1: 王姐现在对于这些方面的内容真的是一套又一套啊，
0: 学习啊。有朋友说我们家人啊特爱吃，就是土豆炒土豆粉，土豆各种这种东西，然后呢他们觉得很下饭啊，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主食，我认为只有绿色叶子的菜才是蔬菜啊。你确实都是主食啊，你没有讲错。
1: 还有土豆叶啊，土豆的这个叶子也能吃啊。
0: 土豆叶子你在讲什么？
1: 土豆它在长在地上的呀，它是长在土里面的呀，它上面是有那个叶子的呀。啊，那是红薯叶是吧？啊，不好意思。
0: 土豆叶子你不就发芽了吗？发芽的土豆不能吃呀。
1: 我讲的是土豆在那个，这个好像很少，好像没看到，确实没看到吃过，那就应该是吃的是红薯叶。
0: 是这样子。
1: 吃的红薯叶。红薯叶长地里面，土豆也长地里面，但是只吃红薯叶，土豆的叶子我好像确实很少看到有人吃。红薯叶你没吃过吗？
0: 红薯叶我吃过。
1: 对呀、啊，那不也是蔬菜吗？啊，
0: 有点拉嗓子、啊。
1: 我还挺喜欢吃那个红薯叶的，就把它拿水把它焯干了以后，然后炒一下，还挺好吃的。
0: 来，我说一下啊，燕大胖刚才说的土豆叶是这样子的啊，土豆是茄科植物，它在地上部分会长出完整的茎叶花，然后呢，我们吃的土豆是地下的那种块茎，就膨大的茎，
1: 对啊，
0: 不是根也不是果实，然后呢，但是这样土豆的叶子呢是不建议人食用的，因为它是有毒的。它地上的叶子、茎干、花，还有植株上结的绿色的小浆果，都是含有这个龙葵素。然后呢，叶子当中的龙葵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正常的成熟的土豆块茎的，所以会有中毒的表现。
1: 啊，所以土豆的叶子就千万不要吃，就关于土豆的任何的这个绿色的东西，你们都不要吃啊，红薯的行。
0: 然后土豆发了芽，只要它发了芽，麻烦你就把它扔掉，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红薯叶是可以吃，
1: 红薯
0: 芹菜叶也可以吃，
1: 芹菜，芹菜我吃的少，
0: 但我特爱吃茼蒿，你们爱吃吗？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蔬菜或特别不爱吃的蔬菜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1: 特别爱吃的蔬菜，我都行，什么
0: 样小番茄，
1: 什么样的蔬菜，你只要上桌了，只要是一个绿色的蔬菜，我都能吃
0: 啊。那
1: 没有说你是因为是绿色的，然后我就不吃，没有。绿色的蔬菜我吃的比谁都多。
0: 那行，
1: 因为我现在确实身体所迫啊，
0: 不挺好的吗？你要知道，那你之前也是消耗了你的身体啊。
1: 之前我消耗身体的原因是因为喝酒，
0: 你也快乐过。
1: 其实并不是因为吃主食，
0: 不，严大胖，你喝酒。是在你清醒的时候喝的酒，但是你喝完酒之后那种迷糊的状态，你会要两份泡面，会要两份炒饭，这不是主食，你跟我说，这不是精米精面加糖油混合物，
1: 我又没有把它全部吃完，我只是要那么多，我也没有把它吃完。讲到这个，我有点饿了。
0: 这个大家确实需要注意自己的日常的这个身体，
1: 最好就在家里面来自己烹饪啊，不要老说没时间，没下班以后哪有时间在家里面做饭做菜这些东西。
0: 其实做菜好，哎，我
1: 你就让匠人制装，
0: 你说啊，你匠人制装，
1: 你就让匠人制装在当初设计的时候给你们家厨房设计一个快手菜区域不行吗？就是整个的动线流程给你们设计的更好一点不就行了吗？给你留出更大的台面，你简单清理完的这些蔬菜和果鲜了以后，这个水产品了以后，直接上锅蒸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家里面的装修啊，厨房确实是一个重头。哎，家里面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那你怎么选呢？当然是选匠人制装。本月匠人制装与128家的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直管样板房的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还有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给你免掉了。装修你至少省下一个50000块钱，对不对？匠人制装的一站式的大全包，像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等等大牌的材料免费升级。更加安心的是什么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给你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所以想省钱装修，你们去找匠人制装，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对对对，还有烹饪方式，我刚才想说，我最近开始使用水油焖菜的烹饪方式。水油焖菜，好简单。
1: 油都不烧熟。油都不烧熟。
0: 就是你看你怎么搭配，你可以把好比说娃娃菜铺在最下面，然后呢你上面可以再放一点金针菇，你可以把你切好的码好的牛肉放进去，然后呢放点水，一圈滴点油焖它，来点生抽焖它
1: 啊，这个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
0: 好好吃，
1: 我要吃红烧肉，
0: 好好吃，你这样好好吃，
1: 我要吃啤酒呀，我要吃老公鸡，
0: 我昨天晚上做的晚餐，
1: 我要吃主角。
0: 我昨天晚上做的晚餐是紫甘蓝，
1: 老鳖。
0: 紫甘蓝切成细丝，然后用那个盐先杀一下。这个看你们自己，你们如果觉得自己吃不了生的，然后用开水焯15秒，然后生菜切成细丝，然后呢再摊一张蛋皮。
1: 我要吃快炒，
0: 切成细丝，放一点那个油醋汁。我的妈呀！我
1: 要吃蒜泥，
0: 真好吃。
1: 蒜泥茄子堡，我还要吃。
0: 你不觉得现在吃完这些菜
1: 蒜泥
0: 很难受吗？就是打嗝都很臭那种。
1: 蒜泥几维下啊？
0: 真的，你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平常的这个食物啊。就一定要注意，然后外加上运动，我相信你们的身体啊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1: 朋友，你这个腌的咸菜是藕节吧？
0: 对对，
1: 凉菜，腌的这个凉菜 咸菜，
0: 看上去都挺好吃的。
1: 中间的那个应该是不是空心菜的梗？
0: 它看上去像藕带。
1: 啊，我感觉像空心菜的梗。
0: 最上面这个
1: 是香椿芽吗？
0: 哦，我不太清楚啊。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发菜过来了啊。好，
1: 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找点吃的。
0: 别找吃的。这个，因为你会发现你自己身体的状态变好，然后你运动了之后，你发现你有一些御寒的这种机能，嗯，你身体状态变好了吗？对不对？不过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也希望大家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可以注意，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天气变凉了之后呢，你得让自己穿的稍微的这个保暖一点啊。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 Jeep 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啊，这个冲锋衣呢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啊，有黑色、浅绿色、嫩粉色和象牙白色，尺码从 XS 到 3XL。尺码都可选，可拆卸内胆三合一冲锋衣，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就气温不太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就把内胆加上，是保暖抗风，那感觉热的时候呢，再把内胆拆卸下来，非常的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呢都可以穿，好穿还不过时，特别合适。而且现在呢，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非常超值。这样一件大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商场里面你怎么着400-500，对不对？500-600，趁着这个清仓啊，商场有活动，给自己和家人都可以备一件。另外呢，还给大家推荐亚瑟士的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大家都知道，亚瑟士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的户外运动跑鞋的这个品牌啊，有着这个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助力各类的赛事和马拉松运动。所以呢，这双 K8 也是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很容易累脚嘛，所以呢，可以给自己安排这么一双。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自己去查看，来下单，选择自己合适的鞋子来穿一穿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这个在乐购908商城挑选到自己心仪好物。

0: 六，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603036556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沪渝高速的广德往宣城方向217公里至225公里进行上跨桥维修，边坡绿化苗集约化的封闭施工，受到施工的影响呢，目前广德往宣城方向广德服务区入口临时封闭，广德入口往宣城方向临时封闭，浙江往广德方向的车辆在广德站出口进行分流，浙江往宣城方向的车辆请从广德北绕行，广德市区往宣城方向的车辆呢，请从广德北收费站或广德西收费站上高速。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10月21号的18点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嗨，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吗？
0: 嗯，快点发过来吧。
1: 可以发了吗？你们发过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了。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你们发过来的话，王姐可能还会给你们有一些些的点评，给你们打打分哦。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好，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一下小然为我们带来的《下一次恋爱》。

0: 他都在钓上面，
1: 洒脱的，
0: 对，他都在钓上面，都在 gay 上面，我觉得没问题。
1: 90
0: 没问题，
1: 嗯，
0: 九十没问题。
1: 对他可以，我觉得可以再唱得更好一点。
0: 嗯，
1: 好，来下一首。
0: 啊，这么突然的吗？好，下一首，来自我们的西为我们带来的笨蛋。

0: 这个的话85吧，跟前一首歌确实在音准方面呢，在音调方面呢，
1: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首对唱的歌曲，
0: 所以他唱的男生和女生的这个版本是吧？
1: 对，然后呢，那你大可以要么就是自己找一个
0: 跟人合唱，
1: 对，跟人合唱，男歌手跟人合唱，那你要不然呢，就是你可以录两个版本的，然后呢，两种 key 你可以相互之间
0: 分着来，
1: 对，分着来，这样会好很多
0: 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木右寸带来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88啊。
1: 这能给88吗？
0: 你想给85啊？
1: 85吧。
0: 88啊。
1: 有气无力的。
0: 王姐，你这是
1: 是吧？来来来来来，哎，飞扬，在这个时候把这首歌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天上灰，
1: 这是他，这是我为他转身的歌曲。
0: 啊，你为他转身的歌曲？
1: 对对对，你不记得了吗？
0: 好了，听一下。举手晃动，一起来闹的 bands，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造就我的 crew， 都说酷美女环绕在我 room， 但是湿度 50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停下休息、Give me 钱然后 know me、谁犯贱让我抽你呀、的一个大嘴巴子就得给你买礼物， Do that 胡说的态度生活全是骸骨，钱难捞得着，知道我不在乎 Sky 木当你拆路上把我

0: 套路，我俗套了，见到我不叫。
1: 我为他转身是对的吧？
2: 对的，
1: 对的吧？
2: 但他为什么又把这首歌发一次？
1: 不知道。
2: 想让你再为他转一次吗？
1: 库存是吧？
2: 92。
1: 他刚才这首你跟我说打92，
2: 怎么了？我的分数差值很多很小的。
1: 来，我们再把开头听一遍，你听。
2: 干嘛？
0: 举手晃动，一起来闹的 bands，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根本拦不住。
1: 98好吧？
2: 95。
1: 98。
2: 你让一点。
1: 不可能。
2: 来，让一点。
1: Love is over 为我们带来的《雨爱》，来听一下。
2: 我以为他就要唱 Love is over。

0: 八十五，八十五，八十五，
1: 有气无力吧。赤酒和喵屎特洛夫为我们带来的有点意思。

0: 未来。
1: 哎，其实男生唱的我觉得还好一些，
2: 女生差了一点点。
1: 对对对，女生差了一点点那个劲儿啊。我觉得这首能给个88可以的。
2: 那行吧，来接下来听到小念为我们带来的看。

0: 兄弟，我看你名字的时候呢，我以为你是个女生。你出来声音的那一瞬间呢，我已经从90呢就往下面降到了大概85左右。
1: 嗯，
0: 但是后来听你唱的呢，感觉也还行。
1: 嗯，
0: 87。
1: 音符小玩家为我们带来的，这怎么读啊？
0: 哇哇啦。
1: 呱啦，好，就这样吧。
0: 呱啦。他有一种学声音，
1: 他跟原唱虞书欣的声线有点像的。
0: 你看，果然叫呱啦。
1: 哦，是乖啦。

0: 感觉怎么样？这个其实是这样啊，首先他一开始的声线是挺惊艳的
1: 啊。
0: 很好听，很清亮，也不是那种夹着感觉很奇怪的那种声音、
1: 哦、
0: 对吧？但是呢唱着唱着，从这个节奏上来说，我觉得你这位朋友啊，你可以再去考究一下、
1: 哦、
0: 把它卡得更准一点可能会好一些啊。
1: 乖，这首歌叫什么？乖啦是吧？
0: 对。好、哦、接下来听东邪为我们带来暗里着迷。
2: 好吧好吧，有这么样陪我唱无光爱你，你会沉高等我，根本自我难耐，至少千多百个深夜存在梦境内，我用吻告你这的景并无存在，人生车上是痴笑和事无限挣扎。

0: 这个还不错。
1: 90。
2: 只是千多百个深夜存在梦境里，我用吻过你，这杯竟并没存在。人生痴心还是笑和事，无声挣扎。

0: 我就能打到95，我跟你说真的好
1: 啊。好、嗯、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卡皮巴拉为我们带来的成员。

0: 这个也好，这个也好，这个也好。
1: 我们也曾经为他转过身。
0: 对对对，这个也好，这个也好，就是我。
1: 对对。
0: 卡卡为我们带来的《我不难过》。
2: 终于离开。
0: 哦呦！哎呀，这会儿，对我的耳朵很好。

0: 开口很惊艳，主歌部分真的很好。副歌部分唱到最后有一点点气息不是特别足，但是依然不影响我给你打95分，对吧？
1: 啊。
2: 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
0: 孙燕姿的歌是真难唱，听起来都觉得没啥。耗子为我们带来的你要的不是我，
1: 你要的不是我，那你还想要谁？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这一会儿真好，你们唱的真好听。接下来，Mila 为我们带来的《立春》。

0: 好，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八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落地滴答，心生希望在枝芽。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小雨，室外温度1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1，凉。再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39。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的进程将加快。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昨天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经省政府同意，安徽省14个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聚焦新兴产业提质，未来产业布局，助力全省产业能级提升，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门14号通报，受到近期烟霾的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经报告超过28万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广德往宣城方向217公里到225公里进行上跨桥维修，边坡绿化苗木集约化封闭施工。那么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广德往宣城方向广德服务区的入口临时封闭，广德入口往宣城方向是临时封闭，浙江往广德方向的车辆在广德站出口进行分流，浙江往宣城方向的车辆请从广德北环来绕行，广德市区往宣城方向的车辆请从广德北收费站或广德西收费站来上高速，预计要到10月21号的18点结束。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股市的动态信息。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704.66点，下跌了62.27点，跌幅是1.65%。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1817.02点，下跌了239.38点，跌幅是2.4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2776.74点，下跌了90.02点，跌幅是3.1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欢迎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数字908。当然出行在路上，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更加小心谨慎的驾驶，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安全是底线，是生命线。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哈，我们继续以案说法。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案例，是跟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朋友小聚，哈，举杯换盏，那么本是人之常情。今天我们说到的不是醉驾，不是酒驾，我们说到的是这样的聚会之后，请务必确保同伴能够安全到家，否则一旦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纠纷案，了解一下案例的基本经过。
5: 2025年5月某日晚，黄某、姚田某、黄某甲、胡某、李某等人在黄某甲家聚餐饮酒，田某混饮白酒与啤酒。当晚7时30分，李某提前离席。晚8时许，田某起身准备回家，黄某向胡某转账20元，让胡某联系摩的给田某搭乘。摩的到场后，田某拒乘，独自骑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离去。当晚田某驾车行至某路段时，因操作不当撞上行道树，经抢救无效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其醉酒驾驶，未戴头盔，负事故全部责任。司法鉴定其血液乙醇含量达146.84毫克每100毫升，死因为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事故发生后，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田某家人将黄某、陈某、黄某甲等8人诉至法院，请求赔偿各项损失74万余元。原告坚称，席间同饮人劝酒，导致田某饮酒过量，且离场时又未尽到充分照顾、护送、帮助等义务。被告则辩称，田某仅饮少量白酒和不到1瓶啤酒， 其酒量较好，当晚所饮酒量在其可控范围内，且并未对其劝酒。在田某离开前已为其安排车辆，田某拒乘后自行驾车离开，被告已尽到合理注意与护送义务。庭审现场，双方围绕席间有无劝酒灌酒、代教摩的是否尽照顾义务、李某早退应否担责、同饮人过错程度等焦点展开辩论。法院审理后认为，共同饮酒属情谊社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田某有劝酒、拼酒和灌酒行为。田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醉驾风险应有充分预见，据称毒驾系死亡直接原因，应自担绝大部分责任。同一人在其离席前待定摩的支付车资，可认作履行一定提醒照顾义务，但明知其拒乘摩的独行离去后未跟进去向、未联系家属、疏于照护，构成过失。黄某系组织者，对驾车赴宴者负有更高注意义务，责任略重于其余同业人。李某先于田某离场，无法预见后续危险，与田某死亡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核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合计 165.25 万元，并酌定田某自担 95%， 黄某承担 2%， 陈某等六人共担 3%， 李某免责，遂作

0: 出上述判决，田某家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这是这个案例的基本的经过。其实朋友之间聚餐饮酒，它是日常社交生活当中的一种亲密的情谊行为哈，其本身并不直接在供饮人之间设定法定权利义务，但是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因共同饮酒这一先行行为，这样的一个先前的行为使同饮人陷入醉酒危险的时候，其他一起吃饭的人，其他供饮人负有合理限度内的提醒、劝阻、照顾、护送以及通知家属等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这个义务不能够以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例中说到的，我替他叫过车了，我转过车费了为旅行的一个终点，不是说你这样做了这个义务就结束了，而是以危险是否实质排除为这个判断的标准。法官也提醒说了，共同饮酒参与人应当谨记哈，酒杯一端您自己是第一责任人，酒局散场了，同饮人还应该确保醉酒者有人护送或者说是安全到家。那么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会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大家的共识。那么在这里，在共同的这个聚餐聚会的过程当中，还要多劝一句，那么多提个醒，多拨个电话给这个同饮者的家人，尽力所能及的这些举动哈，正是法律对于同饮人注意义务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像刚才说到的，叫了车了不等于送到家了哈，尽了心了不等于尽了责了，唯有将这个危险给排除掉，才算是真正的履行了法律的义务。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我们以案说法。今天关注到的第二个案例是小区流浪狗致未成年人摔伤致残，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责任该如何来划分。那么流浪狗长期在小区内自由的活动，无接触导致了未成年人受伤之后，伤者是将长期投喂的人和物业公司起诉到了法院。那么各方担责的比例到底如何来划分呢？我们来看这样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纠纷案。
0: 2024年5月24日，12岁的倪某步行至伊宁市某小区大门附近时，一只未拴绳的黑色狗向其靠近，倪某受到惊吓，从距地面约2米的高台跳下，导致双足跟骨粉碎性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发后，小区业主反映，该狗系流浪狗，长期在小区内活动。小区居民汤某多次在固定位置对该狗进行投喂，物业公司未对该流浪狗采取任何驱离或管控措施。2025年10月16日，倪某将汤某及物业公司诉至伊宁市人民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0: 13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汤某长期投喂流浪狗，使该狗获得稳定食物来源，并长期在该小区形成固定活动区域，可以认定汤某与流浪狗形成事实上的饲养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者，对小区公共区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事发高台距地面约2米，未设置护栏或警示标志，存在明显坠落风险。同时，物业公司对小区内长期存在的流浪狗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放任流浪狗在小区内活动，与损害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法院认定倪某损失为12.7万余元，综合考虑倪某避险方式超出合理限度，自身存在一定过错，认为其应自行承担40%责任，汤某与物业公司应各承担30%责任。2026年4月6日，一审法院判决汤某与物业公司分别赔偿倪某损失3.82万元，物业公司不服，上诉至伊犁州分院。伊犁州分院审理后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业服务单位，对小区公共区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未采取有效管控驱离措施，放任流浪狗长期在小区自由活动，其在事发高台未设置护栏及警示标识，亦存在安全管理疏漏。物业公司虽主张高台护栏拆除系市政工程施工所致，但其在施工结束后未及时跟进恢复防护设施，亦未对小区流浪狗实施常态化管理，不能据此免除其安全保障义务。上述不作为行为与倪某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划分的责任比例恰当，遂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这个案例当中的第一个点是，这个汤某长期的投喂流浪狗，使得流浪狗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并且长期在该小区形成固定的活动区域，可以认定为他和流浪狗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关系，因为这个饲养关系存在，他就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长期定点的投喂流浪狗啊，它客观上是增加了整个区域，这个区域的人和动物接触的这个风险。当然，法律并不禁止善意的投喂行为，但是投喂一旦超出偶发范畴，形成了稳定喂养的这个事实，喂养者就应当要考虑到哈，可能会有相应的风险，并且可能要由此承担产生的法律责任。那么另一个方面，从物业公司的这个角度，作为小区公共区域的管理者，它是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的义务的。具体而言，无论是流浪狗还是这个有主的犬只，就是家里饲养的那种哈，只要它没有被有效的管控，在小区公共区域范围内自由的活动，物业公司都应该主动的履行像排查、驱离、规范管理、消除安全隐患这样的一些职责。11点21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继续进行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 0551-63458-908。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各方面的需求。那么接下来为准备 装修的朋友哈，正在为装修烦恼的朋友来提供一条好消息。我们提醒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打算装修的您，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烦恼哈，要比价呀，要做各种准备呀，哎呀，头疼哈。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了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那么活动老板直管样板房，这个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4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为您省下50000元哈。匠人智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提醒大家，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4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您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 6556-0303。好，我们这一时段的陪伴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时刻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0: 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得放心，装得安心。热线05165563036556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是16到18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江南是23到25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的收盘点位3692.65点，下跌了74.58点，跌幅是1.98%。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1773.46点，下跌了337.14点，跌幅是2.78%。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2768.63点，下跌了98.13点，跌幅是3.42%。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

0: 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3: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5: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打上？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5: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3: 小张，赶紧报警。
4: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3: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7: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8: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9: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7: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持续进行当中，各位可以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另外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我们的公益普法纪哈以案说法的这个单元，我们希望通过更多案例的分析来学习了解更多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这个也可以关注，也可以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数字经济时代，其实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新的浪潮哈。那么为了抢占这个流量红利，不少的品牌方不惜是支付高额的出场费寻求直播合作。那么签约之初，可能直播公司会信誓旦旦许下销量承诺，但是当这个直播公司的直播的场次业绩没有达标，甚至还未竞品带货的时候，这个时候又当如何处理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起纠纷的案例，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
11: 2025年9月，甲公司为推销其洗护用品，与乙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乙公司安排其旗下粉丝量百万级别的主播为甲公司提供某平台的直播带货服务。双方明确约定，合作期限从2025年9月14日起至2025年11月13日止。服务内容为专场直播，直播时长不低于6小时，保底销售额为210万元，并约定

0: 最终的保量出场费总额的计算方式。甲公司需在首次专场直播前预付保量出场费20万元，双方于合作期限结束后按最终可得的全部保量出场费及预付保量出场费进行结算，多退少补。此外，合同还约定合作期限内乙公司不得对甲公司品牌外的其他同类洗护产品进行直播讲解、橱窗挂链等推广活动，否则要承担违约金5万元。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向乙公司预付了20万元保量出场费。然而，乙公司仅在2025年9月14日为甲公司产品直播讲解了约40分钟，实际销售额为3000余元，距离双方约定的6小时的直播时长、210万元的保底业绩相去甚远。此外，乙公司还在2025年9月24日为甲公司产品的竞争洗护用品提供了直播挂车推广服务，并产生销售额2000余元。甲公司多次要求乙公司退还全部直播费用，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乙公司始终拖延，不予退款。甲公司遂将乙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网络直播带货属新兴业态，其商业逻辑不同于传统买卖或劳务合同。品牌方缔约目的不仅在于单场销售额，还在于借助主播账号的人群标签、粉丝粘性构建长期流量资产。因此，合同约定的直播标准、排他条款均是保障品牌方合法权益的核心内容，对双方具有严格约束力。针对乙公司直播时长、带货业绩均未达标的情形，应按照双方约定结合实际成交金额，对甲公司预先支付的保量出场费计算差额后退还。针对乙公司违约为竞品带货的行为，考虑到该行为稀释了甲公司在直播间积累的垂直人群匹配度，造成自然流量下滑、粉丝信任折损，导致甲公司支付的排他溢价的对应目的落空，其损失涵盖可得利益损失，乙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法院判决乙公司向甲公司退还19万余元，并就该未退款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同时，结合乙公司主播为竞品带货的场次时长、带货金额、获益情况以及甲公司的合作投入、乙公司主播商业价值等综合因素，酌定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元。
1: 好，这是这个案例的基本经过啊。直播带货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业态，其实当下呢已经成为企业比如说拓展市场、推广品牌和销售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方面，比如说盲目的追求流量、履约不规范等问题。品牌方开展这个品牌的产品的推广，应该要充分的考察合作方的属性和产品的特性、目标受众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匹配的程度哈，不要盲目的迷信数据的一个表面的情况，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为核心，避免盲目的投入、盲目的砸钱，导致经济方面的损失。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直播从业者也应该恪守诚信原则，不虚假宣传、刷单造假，要严守竞品带货限制的约定，共同去维护电商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这个秩序。
2: 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我们以案说法的单元继续进行当中。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公众微信账号随时和我们来互动，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 08。今天我们分享的分析的最后一个案例，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的出现，但是不是像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案例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哈。热心帮忙的时候突发一些意外的情况，导致帮忙的这个人受伤昏迷，那么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责任纠纷该怎么来厘清，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4年5月23日，刘某之到山东省郯城县某街道某压缩式垃圾站倾倒建筑垃圾，环卫工人窦某英使用遥控器操纵翻斗将垃圾倒入压缩仓，因垃圾过多，翻斗无法正常下落，窦某英尝试操控无果后让刘某之找人帮忙处理，刘某之骑电动车离开后打电话让其儿子刘某过来帮忙，崔某余当时正与刘某在一起，遂一同前往垃圾站，到达垃圾站后，环卫工人窦某英称垃圾箱被卡住，需要用棍撬一下，崔某余随即站到压缩式垃圾箱上，窦某英递给崔某余一根撬棍，崔某余尝试用棍撬开垃圾箱但未找到支点，与此同时窦某英使用遥控器再次尝试遥控翻斗，翻斗突然震动碰撞撬棍，导致撬棍击伤崔某余，崔某余当场昏迷被送至医院治疗，之后崔某余将某环卫公司诉至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另查明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与被告某环卫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道路保洁和生活垃圾清运市场化运行，环卫工人员窦某英系被告工作人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义务帮工是一种无偿、短期、自愿或因他人邀请而为他人提供劳务的民间互助行为。本案中，环卫工人窦某英虽然并未直接邀请崔某余帮工，但崔某余在听到需要用棍撬一下的需求后，主动站到垃圾箱上。环卫工人为制止其行为，且将撬棍递给他，应认定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帮工合意，故原告与被告构成义务帮工关系。被告辩称其环卫工人经过岗前培训，持证上岗，规范作业。法院认为，原告主动上前帮忙时，被告环卫工人应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其非但未及时制止，还为其递工具，存在明显过错。被告作为环卫工人的管理单位，应对原告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原告崔某余无偿提供帮助的行为，是值得倡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也应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垃圾站周边醒目位置张贴了有电危险、非工作人员禁止操作、禁止攀爬等警示标识，原告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对自身损害承担次要责任。法院酌定被告某环卫公司对原告崔某余的人身损害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某环卫公司按比例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合理损失共计39779元。 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助人为乐，助人为乐是美德，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帮忙的这个过程当中，帮忙的这个人也要注意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那么如果被帮的那个人明确拒绝，那么他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他是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那如果说被帮忙的那个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比如说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制止他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他本身的操作也存在一些过错，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就像案例当中这个样子哈，他没有提醒来帮忙的这个人一些操作的规程，一些安全的提醒，他就需要按照他过错的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被告工作人员不仅没有拒绝主动帮忙人提供的帮助，他是主动配合了，递了工具，并且同步做了相对应的操作，所以呢，最终在法院判决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免责的。当然，我们也一再的提醒哈，作为帮忙的这个人，拥有善意、释放善意的这个人，你在帮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的整体的这种环境，有没有警示标志，有没有存在这个明显的危险，不要盲目的进入到危险的区域或者进行一些危险的操作。那么如果说自身也存在一些过错，就是帮忙的这个人自身也存在一些过错，你也是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个责任和损失的。11:50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哈。我们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以案说法，通过这样一些案例的分析解读，这些案例背后它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分享和学习，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别忘了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 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

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群仙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昨天，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话题冲上热搜。据媒体报道，近日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开免提打了1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昨天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发布情况说明称，列车工作人员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7: 外放通话、大声喧哗等扰民行为已经不止一次在高铁车厢中出现，看似无伤大雅，实则侵占了他人的舒适出行权益，破坏了公共秩序，也敲响了公共文明的警钟。高铁作为密闭的公共出行空间，承载着万千旅客的通勤休息需求，安静舒适的乘车环境需要所有人共同守护。铁路出行规则已明确，旅客使用电子设备不得外放声音干扰他人。该名女子长时间开免提在车厢内外放，属于越界，可能侵害他人的安宁权、休息权，此种行为已经涉嫌违规。事件处理中，列车工作人员及时介入调解，平息矛盾，纠正不文明行为，但同时也暴露出公共出行治理的普遍痛点，此类轻微扰民行为多以劝阻为主，缺乏硬性约束，这种软性约束在面临拒绝配合的乘客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违规成本过低而维权成本极高，这正是此类事件屡禁不止的制度症结。公共空间的宁静不能靠他人的忍让，也不能仅靠道德的自律，唯有将文明内化于心，将规则外化于行，让制度长出牙齿，方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和谐舒适。这正是高铁车厢非客厅，免提一开吵不停，旁人忍了你一路，劝你挂断还嘴硬，旅途规矩记心房，莫凭私欲扰四方，道德自律内心生，文明相伴路悠长。
5: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沪渝高速广德往宣城方向217到225公里进行上跨桥维修，边坡绿化苗木及约化封闭施工。那么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啊，广德往宣城方向广德服务区入口临时封闭，广德入口往宣城方向临时封闭，浙江往广德方向车辆在广德站出口进行分流，浙江往宣城方向车辆呢从广德北环来绕行，广德市区往宣城方向车辆从广德北收费站或者广德西收费站上高速，工期呢要到10月21号的傍晚6点左右才能够结束。哎，差不多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啊！这是沪渝高速广德往宣城方向217到225正在进行上跨桥维修，还有一个边坡绿化苗木及约化封闭施工。受这个施工的影响啊，广德往宣城方向广德服务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的，那么广德入口往宣城方向也是处在临时封闭状态。浙江往广德方向车辆在广德站出口进行分流，浙江往宣城方向车辆从广德北环绕行，广德市区往宣城方向车辆从广德北或者广德西收费站上高速，工期要到10月21号傍晚的6点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交通90.8打卡报道啦，人嘞，到还有一个地方吃啦，走上，我们倒数第一的卡就要出来了，小人都吃啦了，人嘞。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嘞，交通90.8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哈，我们准备开播的正午乐逍遥之前，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最新的这个产品的消息哈，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分享啊。我们乐购908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究竟是什么产品呢？天气一天比一天更凉了，时不时雨水还有光顾，早晚温差拉大，出门穿什么让人纠结，穿薄了怕冷，穿厚了又闷，衣柜里面的衣服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啊。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百搭实用万能外套，足以解决所有困扰，吉普啊品牌啊，户外品牌吉普旗下三合一冲锋衣啊，它叫23658SHY 款啊，它是可以拆卸的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啊，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从 XS 到 3XL， 95斤到200斤尺码都可选，可拆卸内胆三合一冲锋衣啊，特别适合气氛不稳定的时候，比方说天气凉刮大风就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热的时候把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啊，买一件的话春秋冬三季都能穿，好穿不过时，非常合适啊。现在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149块钱，太值了啊。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商场怎么地也得卖个400-500块钱。趁着品牌清仓，商家有活动，抓紧给自己、给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啊，可以抓紧时间去商城下单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啊，亚瑟士 K 八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大家都知道亚瑟士啊，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老牌跑鞋之王，美称啊，非常软，国际赛事、马拉松、运动品牌各种助力啊，专业品质毋庸置疑。 K8 堪称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无论是城市路面、郊外石子路还是雨后湿滑路面都能够走得稳稳当当啊，宽脚掌轻松适配，鞋面采用透气网布冲孔设计啊，然后颜值百搭出圈，经典复古山系老爹鞋版型，高级耐看，足足17种潮流配色，35到45码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售价常年居高不下，今天到手商城专属福利仅需299，兼顾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双在线，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实用，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进入到这个叫什么，我们的908乐购商城来这个下单购买啊，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下单购买。好了，马上要打卡报道啦，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 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嘞，小姑姑小子子们打卡报道，来我来看一下倒数 number one 究竟是哈一个。来，这个语音我猜应该是曲高和寡的我猜啊，我只是猜，我的直觉告诉我。来听最后一个啊，倒数第一卡，
15: 卡过卡过，大鹏一日腾凤起，
8: 扶摇
15: 直上九万里。
8: 不是，好的好的，欢迎曲高和寡我高高，才华横溢倒数第一啊倒数第一卡，牛了牛了牛了，卡的真准。我这边啊，就是他能卡的这么准，就这边他明显是在听着数着的，就我的台宣刚刚结束他就打进来，就非常准确的一个时间啊。然后第二位，倒数第二位是打卡打卡了，这位朋友打卡打卡了是谁？打卡打卡了是谁？小徐，小徐先生，是小徐先生吗？我看到你喽啊。然后第三位啊，第三位，
16: 第二位，我是小小打卡。
8: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打卡欢迎打卡。然后啊，第四位，
16: 小飞哥老师又来打卡啦，
8: 欢迎依依欢迎依依。然后啊，这个叫什么，第五位是打卡打卡，这个不是小徐先生，小徐先生是刚刚因为我看到他那个留的那个地址啊，他上面有个徐，我觉得啊，哦，有可能还是他吗？这不是啊，这不是，这是两个徐，这个也姓徐。哎呦我去，哎呦我去，这个是两个字的徐啊，刚刚那个打卡打卡乐是三个字的学，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俩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但是你们两个人，他是三，一个是三个字的哦，他俩都参与了同一个活动，所以打出来的名都咬我的个天，好可怕啊，救命啊！然后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江南是51分结束的，打个卡走个面儿，阴雨天适合吃火锅，这是 Jake 吗？应该不是 Jake 吧？是这个，是这个，这个今天没有打卡第101天了，今天就是打卡，我帮你记着啊，我帮你记着。然后编外卡有一个打卡了郭郭啊，欢迎打卡了弟弟，打卡了妹妹啊，哈哈哈哈，来兄弟姐妹们，我在芜湖打卡了，编外卡第二位啊，我在芜湖打卡了，打卡打卡打卡，你在芜湖，我在合肥啊，箱子哎，离了里有芜湖，我底上有天鹅湖哎，箱子哎，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头的事儿。
17: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9: 快壶酒，
20: 好嘞。
17: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那个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直接搜微信的公号安徽九零八，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九零八，就可以参与互动啊。在乐购商城买东西的朋友们，小哥小姐们可以直接的那个在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搜到乐购九零八。还有朋友说，主播，请问你们自己在不在九零八微商城买衣服？估计你们都在万象城买，我万象城也买，商城也买。我自己商城我也买，就是他有一段时间他不是发那个小朋友的 T 恤嘛，我要看花色和品种，啊，就是那个小朋友的那个 T 恤嘛，好漂亮的那个小兔子，那个兔子那个叫什么 Judy 的那个 T 恤，我就给我家小侄女儿买了。兄弟姐妹们，因为商城他九零八。

0: 个过江城，我觉得它是怎么讲，就美大牌美妆啊，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啊什么的，我更喜欢一点。就是它的衣服基本上都要不就户外品牌，要不就休闲品。我自己日常穿衣服呢，算是都市中年女性的那种衣服啊，就比方讲。就万象城也有万象城那个什么 COS 啊，我也很喜欢。他家尤其他打折的时候，我可是超级喜欢。哎，就200-300块钱就能买到一件就款式很好的衣服啊。然后他但他尺因为换季打折，他尺码不全。哎，哥，怎么就讨论起购物经验来了？那个，我们不聊购物经验，我们今天本来我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讨论一下啊。因为现在都市人嘛，这个，比方我们老是，你看给大家推荐吃益气养颜的这个燕窝啊，为什么？因为你熬夜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熬夜这个话题。是的，哥哥们、姐姐们、弟弟们、妹妹们、大叔、大姨、大伯们，来，咱们一起讨论一下熬夜这个事。就你熬夜以后都会有哪些表现？啊，你的熬夜以后的一些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你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比方说，这个不得不熬夜啊，也有可能就不是不得不熬夜，就常年熬夜以后，你的人会有什么变化？来吧，兄弟姐妹们，我们先听一首歌，再继续唠嗑。我给大家带来一点，这个叫什么？纯黑色，熬夜嘛，纯黑色。Bring it all back，来一首。哎，等会儿，等会儿，正激动着呢，马上要跳广告。那先跳广告，先跳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 Bring it all back。就是纯黑色。哎呀，来啊，那兄弟姐妹们，来，熬夜哦。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叫什么？那个正午乐逍遥啊，那是 Bring it all back，不是回忆往事啊，是就不是 All Black 啊。兄弟姐妹不开玩笑了啊，这是一首英文老歌，但它的节奏非常动感啊，我们一起来听 Bring it all back。

等等，有人跟我讲，熬夜时间长了，眼睛会得干眼症，身体免疫力下降，带状疱疹。哟，别提了，你讲带状疱疹，我鸡皮疙瘩都站起来。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啊，就是我老娘前一段时间六月份吧，才打的那个带状疱疹的那个疫苗，就防那个带状病毒的那个疫苗，那个疫苗打过以后好疼的，其实好疼的。我本来我还想去打那个带状疫苗的，就是带状疱疹疫苗的，但是我后来想想我没敢去，太疼了。他打完以后，我跟你讲，那个胳膊头啊，你们有没有打过的？就是我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就是带状疱疹的疼，因为带状疱疹得了也好疼，然后要不就是打疫苗的疼，万万你选一种都得疼一下。就我本来想打的，后来我就退缩了，你知道吧，兄弟们，就真的退缩了。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免疫力低下这个问题真是个大问题，熬夜时间长了以后，首先从外形上来讲啊，你垮脸是正常的。我有一天就是我家老妈不是有一段时间在我弟弟那儿嘛，带孙子嘛啊，然后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他就给我打视频，就有中间有一段时间，就国庆节那几天不是放假嘛，放假然后我就在家里边，我就熬夜，你知道吧，看那个红果短，这个红果短剧是害人呐。我们过两天就做一期关于红果短剧的这个话题啊，这红果短剧都上热搜了，你们现在看不看，我就问你们，你们现在看不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剧推荐给我一下。你哥哥我正在剧荒当中。完蛋了。然后我就晚上看，熬夜看剧，因为就觉得放假嘛，我也不用上班哈，就心理上就没有这种压力，你知道这个熬夜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心理上，关键是他心理上没有，哎，我今天晚上不睡也不要紧啊，明天我还可以补眠，就这种心态。好，第二天早上大概9点钟的时候，我老娘呢就给我打电话，打那个视频电话，我还躺在床上睡觉，我就朦朦胧胧当中睡觉，我就接了，你知道吧？我接完电话一睁开眼啊，正好我那个窗帘啊已经拉开了，那个外面的阳光照进来，我在阳光底下，照理讲那个曝光很足的情况下，就是比较就是阳光比较明媚的情况，那个脸不应该是很好看的一个笑眯眯的脸？我一看我的脸，妈耶！两个老大的巨型眼袋挂在底下，然后那个整个人呐、啊，那个脸上那个苹果肌那个位置全是啊，就这样塌下来的，然后整个人好可怕、哦，你都不知道。我妈就看见我第一句话就，哎，你怎么搞的？讲，我讲啊，没事，我讲我昨天晚上看剧看的有点晚，看到凌晨4点钟才睡。她说，哦，那难怪了，讲，你看你这个脸可好吓人啊，讲。兄弟姐妹们，吓人只是表象。里边的像你们刚刚讲的眼睛得干眼症啊，这个身体免疫力下降，带状疱疹，什么炎症，就什么现在他们讲怎么讲的，就炎症身体啊，就是炎症身体，就是各种各样炎症。睡啥觉起来嗨，有朋友跟我讲睡啥觉起来嗨，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啊，叫什么午睡就不要睡了，晚上早点睡。我就跟大家说句实话，我真的是晚上早点睡。我现在晚上大概11点钟吧，11点钟左右，真的就早早睡。因为那天熬夜，我那个起来那个脸，自己把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微信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就是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这个908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啊，就是唠嗑聊天啊，说一说就是你熬夜以后会有哪些这个表现啊，就是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有朋友给我发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哥，难怪我说我最近怎么开始长痘了，我觉得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压力大。还有小哥小姐们啊，我脸上也仍然长痘啊，为什么？只要一熬夜就肯定长痘，兄弟们，只要熬夜肯定长痘。哦，我给你们最好的建议啊，就是如果你长了大痘子哈，就是脸上长了比较大痘啊，你还什么火气啊，什么油的吃多了，都不是，就熬夜熬的。然后啊，跟你讲，首先啊，就是就不用找那个乱七八糟，就买一管金霉素就行。我觉得金霉素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啊，就是治这个熬夜长的这个痘啊，这个火气痘，就油痘痘的这种痘子啊，治疗最好、效果最好的药物，又便宜，3-5块钱一根，对吧？直接就抹在那个地方，马上就消炎。第二天早上睡一早上起来，这个还有就是不熬夜，不熬夜，不熬夜，不熬夜。哥，你做得到吗？臣妾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

那个有朋友跟我说，说哥，昨天我问了我媳妇儿，你这么晚了，你咋不睡觉？你在看啥？她说这个男孩的妈妈要给女孩350，让他离他儿子远点儿。是短剧吗？兄弟，是短剧吗？我跟你讲，我现在看红果，红果已经开屏给我，都已经推的是什么？你可知道？什么？今天一口气看完《大明十六帝》。啊，大明王朝总共扑腾了多少多少年？然后这个都已经是历史级别的了。这两天睡得早，都是11点左右睡，两天早上都是5点不到就醒了。按平常晚上12点左右睡，一般晚上都睡到早上7点，一般都能够睡到早上7点。哎，那你这个睡眠还可以，一天有7、8个小时完整的睡眠还可以。我也还行，但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我半夜里边就3、4点钟，我肯定2、3点钟我肯定会醒一次，但醒一次呢，我也不看手机。就是醒过来，我也不看手机。有一天晚上，我看了手机，看了一看了2小时，就是晚上不能看手机。就你醒过来以后，你去上个卫生间。我一般都是憋醒了去上个卫生间，就是上卫生间。原来我讲老实话，我连半夜都不起夜，我半夜都不起夜。但我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比较注意晚上睡眠睡之前会喝一点水，就会冲低一点自己的那个血液浓稠度嘛。因为血液浓稠度晚上睡觉的时候血液浓稠度太高了也不好嘛，所以会喝一点水。喝一点水呢，晚然后3、4点钟就会起来上个卫生间。我就已经困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我回到床上，我大脑还在想，就是回到床上往床上一倒，上完卫生间回到床上一倒，然后大脑还在想，哎，我要把手机拿起来看一下几点了，然后就。一觉睡到早上7点。

0: 真的会，兄弟姐妹们，真的会啊！那个，我们过会儿再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个黑薄荷的《人生没有重来》啊，我们来进跳点广告之后再继续开聊。熬夜啊！
1: 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合肥呢现在是小雨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67，空气质量状况良。哎，那么有人嘲笑我说，哥你说暴露了吧，原来你睡觉也打呼。对啊，我自己听到的，怎么了？不行啊。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八五九，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

的剧啊，兄弟姐妹们，好多好看的剧，真的不无脑，很好看。哥，你有没有被自己打呼吵醒过？反正我自己有，哦，这没有，那我这没有。我有做噩梦醒过来过。我跟你讲，我还记得我就是，就是我有我曾经做过什么很可怕的一个梦，你们知道吗？就最近这段时间，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男的哦，男的，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但是你就没有谈恋爱的，好吧，也。反正有点暧昧，算是有点暧昧啊。然后我在做梦的时候，我梦见他出轨，出轨李小冉，当着我的面亲李小冉，太过分了，太过分。

家要笑死了，逗你们玩的，逗你们开心的啊！但我真的做了，真的做了亲李小冉的梦啊！来来来，听歌。

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啊，这是来自于王鹤野的一首歌，还蛮有，就是蛮带感的一首歌啊，挺好听的。就王鹤野，我觉得还比较低调啊，你不是很炒作自己，啊，歌都很好听，很多歌都很好听，啊，那个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大家在微信上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就是我们今天唠嗑，就说熬夜以后你会有哪些表现啊？有朋友跟我讲，他说哥，我从小到大都是早睡早起的，我近一年下来啊，经常晚上加班加到11点，我感觉我自己的生活规律已经被打乱了，所以我考虑要不要换个岗位。要。我为什么就多年熬夜啊？就是因为我中间上了差不多，我看啊，我从229，准确的我讲99年开始，99年开始到2011年，2011年差不多上了十二年的晚班夜班，而且很深很深。

真的野外，有时候晚上能上到凌晨七点，上到早上七点，晚上0点开始能上到早上七点，就上很晚很晚很夜很夜的班。但当然那时候我们做节目出名儿，也是因为这个节目，也是因为这个夜间节目，所以人生啊没有什么重来，就刚刚那个薄荷乐队唱的《人生没有重来》。然后就是你获得了地位啊、名誉啊。啊，社会反响啊，这些东西你都获得了啊，收入啊，这些东西你都获得了，那你就不能再抱怨哈。所以，但是我就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拿命在换钱，啊，换成就啊，换事业。但那么到年纪大的时候，往往就要拿钱换命了。你还没钱，你要命了吧？房子贷款还没还清，还清了，我觉得压力就底了。老是琢磨这些事儿，怎么了？这都是 有朋友说熬夜看手机，前几天眼睛疼痒，充满红血丝，太难受了。这两天晚上9点就睡觉了，我要控制我自己，要自律，我做到了，哈哈，恭喜恭喜恭喜，厉害！能够直接就是控制自己在9点左右就睡觉的，我觉得非常厉害。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即便眼睛没有充血啊，现在我经常眼睛如果用眼用的厉害了，我的眼周的那个毛细血管会崩掉，就眼睛里面会有血块。就比较严重了啊，就看上去很吓人，红眼睛。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日常啊，我跟你讲，大家要翻翻眼睛。就是我跟你讲，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每天会跑步，对吧？你的大腿的肌肉会得到锻炼，是吧？是这样子吧？然后你提东西啊，你拎一个东西，拎个东西，像我们昨天讲的，拎什么？拎个套个金镯子在手上啊，你的手臂的肌肉会得到锻炼，但你的眼球的肌肉是没有办法锻炼的。所以啊，看手机看一会儿，自己要就是有意识的要提醒自己，往上、往下、往左、往右，来来，现在就可以啊，兄弟姐妹们，现在就可以，把手机放下来啊，把手机放下来，那你听我声音就行啊。上翻眼，然后把眼球就是眼睛往上看，然后眼睛往下看，一下大概持续个10到15秒啊，往上、往下、往左、往右。往上、往下、往左、往右，就这个活动以后啊，眼球会好很多。不然你看一下，你自己照镜子看一下，你的眼睛，你的白眼球是不是都已经泛黄了？泛红、泛黄，是不是？人家为什么说鱼目混珠？为什么说人老珠黄？你们懂了吧？就是那个眼珠子它是发黄的，你看见吧？下次再熬夜看钉钉，钉钉过着伺候。你不要光嘴巴讲，你要做到啊！笑死了！还有朋友跟我说："哥，我打个卡，打个晚卡，幺哥幺哥打个晚卡，半夜起来看手机，看的就睡不着。对，看个2小时很正常。还有何止，我跟你讲，何止半夜里面睡觉看不着？你昨天的事情，你今天已经不记得了。我原来记忆力超群的一个人，我真不骗你们，我真的可以做到过目不忘的一个人。啊，我真的可以，我对数字不敏感，我背数字不行，但是我真的，比方什么历史啊、政治啊、什么哲学这些东西，什么语文课这些东西，我手到擒来，我真的说。但我现在，我跟你讲，我往往连脱口而出的那个词我都记不起来，跟他们讲脑雾的症状。刚刚有小哥说他半夜这不是半夜起来，讲他那个，他说那个。就是啊，等会儿我看一下啊，那条留言稿打卡打卡，我昨天想跟妖哥说什么来着，忘了，就这种情况。啊，就这种情况，啊，然后就是你根本想不起来，你刚刚看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就鱼的记忆只有7秒。哥，你做的梦不着，我都是做梦到日本去旅游，认识了一个身高190，爹不疼娘不爱，但是超有钱的富二代，然后和他谈恋爱，他孤独的心非我不可。回国后，我们生了女儿，经常住上海宝格丽酒店，还有早春晴朗火的时候，梦见和 Luke 谈恋爱。反正我做梦总能笑醒。我就问你一下，你哎，桃是桃子吧？基本上，我觉得只有桃子才会做这种梦。我笑死了！我问你一下啊，你爹不疼娘不爱，怎么当上富二代？我一般给我跟你讲，像这种什么身高190，爹不疼娘不爱，我就不指望对方是富二代，我只需要对方长得帅。哥，还有朋友讲，哥，我晚上看手机我都开灯，我怕得青光眼，是。一定要开灯啊！一定要开灯玩手机啊！就如果你半夜里面不得不熬夜啊，你就真的是熬夜，你挡不住啊！就像哥那样挡不住哈、啊，那你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要开灯看。
我喜欢趴在床上看手机，就我坐啊，我觉得我的颈椎不舒服，所以我喜欢趴着看。趴着看的时候，我教大家一个招儿，就能很好的缓解你的腰部的压力，因为趴时间长了，你的腰也受不了。就在肚皮下面垫一个那个，就是你趴在床上的时候，肚皮下面垫一个枕头，啊，然后像青蛙一样趴在那个枕头上，会对你的腰部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撑。哥睡不着就看书，我现在不看书，我听书。兄弟们，我连看书我都不看，我听。啊，就比方讲刚刚那种大明王朝王朝史啊这种啊，就把它关很小，一滴溜大的声音。然后现在基本像红果这种，它都有就是时间限制，就是可以有定时，你可以定个30分钟，或者自定义20分钟、10分钟、45分钟这样定。啊，当代十大酷刑，让一个学渣终身学习。当代极致享乐，学渣摸到书本，美梦开始起航。我承认，我承认，说的是我。看书，我跟你讲，我已经不能看了，我的眼睛已经不行了，不能那样看。就我还想，我的眼睛老了的以后还能再用一段时间，所以就不能那样搞。我就没有，我就晚上有时候我也开始，还有不要侧着躺着睡看啊，尽量不侧躺着看手机。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啊。哥，你大舅儿子和你堂叔的女儿结婚生了娃，你喊他什么？那孩子喊你什么？不知道，烦死了！不用喊了，你就喊我幺哥就行了。幺哥，你态度好粗暴，那是有原因的。我态度粗暴是有原因的。哎呀，笑死了，真是。

0: 有朋友说像青蛙一样趴在枕头上只适合女的，中年男性大肚子趴着枕头抵着肚子胃受不了，谁说的呀？谁说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那个腰部承受力量太弱，我跟你讲，尤其你那个肚子大，你再承腰部承力承的过度，你的腰会很快受损的。啊，他们说禁止近亲结婚，大舅儿子和堂叔的女儿应该不是近亲吧？一个是娘家的，一个是婆家的，应该不是近亲吧？不算近亲吧？啊，小哥小姐们，你们是不是问错算错了？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啊，这听了一小段《定风波》啊，这是另一个版本啊，李想和李科他们版本的《定风波》啊，歌有点怪哈、啊，来再听。
1: 幺哥幺哥，哎，魔性的笑声有五六年都没听过了。
0: 你都忙什么去了，兄弟？你是不是娶了老婆生了娃发了财发了横财叫什么换了家是不是啊？不是不要哥哥了是不是？哥你唱的是周深的那个光亮，那是啊，但这一段不都是苏东坡先生的定风波吗？这不都是苏轼的定风波吗？那咋那周深也不能改了原创啊，真是。那周深能改原创吗？周深也改不了啊！哦，不是周深生啊，是周深啊，周深也改不了原创啊。这原创歌词是那个，是苏轼的《定风波》啊。莫听穿林打叶声啊！哟，这谁啊？我还没说呢，就发299，哐哐的发，熬夜啊，熬夜的小哥哥小姐姐嘛，就我们今天正好在聊熬夜这个事儿。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温差大，很多人容易受凉，还有很多现代人啊，这个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这个叫什么？连续加班几天，然后还有这个容易熬夜啊，熬夜以后你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一个是因为你气色不好，二一个是因为你叫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季节交换。那么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啊，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好处就不贵，两三百块钱，下面299啊，大家直接发在微信上，就直接发299就可以收到他们那个燕之屋的购买链接啊，价格不贵，但是你能吃到滋补上品啊。燕之屋差不多应该算得上是鲜炖燕窝第一品牌，我这样讲没人敢反驳吧？你这是上市的公司，你只有它了呀，对吧？其他可能也有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广告打得很厉害，没有用，人家没上市啊，对不对？那么燕之屋的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的锁鲜燕窝是采用115度高温精炖，彻底灭菌，彻底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小分子蛋白，达到正常就是隔水炖燕窝的7.8-28倍。而且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啊，高温蒸过以后它是密封盖的，所以它不用冷藏，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它的产品里边只有三样东西，配料表只有三样东西，纯净水、冰糖、燕窝三样东西啊。每一盒这个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里边有5瓶鲜炖燕窝，5瓶抱抱猪，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啊，家里人病后虚弱没胃口随时开一瓶，都是滋补身体提供优质这个活性蛋白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轻轻松松把抵抗力拉满。现在人家熬夜啊，这个加班呐， 啊气血不足啊，因为你看我们为什么讨论熬夜，因为熬夜带来的是他们不是一个藤蔓上下来的，不是近亲，对啊，一个是大舅子家里边，一个是堂叔家里边，这差着两边呢啊，那不一样不一样啊。然后啊，别打岔啊，跟大家说一下，这款299现炖燕窝礼盒特别不光适合自己吃，还非常适合送朋友，就适合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啊，包括公司发放福利啊什么，价格又不高啊，送出去不心疼，完了呢又很体面有心意，连包装都给你精心设计好，红色的礼盒大气耐看啊，沉甸甸的拿在手里非常有档次，原价是576，现在多少？299啊，多囤多优惠啊，因为很多朋友他也长期吃，那么长期吃的朋友就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大家直接在微信上啊，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上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哎呀，这是谁啊？这个又在，这是发昨天发992的小哥哥又在刷吧，又在刷屏是不是啊？不要刷屏啊，不要刷屏啊，不能刷屏啊，兄弟啊，别刷屏，别刷屏啊，你发一个就可以了啊。感谢提醒啊，感谢提醒，但不能刷屏啊，不能。
2: 莫听穿林打叶笛声何妨。

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

0: 声，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人呢？人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我们听一首歌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啊，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啊，不跟周深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交通90.8啊。今天唠嗑这个话题，就问大家这个熬夜啊。我说往上上下翻白眼，翻翻眼珠子啊，眼珠子要活动活动。其实讲白了，这些通通都是熬夜带来的后果。玩手机，长时间玩手机，长时间熬夜带来的结果。明天12点睡算熬夜吗？哥，明天12点睡算，为什么要明天？今天晚上不行吗？如果你2点睡，12点就睡，那就是提前了，就是好啊，就是值得表扬。如果你平常10点睡，你今天晚上到12点，那就是熬夜。你说算不算熬夜？12点肯定算熬夜，最好是11点以前睡啊。最好11点，但现在大家做不到啊，因为就是现在生活习惯。哥，你吃过红甘蔗吗？红甘蔗不是有毒吗？你说的是甘蔗发红啊，还是说紫皮的甘蔗？他们问了我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问题，问我吃没吃过红甘蔗。你说红甘蔗是那个紫皮的那种甘蔗吗？现在街上卖的不都是紫皮和绿皮两种吗？哎呀，我吃甘蔗吃的很少，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我宁愿吃点橘子，吃点西瓜，我都不太爱吃甘蔗。为什么呢？因为吃甘蔗就等于是吃糖，那你从商店里买一包白糖就吞下去得了呗，那基本上就是糖。那个甘蔗汁好不好喝？我原来可爱喝甘蔗汁了，我都把戒掉了，不喝。为什么？因为那甘蔗汁喝，讲白了就是喝糖。那如果是甘蔗发红了啊，不能吃啊。如果是甘蔗肉发红不能吃，甘蔗肉发红是有毒的啊，那兄弟们就变质了。啊，那是有毒的，不能吃。不是紫皮的，那不是紫皮的，那是什么红甘蔗？你发个照片给我看一下，发个照片给我看一下，快点来，我瞧瞧什么红皮的甘蔗，我没见过的。哎呀，有人说其实这些危害我都知道，但哥我真的改不过来，我已经习惯了凌晨2点睡觉，第二天9点半左右起床，但睡眠质量基本很好，属于躺一下就能深睡。那我也是，我原来也是的。那我不吃了。你如果是甘蔗肉发红了不能吃啊，兄弟姐妹，我提醒一下啊，甘蔗肉如果发红了不能吃。哥那么早睡，短剧都谁刷呀？什么江城、云城、海城、帝都、大夏国都，什么顾总、沈总、王总，对，这个肖总、谢总啊，他们这个叫什么？都是霸道总裁，什么京市、海市，呵呵，就是北京市和天津啊，这个北京市和上海市啊，他们就但是要虚构嘛，情节虚构，就是京市、海市，完蛋了，红果短剧真的降智吗？这就像问手机会不会降智，它不能叫降智啊，它会让你习惯性依赖。你的路径依赖会非常严重，你的反应阈值会越来越高。比方讲啊，他一个短剧2-3分钟，他如果没有爆点，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你的大脑就很快就会放弃他了，对吧？那么大脑反复接受这种刺激，接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阈值就增高了，受激刺激的受反应刺激的这个程度就提高，那么这个阈值就受反应就有反应的阈值就提高。你的反应就会变慢。你要说这种是降智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讲。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说你们去更远的地方看，去认识更多的人啊？因为正常的社交、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这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啊。你们等下又跟我说没钱，有钱没钱，不是的，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啊。就说如果没有这些运动，没有跟自然的接触，如果你完全依赖在红果短剧上面，那就很可怕，对吧？那么现在就是有这个消息，就昨天才上的热搜，要不明天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事儿，好不好？本来我就打算聊这个话题，我打算后面一点聊的，我就提到明天来，好吗？兄弟姐妹们，讨论一下红果降不降智这个事儿，好不好？过会儿再聊啊。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今天在山西运城开幕，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会推出570余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大会将持续到10月17号。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会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开放系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今天10点18分，池州长江公铁大桥跨江主桥最后一道焊缝焊接完成，这也标志着这座皖江公铁两用大桥顺利合拢，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后续将会转入附属工程和桥面铺装施工阶段。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10月14号到15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持续强降雨，伊斯坦布尔省政府通报上千起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和人员被困等险情，目前强降雨已经造成2人死亡。有消息称此轮降雨打破了伊斯坦布尔自1985年以来的降雨记录。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有朋友跟我说，看短剧降智吗？不觉得呀，我现在有空我就在学习制盐、造酒、火药配比、提取抗生素，还有背彩票号，我挺长知识的。不是抗生素啊，我跟你讲，青霉素。我昨天刷到的是怎么制取青霉素。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讲白了就是不仅仅是就是因为就是抖音还有这个红果啊，包括番茄小说这些东西啊，它的背后的这个真正的老板是字节公司啊，是字节跳动公司。那么字节公司的老板是张一鸣啊，张一鸣这个人还没有上市呢，这个他们的公司还没有上市呢，他都已经差不多是亚洲首富了，就说明他的财富体量是极其惊人的。另外在这些行业里边，就是文化娱乐精神层面啊，产业里边他是实质上是等于是起到了一个垄断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这种垄断的情况下，如何破解信息茧房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大家要讨论的。所以恭喜你啊，如果你刷到了制盐造酒火药配比提取抗生素这些短剧的话，因为我昨天在红果也刷到了啊，提取青霉素。我给大家的讲法就是准确的说，并不是说红果降智，而是我们个人给个人塑造的信息茧房会有可能造成你在信息汲取啊各方面啊这个汲取上的这个单一啊，就是简单化、单一化，啊，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有什么问题立刻就去问豆包，我也觉得是不太好，而你的主动思索就已经被打断掉了，说明你就是去主动学习或者说主动汲取的愿望已经很弱了。所以大家如果去刷短剧没有关系，我不认为短剧就是降智的。准确讲，我看到的很多短剧非常好看，我那天不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短剧非常好看。啊，真的很好看，就是情节智商在线，是这个叫什么？整个这个 token 的制作的这个，就我们讲的建模非常漂亮啊，很美，整个场景，那个玄幻场景做的极其真实，都很多都很好看，值得看的。但是那不意味着说你就要一直去刷短剧，一直去那个啊，就是任何事情啊，我们讲句大实话啊，你如果不注意一个度，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两天这个短剧会冲上热搜啊，就是 AI 短剧会冲上热搜，红果会冲上热搜，冲上热搜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使用它的时间太长了啊。我这两天我已经降温了，就这两天我都没打开了，就是那个红果的我都没打，我就听小说，听小说，因为我一个我眼睛不能那样反复的用，因为我最近你看我的那个直播我也停了，对不对？大家都在说哥你的直播怎么停那么长时间，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啊，因为我直播开了以后我要长时间盯手机，一盯4个小时朝上啊，眼珠子都不带转一下的盯着手机直播。我给你们讲实话啊，我有命挣这个钱，我没命花。兄弟姐妹，有命挣钱没命花，真的是。所以为什么不让大家去熬夜？因为熬夜实质上是对我们健康和长寿寿命的透支，就这么简单。感觉妖哥这么说好像给红果短剧打广告一样。那真没有，他那个短剧里面广告才是真多。来来来，我们继续唠嗑啊，大家聊聊熬夜这个事儿啊，就说一说你熬夜以后你会有哪些表现啊，比方说这个智商的下降啊，我们讲是不是降智啊，这个智商是真的会有降智的可能啊，啊，因为你刷的东西越刷越窄，你的信息茧房就形成了，完了然后有可能是一个叫什么眼睛不好啊，腰不好啊，啊，记忆力不行啦，或者说头脑反应不过来呀，那好多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啊，都在问啊，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你的熬夜以后会有哪些表现啊。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 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喝壶酒。
6: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3: 哥，我至今没注册红果，不知道该嘚瑟还是该卑微。难道真正的叫什么？我跟你讲啊，妹子啊，在我看来啊，我说句不恰当的话，你别生气哈。就是在我看来，你是有文化，因为你跟我说了，你说你也读了硕士是吧？就算是非全的硕士啊，也读了，然后也降低人生欲望。我觉得你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而一个文艺女青年，就是你在青年的时候，你往往你会知道，你知道会什么？你会对很多流行的东西会很抗拒。因为在你的自我审视和判断里，你个人对你自己的认定是，我是有品位的，是有知识的，有文化，有品位的，所以我要规避像红果、像短剧这种在大众的眼里定义为无脑啊、弱智、浪费时间的东西，规避它对我的影响和伤害。我对生活、对娱乐方式、对大众流行文化是有选择的接纳，但是在我看来，你犯了一个大问题，你没有选择，你知道吧？什么叫有选择的接纳？就像我们说，就像刚刚有个小哥哥说，还是小姐姐，我不知道啊。他说他刷到的是治抗生素，是怎么治火药，那是有选择的接纳，你没有选择。所以不要视他为洪水猛兽啊，兄弟姐妹，我还是那个话，看更开阔的世界，了解别人怎么生活。即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不上的、你嫌弃的人，你也应当去了解他怎么去生活。啊，开阔眼界，避免让我们自己变得单一、无趣、自以为是、这个叫什么固步自封。这非常重要，与君共勉啊！别生气啊，妹妹，话要说的不好听，别生气啊，不能生气啊！来来，再听，还有啊，还有语音给我们留言的。哎呀，你看讨论的还怪多的，这不是聊聊熬夜吗？怎么就聊到短剧是否降智上去了？这个话题看来还是很受大家关注的。
7: 耀哥，
3: 哎，
7: 红果短剧我看的倒不多，
3: 嗯，
7: 但是我就给这手机上的那些弱智的游戏。哎，搞疯的了。
8: 妖哥，
3: 哎，
8: 我觉得不管是红果还是抖音，
3: 嗯，
8: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电子榨菜下饭。
3: 嗯，它就是本来就是电子榨菜下饭的呀，所以你要注意它在你生活当中配比啊，你不要太多。另外一个，有什么样的方向去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兄弟姐妹们，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要抗拒，有什么好抗拒的呢？你哥，你看哥当年就是玩抖音的时候，你们都还没玩呢，你们都嫌弃抖音呢，哥都玩过了，对不对？玩的时候是什么？玩不光玩，还得用它来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是不是？是要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吧？我都用它来挣钱养活自己，还房贷，是吧？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你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现在你对AI 工具的大模型的使用啊，对这个叫什么，就是我们讲的，你能自己去制作 AI 短剧，你是个很好的编剧，很好的导演，你擅长使用分镜，懂得这个叫什么镜头艺术，晓得怎么去驱使你的这个 AI， 那我讲句不好听话，你可能就是这一波漫剧大爆啊，这现在就是个红海啊，漫剧大爆里边那个获益的人，是不是？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嫌弃它，或者鄙视它，或者是否定它，而是先想一想它为什么会出现，它出现的理由是什么，是什么原因。抖快红小我都没注册过，我觉得我用不上，有那时间我就给孩子辅导作业去了。我给我孩子说，手机平板现在只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你也要使用。我还是给大家做建议啊， 我跟你们说一句实话，包括开快手、抖音、小红书、红果这些东西，你们都应当用。因为我讲过了，开阔眼界、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由我们见识的开阔程度来决定的。你要知道别人怎么在干，在上面干什么，怎么干的，他的干法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小红书为什么能做起来，在抖音和快手这样短视频横行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做起来？红果为什么能够打败真人演员，能够夺到这个叫影视娱乐圈里边，把影视娱乐圈整个的基础都给颠覆了？这些东西其实是要深度去考虑的，要问一个为什么。啊、哦，兄弟姐妹们，不要上来就说我，就大家很喜欢在这个事情上怎么讲，就是炫耀自己智商的高人一等吧。我就直接说了啊，很喜欢炫耀自己智商高人一等，啊，但我并不认为抗拒这些东西就是你智商高人一等的表现。啊、哦，就是当趋势到来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在运用它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大家都会愿意用它，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你了解。

解他吗？你真的是了解他、知道他吗？哥，我没生气，我纯纯因为眼睛不好使，刷不了那么久的红果。不生气就好，不生气，我就怕你真的生气了。那眼睛不好使，那就像我一样吧，听吗？我也听，红果我也听。哥哥哥，我原来熬夜都是打游戏输多了，气得晚上睡不着，现在晚上想睡个好觉都不敢打游戏。我跟你讲啊，晚上刷红果，晚上看小说，晚上这个叫什么玩游戏，就包括你们讲的弱智小游戏我也玩啊。我跟你说实话，就微信里边的那个弱智小游戏，我在小程序里就能打开。我最近玩的是什么，我跟你们讲，汉字拆拆乐。玩那个汉字拆拆乐啊，然后比比脑瓜子，还有什么挑不同，然后六边形消消，就那种单机版小游戏，还有箭头消除，我全在玩。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快爆出来，因为我的小程序里全是。啊，不火了，不火了，啊，不火了，不火了，完蛋了，完蛋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自认为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更多的知识和头脑，有更多自己关于问题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建议大家，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你要更多的去接触那些你日常可能不会去用的东西，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的运行底层的规则和逻辑。啊，这样的话，我个人讲啊，你的大脑才会真正被调动起来，才会真正去用它而没有被废掉。啊。红果可以降低我们的记忆力，降低我们的短期智商，但是就是整个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和规律，我觉得是大家它这些东西夺不走的。如果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啊，研究问题的方式发生转变的话，你可能整个的就是看待世界的这个眼，你会等于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啊。兄弟姐妹们，不固步自封，咱不固步自封。下载就下载，没关系啊。用的时候我也看小红书，我跟你们说实话，小红书对我就百度，我真是百度，什么都能在网上查到。啊，虽然它那里边炫就是炫富的呀，什么装 A 后面那个字母的那个很多哈、啊，但是那它你看它就有，你不看它就不会给你多推这些东西了，是吧？好好讨论远了，讨论不是说熬夜的吗？不是说熬夜的吗？熬夜回来，回来，哥呀，你倒是回来呀！好，我们听首歌啊，这首歌很清新，宇川的《我只想》。

好的，这首歌叫宇川的，叫很柔情的一首歌，叫《我只想》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朋友跟我讲说，这件事儿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趋势来的时候，人是没有，个人是没有办法和趋势来对抗；还有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愚蠢的人总是占大多数的。因为我自己身在大多数当中啊，所以我，就如果你去说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的时候，实际上你自己把自己已经标定为你的智商是高过大多数人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话里边会有优越感，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优越感，因为我自己也是大多数人，我也是蠢人，我老老实承认我是蠢人。就是如果一个人，当一个人他自以为是，或者他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是愚蠢的时候，他其实自己也聪明不到哪去。哎，哥，我怎么觉得你绕着弯在骂人？怎么回事？你翻译一下。现在中翻中的工作比较艰巨啊。就是真的不要自以为是啊。我会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说，哎，你啥也不是。时刻提醒自己，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会跟大家一样啊，犯翘尾巴、自以为是的毛病，就哎，我自己特别聪明、特别牛、特别厉害、特别棒，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啥也不是。而要承认自己啥也不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大多数人啊，大多数人都是好为人师的，真的。哥，我身边有个女同事，2014年左右，我想加她微信，她说她没的微信。她说她每天照顾家庭、孩子等等一堆子事儿，没空玩微信。身边还有一个比较自律的男同事，下载了抖音，刷了一晚上太上头，说他后来卸载了。没有必要啊，其实我觉得你反而可以通过抖音这个事儿，或者快手这个事儿，你控制一下自己啊，就说我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自制和自律啊。你现在你不用微信的话，就像你讲2014年左右你加他微信他没有。我也有，我跟你讲，我原来还有同事啊，就跟刚刚我讲那个妹子是一样，她也是就我讲的比较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啊，她是就当时省内挺有名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作家，就已经比较有名气了，在文坛比较有名气了啊。她连手机都不用，你知道吗？就为什么我会说文艺女青年的身上她一定会有这种对抗的特质，她内心里她是清高的，你知道吧？她是一定要对抗世界和对抗趋势的，所以他很反感大众文化和大众娱乐方式，因为你要娱乐要火起来，你必须是大众型的嘛，必须是普及的嘛，对吧？你电视就像他们那个叫谁讲的，是聊还是谁说的，在电视上，你在电视上讨论什么文化嘛，对不对？你看电视，他就是搞普及的嘛，他不是搞文化的嘛，对吧？承认自己啥也不是很难吗？我觉得很容易啊，我一直认为自己啥也不是，我有病。对对，承认自己啥也不是很困难，嘴巴上承认和心里承认是两码事。你知道心里承认有一个什么地方，就是我跟你们讲，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个标志啊，就是当你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充分的发掘别人身上的优点，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有没有，就真正认可别人身上的优点有没有？这红哥不容易的，其实很困难。我跟你们讲句实话啊，我跟你们讲句大实话啊，所以大家不用就是为了要强调我与众不同，我强就是与众不同这个事儿，它是别人跟你说你与众不同，而不是你自己来跟自己标志的。我自己标志我自己与众不同，我要抗拒这个抵御那个，我要坚守我的本心，什么不需要强调。当你强调这些东西，就像我们按佛家讲法，就着相了，你知道吧？对，你其实已经着相了。尊重趋势啊，当趋势到来的时候，去了解趋势，去跟随趋势，了解趋势，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承认自己菜鸡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菜鸡。no, 嘴巴讲自己是菜鸡的人其实都不，我跟你讲。

就不是真正的菜鸡，你知道吧？真正菜鸡不晓得自己菜鸡。完了，哥，你太伤害人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不说了，不说了。再说吧，所有的人都骂我，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普通人啊，就是要意识到这个事儿，家还不容易，还挺不容易的啊。就如果你能意识到，那真的很牛，非常非常牛。所以你说真正说自己是菜鸡的人，他真的不是菜鸡的原因就在这儿。好了好了好了，讨论远了，回，表业啊表业啊，兄弟们，你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证明自己不是菜鸡，很牛皮，你得要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身体，健壮的身体。然后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有好学的大脑啊，有啊！我现在真能看到我领导的优点。我以前是真看不惯他，我现在觉得他怪厉害的。所以我说嘛，我说那就是真的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就是不光能够就是醒他，也能够自省，就是这其实都是就是内省啊，就是我们自我认知自己，客观的去看待自己，认识到真正认识到自己，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还要承认自己的缺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如果你能够承认，说明你非常优秀，在自省动力这一块，你绝对优秀啊。那要说到这个自省这一块，我们的粉丝、听众、我们的妹妹们非常优秀。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一下，如果说到家装这一块，那必须谈论我匠人日装超级优秀啊。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们，打算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一想到比价呀、工地扯皮啊，你就头疼啊？匠人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媒体监督月活动啊，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就是他们总监只管样板房啊，就他样板房装成什么样，他直接管。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万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匠人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啊，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啊，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它等于有一个 ISO 的一个认证标准，完了然后大家可以直接的，就是他们工地啊，比方说他工地啊，他直接是有摄像头的，你家里面装修，他的摄像头是直接打开，你可以随时抽查，啊，了解他施工的详细的进程情况、工艺是否到位等等，都是可以验收的啊。找一个好的项目经理啊，非常重要。这像这种细节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沟通，跟他们匠人沟通，拨打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这个晚上打游戏的、看短剧的、想自姐妹们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刷到半夜不睡觉的啊，得好好把觉睡好啊！我讲的没有好身体，你搞屁啊！没有好的身体，你搞屁啊！没有好的状态，你搞屁啊！对吧？对吧？小哥哥、小姐们，先是身体啊，然后强大的内心啊！你不认知更大的世界，不看到更多的人，不见识到别人的精彩，你怎么懂这句话呀？你理解不了啊，对不对啊？好，加油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加油啊！我们一起，这个共同这个叫什么？共同互相叫什么？互相勉励啊！来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啊，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啊是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67，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提醒大家，此时此刻的上证指数3675.95点，下跌了90.24点；深圳成指11717.66点，下跌了391.16点；创业板指数啊是2754.54点，下跌了112.2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

0: 谢谢听众啊！北京时间的13:34，这里是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谷。今天比昨天降了6度温啊，就是说天气适当的凉了一点。我们提醒大家早晚注意，别感冒哈，别感冒，千万别感冒。有人说：“国姐你好，我在这里。”你好，我也在这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个什么呢？我觉得非常温暖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平时感觉到的一些幸福感啊，它其实很多是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比方说，哎，傍晚散步的时候，你看看那美丽的晚霞，也可以是你翻几页喜欢的书，听一首老歌啊，那以及你喝多了啊，你酒后有人给你递上一杯这个温暖的蜂蜜水。我都不知道该咋形容了啊！就是生活当中一些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幸福感的小事儿，我们今天特别想听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其实有很多很快乐的事情，它并不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和价钱。那么今天呢，就来听你怎么说。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来啊，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哈，这个关于生活当中一些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小事儿。阿玲说，傍晚沿着家门口的河道慢慢走。吹吹风，看看日落，什么都不想，十几分钟，一整天的疲惫都松了下来。哎，真好！家门口的河道啊，我现在就能看到天鹅湖。老陈说，每天早起10分钟，不慌不忙的煮一碗热粥，安安稳稳的吃完再出门，就是我最简单的幸福。你的热粥配啥？配，来，热粥就白米粥配咸鸭蛋，和白米粥配这个小菜。是两档，就两批不同的这个人。之前我还有刷到短视频啊，在这个好像外地哪个城市我忘了哈，他专门有就是几十种小菜配粥的那种啊，声音可老好了。但是也要注意啊，就过咸的东西、腌制的东西，咱们适当的可以吃一吃，不要吃太多。有人说最近一打开家门，打开窗户。哦，回到家门，打开窗户，闻一闻桂花的香味儿，不用出门，香气就已经治愈我了。当然，来，有人说，8楼快乐生活，钓鱼的时候，我觉得挺幸福的。你应该写错字了哈。他说钓鱼的时候，我觉得挺幸福的，就是我的皮肤会不太幸福，晒得黢黑。那钓鱼这件事情，那你想一想，对吧？他。就是那个，我曾经不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钓鱼就是这么多人喜欢？就我觉得这个，就它的意义在哪里？后来知道啊，它这个上钩那一瞬间的快乐，就你等待的那个过程啊，它也是一个让你能够磨练心智的过程啊。听说喝多了回去就一顿打，好酒不贪杯啊，好酒不能贪杯。来，各位朋友哈，大家有没有什么低成本？零成本快乐的小事儿啊，生活当中提升幸福感的小事儿，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互动哦。

那么好听的歌声许愿，在这个许愿的歌声当中，我也看到了大家许的愿呐、啊，大家日常当中生活的快乐幸福啊，这么多人给我炫耀你们零成本的生活跟幸福，真的很好啊！来，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找一下，哎，我收藏的跳到哪里去了？我们来看看啊，乐乐说。乐乐妈妈啊，她说睡前陪孩子一起拼会儿拼图，没有手机打扰，安安静静的，特别踏实，真好。拼图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磨练人的这个耐心，特别磨练。为什么呢？从拼图到现在的乐高，从小时候搭积木到现在的乐高，效果是一样都不行啊！我是一样都不照。但是我觉得能够沉下心来陪孩子一起搭的，甚至我们有些成年人自己搭的，真的很好。他你的动手能力啊，他有需要点逻辑思维啊，都行。婉婉说：“收拾书桌，把杂物归置整齐，看着干干净净的桌面，心情也跟着清爽起来。”来，泽宇说。姐姐，我是戴上耳机循环一首喜欢的曲子，午休闭目歇息一会儿，短暂的独处就是充电。你午休，你闭目休息，你就听我，你就听我们 FM90.8， 你就听广播。哎，对啊，有人说你看听过节的节目也是一项非常非常快乐的这个方式。当然，你说听小果的节目就是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总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是忙着去生活工作，但是忘了低头看一看啊，咱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成本很低的快乐和美好。你看啊，慧姐说，闲暇的时候我会给绿植浇水，看着叶子慢慢的舒展，慢慢的生长，觉得很有力量。哎，这是这个养花，我跟你说，也能练耐心。哎，真的，每一种花，有的需要通风，有的需要松土啊，有的需要的就是这个不就浇水等等啊，它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尤其是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在阳台上养花的，就不分阳台的那些就是户型啊，就是在阳台上养花的，我每次看着都特别的羡慕，我可羡慕了。就是鲜花带给人的那种快乐感啊，不能替代。好，关于这个零成本和低成本呢，大家说国姐有一点小小的感冒，对，微微一点点啊，微微一点点。所以我提醒大家啊，早晚一定要注意加衣服，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有的时候抵抗力啊，比方说你睡眠不足，比方说你就是这段时间刚好就身体抵抗力下降，你就很容易因为一些着凉啊，冷风一阵冷风吹过来啊，等等的啊，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么也希望啊，在这种天气里。有一些低成本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你自己煮点梨汤，哎，你煮点银耳。峰峰就说，每天早晨妈妈都会煮一碗银耳汤给我，我喝着觉得很快乐很舒爽，秋天也能去秋燥。哎，没错。所以啊，幸福生活并不是完全要靠消费来堆砌的，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啊，就是很多幸福感它是来自于我们感知生活的能力。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小观点啊，就是低成本的幸福它不是将就啊，它而是让我们学会在平凡日常里去捕捉美好。它不排斥我们认真工作努力改善生活，而是提醒我们你不用等到条件完美才能快乐。比方说一次散步，一次整理，对吧？最近这个天气转凉了，很多我身边很多姐妹都在换季。啊，你好好的把家整理好，你好好吃一顿饭，这些小事都能够帮助我们稳住情绪，缓解日常的压力。我们主动去发现这些细碎的美好，也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听果姐的声音就是一种解压，幸福藏在当下的一点一滴，用心去感受，日常也可以温柔到闪亮发光。我的天，你这就是我生活当中的幸福啊。比如说边干活边听908，巴适得很嘞。哎，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工作，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工作之余啊，一定要去低头看一看，比方说陪家人多吃一顿饭呀，陪家里人去散散步呀，对不对？给家里人买点礼物呀，是不是？给家里人买礼物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哪买到我们这儿来。
成本，也不是说完全让你不花钱，而是让你在适当的时候选择对的地方、合适的地方来花钱啊。那么你看，有人就关心我说我感冒啦，有点着凉，尤其是在这种天气里，一着凉就是天气温差一大就容易着凉。那么我们当然要帮大家，帮你们全家安排适合这个天气的好穿的衣服。换季啊，其实大家不用疯狂的去添置这个新衣，因为春秋天啊，在咱们合肥，在咱们安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那么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所以今天听好了啊，低成本的快乐来了，帮您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三合一的冲锋衣。这个是经典款式，也是专柜常年卖爆的款式。因为吉普这个它是专业做户外的。如果很多朋友喜欢逛我们一些线下店，你就会发现它在一楼的位置都是有非常醒目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店铺。23658SHY款，这是我们一个经典的型号，它是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能拆卸。我特别喜欢一点就是它能拆帽子，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户外的外套啊，它要不然就是戴帽子，要不然它就是纯立领，它都让我觉得有点就是不是能够万能搭我的这个着装。所以啊，我们就是这个吉普这一件它是可以拆卸的帽子，当你去登山啊有点小雨的时候，那个帽子的实用性很强，日常才能作为搭配。但是当你穿的很有一点商务休闲的时候，有一点点轻休闲的时候，就是轻商务风啊那种的时候，你不戴帽子它又很合适。我们的男性朋友里面穿一个正装，外面一套一件衣服，又扛风又扛雨，还能扛风雨。真的啊，这个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都已经卖爆了啊，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这四个颜色。黑色跟象牙白闭眼去冲，男女都可以穿，象牙白非常好看。但是我为什么黑色呢？黑色带脏。好吧，黑色就不用说了。浅绿跟嫩粉呢，就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包括呢是就是说有一些男性朋友，包括你家里有孩子的、初中生的都能穿。XS 的3XL 95斤到200斤，尺码可选。听好啊，它是可拆卸内胆三合一款的冲锋衣，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天气。你想去爬个大蜀山呐、你想去我们天鹅湖旁边转一转呀，等等啊，都非常的合适啊。关键是价格，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一件到手多少钱呢？听好，只要149块钱。这个价钱我跟你说，我们前两天聊秋裤，你连一条好的棉毛裤你都买不到，你都别说棉毛衫了。149，它可拆卸，一件三穿啊，一件大牌三合一的冲锋衣，你在商场再卖都得卖到400-500块钱。所以趁着我们现在品牌清仓啊，大家抓紧时间去备，全家人都备，这也是低成本的快乐，就钱花在刀刃上啊，数量真的有限。那么除了这款这个冲锋衣之外哈、就是我觉得哈、就是鞋子很重要，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看鞋，哎，各大品牌的热门款被我看了一个遍啊，帮大家隆重的推荐全网爆款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的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大家都知道哈，亚瑟士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老品牌了，你想多少年哈、非常的有意义，它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啊在各类国际专业的赛事上都有它的身影，说明它的这个科技含量跟专业性是无可替代的。那么 K8 呢，这双鞋呢，它的时尚性很强，并且呢它被称为全能宝藏跑鞋，尤其是如果说你有一些足弓凹陷啊、足弓扁平，一定要穿一双合适的鞋子，长时间走路暴走不伤脚腕。我跟你说，鞋子对于脚腕的这个承受力非常重要，你去看看骨科。你不要小瞧一双鞋啊，为什么鞋子价钱不一样，它有科技的鞋底，并且防滑耐磨，就像刚刚下过雨的那种泥，带一点点泥石的地，你家里长辈千万你不要让它往上踏。为什么？因为它有的时候摩擦力不够的话，它容易滑着，但是我们双 K8 它抓地力非常好，所以无论是城市路面啊、郊外石子路啊，还是雨后湿滑的路面行走，都是稳稳当当的，不容易打滑，不容易崴脚啊。它的中部专属的支撑结构，你想它是做专业跑鞋的，
那些运动员，他们对于脚踝的力量支撑要求很高，所以呢，这双鞋非常适合我们全家人去穿啊，因为它颜值是非常出圈，经典的复古山系老爹版的鞋型，高级又耐看，足足17种配色。我现在担心什么？就担心你们就挑不出颜色，因为太多了选项。17种潮流配色，35码到45码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是常年不打折，它这款鞋型是不打折的 K8 啊。然后今天我们乐购908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大家可以跟我们吉普三合一的衣服一起去入手，非常的划算啊！它是既实用又好看啊，兼顾了防滑、透气、耐磨，17种颜色你去挑吧。你现在就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跟你讲，这17个颜色，你家里人，我建议是每个人就是你根据他们的喜好给他们配一配啊，黑的、白的，还有一些蓝色、绿色的鞋子，你们都可以看一看啊，非常的好看。有人说，这个品牌既抗风又抗雨，还抗风雨雪的。我的话术，既抗风又抗雨，还能抗风雨。没错，大家可以去冲一冲。我们今天这两款产品都是户外产品，尤其是像现在的天气啊，转凉以后，有的时候还会下雨，这种天气里特别需要抗穿的衣服，抗舒适的鞋子。所以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添加好友成功，你不用添加好友成功，直接点进去去搜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两款产品。同时呢，我们乐购908里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看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去冲啊！有人说还可以怎么买，就是你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啊。

有人说冲锋衣买了，鞋子待会儿就来买，好快啊，去挑颜色，什么时候上裤子？我给你反应。爱你们哦。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昨天，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话题冲上热搜。据媒体报道，近日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昨天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发布情况说明称，列车工作人员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5: 外放通话、大声喧哗等扰民行为已经不止一次在高铁车厢中出现，看似无伤大雅，实则侵占了他人的舒适出行权益，破坏了公共秩序，也敲响了公共文明的警钟。高铁作为密闭的公共出行空间，承载着万千旅客的通勤休息需求，安静舒适的乘车环境需要所有人共同守护。铁路出行规则已明确，旅客使用电子设备不得外放声音干扰他人。该名女子长时间开免提在车厢内外放，属于越界，可能侵害他人的安宁权、休息权，此种行为已经涉嫌违规。事件处理中，列车工作人员及时介入调解，平息矛盾，纠正不文明行为，但同时也暴露出公共出行治理的普遍痛点。此类轻微扰民行为多以劝阻为主，缺乏硬性约束，这种软性约束在面临拒绝配合的乘客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违规成本过低而维权成本极高，这正是此类事件屡禁不止的制度症结。公共空间的宁静不能靠他人的忍让，也不能仅靠道德的自律，唯有将文明内化于心，将规则外化于行，让制度长出牙齿，方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和谐舒适。这正是高铁车厢非客厅，免提一开吵不停，旁人忍了你一路，劝你挂断还嘴硬，旅途规矩记心房，莫凭私欲扰四方，道德自律内心生，文明相伴路悠长。
2: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的，各位，下午的14:02，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09公里到690米至510公里到640米处进行一个改扩建封闭的施工。那么安庆往合肥方向呢，实行单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6号早上8点到2027年1月20号下午18:54。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下此刻的上证综指3690.95点，下跌了76.27点；深圳成指11774.77点，下跌了335.82点；创业板指数2768.16点，下跌了98.6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谷。关于生活里低成本一些细碎的美好，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希望这些美好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光啊，更加的发光发亮。那么聊完温暖的话题啊，我们来关注几条近期安徽使用的一些便民小消息。第一条啊，就是社保卡一卡通优惠活动会持续到12月底，咱们手里的三代社保卡在省内可以参与一分钱乘车，指定充电站一分钱充电，还有加油、书店、餐饮的立减福利。那么打开云闪付，找到社保卡惠民小程序，就能查看可用门店，日常通勤、买菜、吃饭都能用得上，都好哈。那么第二条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合肥盘活公交厂这个公交车站的空闲区域，新增了一批共享智慧停车位，在合肥停车小程序可以直接查空位啊，导航这个无感缴费，老小区周边的停车难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第三条继续给大家分享，合肥8条公交线路即将恢复原先走向，涉及南二环沿线。那么平时通勤依靠这几条公路的朋友啊，可以提前核对站点啊，避免跑空。第四条更加的温暖，安徽多地社区自助餐点呢是助餐点啊持续优化，不少小区食堂支持社保卡直接刷卡吃饭，菜品平价，老年人上班族不想做饭下楼就能吃上热乎饭。最后一条和读书有关，省内不少城市的图书馆啊，城市书房免费开放，有阅览座位、热水，安静适合看书，自习不用花钱，是周末低成本休闲的好去处。
13: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我们来长知识哈，来第一道题，这很简单啊，送分题，就是我们就知道买首饰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对，就是买首饰的时候，这个黄金它有24K 跟18K 两种，那么问一下大家，18K 黄金，18K 金的这个表示含金量百分比是多少？哎，买首饰讲究可多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含金量还是要了解的，因为它完全价钱不一样嘛，对吧？A 75%，B 58.5%，C 99%，D 50%。K 金哦，18K 金，也不是 K 金，就是18K 金，它表示含金量的百分比是多少？

0: 75%、58.5%、99%以及50%。有人说小果老师你是最美的，怎么了？今天是集中对我表白嘛？我说哇，这个社保卡可以吃饭，非常方便，真的很方便。我们大美安徽现在生活真的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值得。尤其是现在咱们安徽有些城市火了以后啊，文旅打卡很多，我是特别特别希望就是说外省的外地的朋友到咱们合肥啊，到咱们安徽很多地方去看一看。有人说选 A 75%，
1: 这题对我来讲不是很难，应该我老婆，我感觉18K 是50%，不是 A 就是 D， 我选 A。
0: 我的天，我听着你的这个声音我都哆嗦。这位朋友选的是99%，18K金的含金量99%啊！哦，有人说75%吧，24%是纯金，18比24等于0.75。我的天，他这还有计算的方式，朋友们，计算的方式啊，我都感动了。来，18K金，朋友们，你们继续来答。

0: 这难死各位听众啦，尤其是男听众啊！我以为这道题完全送分，结果你看答对率只30%都不到，还有人好多人给我答83%的，说国姐到底是多少？83%不？咋能答出个83%的？就是首饰这个东西啊，它，哎呦，它纯金跟18K 不一样的。
1: 小郭，你做做什么啊？冷静，冷静。
0: 我很冷静啊，我哪里哆嗦了？我每天跟你们说话，我都是开心加冷静啊，冷静加热情，热情加兴奋。来啊，就科普一下啊，小科普这个小知识，也是公考题啊。国际上这个 K 表示的含金量呢，18K 金的含金量呢是75%。K 金的这个 K 啊，就 K 呢，它是用来表示黄金的纯度。那么国家标准规定，每 K 英文就是它是 carat 的一个缩写哈，每 K 它的含金量是4.166%。那么24K 的纯金一般多少是99%啊？这纯金含量99%。对，有人说我去就打首饰啊，去干嘛都要验金，对，真金不怕货来练呐。

好，第二道题问大家，尤其是我们很多中年朋友，生姜洗发水，请问能不能生发？哎，这个市面上的洗发水可多了去了，我跟你说，我本来以为啊，就是因为我头发长嘛，就女生的那种正常长发，也不是说那种齐腰留不了那么长的，现在就是说呢，女生这个就是洗头发，每一次洗头发吹头发哈，都会头发都会掉一点啊，就是都会掉一点，就是我买了那个专门在地上刮毛的那种可以刮毛的啊，就吹完头发会刮一刮，但是我头发因为天生比较多，所以就是说呢，它微。

0: 掉它在长，所以一直头发的这个发量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理解呢，比方说到秋天换季，大家可能都掉，我觉得这个是人，就是人类的一个通病。直到我发现哦，我给我女儿洗头发，每她因为她头发跟我差不多长嘛，就是每次洗完以后，一根都不掉。就是给她吹完头发以后，你知道吧？就是她也会用干发帽，很可爱，一个小熊子的干发帽。我说过来，妈妈给你吹头，吹完发现地上一根头发都没有，一根都没有。我的天，我都知道，那人年龄还是会有一些，你知道吧？你比人家大那20多岁，真不是白大的。好，那么生姜洗发水啊，这个，因为很多，尤其是。很多就是男性朋友，他对这个头发到了中年，那还看着比生命还要珍贵。那么生姜洗发水，请问它能生发吗 ？A 能 ，B 不能 ，C 掉发 ，D 不确定。啊，这四个选项 D 呢也是不负责任。来，能不能掉发以及不确定这四个选项，各位哦，来打一打。
1: 我感觉应该可以生发，我有一段时间掉发有点多，我老婆买的就是生姜洗发液。
0: 你老婆对你真不错嘞，我之前还见过人家说要把这个生姜直接往头皮上涂抹。

来，有人说生姜洗发水不能生发，不长头发主要是因为发囊堵了，只能植发。我给你们科普一下植发这个事情啊，植发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呢，大家也要就是说根据个人需求，科技改变生活啊，就是其实大家首先第一点呢要选择正规的场所，第二呢，它其实也是拆东墙补西墙。啊，拆东墙补西墙，啊，取决于医生的技术，取决于你自身这个头发毛囊的质量，啊，一般不到脱发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先吃好睡好。说真的啊，而且头发它有遗传的成分，你像我跟我两个姐妹，她们都是我们都是发量就是天生发量惊人的，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就是曾经小时候，你们剪头发是不是都会去打薄打薄？每一次都打薄，我一直到三年前剪头发，都还要叫他每次都要打薄。那个理发师每次都看上我头发，说你这个头发，就是说不行，你得打薄点儿。有人说生完孩子，对，生完孩子是会掉，生完孩子以后，他这个发际啊旁边会有一块，他是有点掉发。我也就是从生完孩子以后才慢慢有一点，才有一点掉，就他有什么就是洗完头发感觉到，哎，每次会掉一点，但是他长，所以碎发特别多，知道吧？有人说国姐这个是遗传，羡慕你的发量，遗传有很大遗传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是后天啊，就是也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他去有一些改善，但是你说治本这个东西啊，还是要靠，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跟每个人的基因有关系啊，嗯，不要去做太多违背个人基因的事情。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啊，我特别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它是不能啊，不能生姜洗发水不能生发，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洗发水它只能听好，不要花那个冤枉钱，听好，洗发水只能将毛发表面清洁干净，对于毛囊没有帮助，所以洗发水本身不能生发。能卖好贵的洗发水，我跟你讲，你们别不信，我用的洗发水都是很普通的，真的，就很多女生对于洗护类用品很讲究。你看我是个讲究婴啊，但是我洗发水用就是很正常的洗发水，也不是说多差，就是正常，绝对没有去买那种很贵的洗发水。为什么？因为姐发量好，就是我不太能够用得出来那种很贵很贵洗发水跟正常洗发水之间的区别，啊，就暂时我也没有那这块的需求。功效型的呢也用不上，所以跟大家讲啊，这个听好啊，洗发水在对于毛囊增长没有帮助。那么并且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生姜可以促进毛发的生长，甚至有实验显示生姜提取物有抑制毛发生长的作用，所以生姜洗发水没有生发的作用。那么第三条呢，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部分洗发水里可能添加某些具有生发作用的物质，但是在洗发的过程当中，经过高度的稀释，而且与头发接触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使有生发物质，也很难能够渗透皮肤进入毛囊，很难达到生发的目的。

好，有人说完了，我刚买的洗发水，双十一还准备囤一点生姜洗发水，我该怎么安慰你呢，我的朋友？你说上当了，洗发水，生姜洗发水80多一瓶的，200毫升，对呀、啊，就是说，咱也不能说它一点用没有，但是确实从科学的迹象来表明啊，这个东西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作用。那么我跟大家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很多人问我关于脱发的事情，脱发最最最最最最核心的因素啊，就是你头发量少，就是遗传。听好啊，遗传是最常见的，也就大家说的这种，就在医学上叫做脂溢性的脱发。为什么呢？就雄性素啊，雄激素代谢产物的会让你的毛囊慢慢的微小化，头发变细变软，掉得多。有些男生呢，他会发际线后移，头顶有些稀疏；女生呢，就是头顶的发缝会变宽，但是呢，它还是就是一种遗传性的啊。那么另外呢，就内分泌的波动，你熬夜啊，压力大，甲状腺功能异常，女性来说呢，有时候经期前后啊，包括就是说产素的一些变化呢，也可能会诱发一个休止期的脱发，但是正常情况下能长回来啊。长期的一个生活习惯啊，你蛋白质啊、铁啊、锌啊、维生素 B 摄入不足，熬夜、焦虑，你过度节食、减肥、减重啊，你头发会掉，好不好？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哈、啊，就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不用过分的去担心，为啥？它主要是遗传。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就保持一些蛋白质啊，像鸡肉呀、鱼肉呀、瘦肉呀，一些豆制品，少糖啊，重油。啊，另外，如果说你真的是需要一些药物类的话呢，要去咨询医生，不要擅自的长期用药，偏方啊不可取啊，什么生姜擦头皮啊，各类生发精油呀，不建议啊，它可能会损伤你的毛囊。有人问我植发的风险，这个大家自己去，我不能跟大家去说，因为医学方面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说，从科学上来讲啊，就是说它的效果呢可能会有限啊，大家就是说还是好好爱惜自己的头发啊，还是好好爱惜的啊。哎呦，真的是一个头发搞得我紧张啊，就是说天生头发少也有少的好处，那头发少的它不重啊，你看我头发现在，我天天开玩笑我说它留不长，现在留到再往下就留不到以前曾经年轻那个长度，真的它重啊。好，这题过了啊，生姜洗发水如果买过的你就在家用吧啊，就当一个心理上的这种安慰也行。那么来问大家，手机充电辐射最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些朋友会很关心这些生活小知识，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作为惊弓之鸟，但是我们要去了解啊，手机充电时辐射最强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四个选项 ：A. 关机充电 ；B. 通话中充电 ；C. 使用时充电 ；D. 无差别。手机充电时辐射最强的状态 ：A. 关机充电 ；B. 通话中充电 ；C. 使用时充电 ；D. 无差别。

0: 有人给我说，果姐啊，植发只能直线有毛囊，不能阻止原生头发继续脱落。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哎呀，天哪，真的是。我个人建议就是不要过分的焦虑你的容貌啊，就是除非它真的是就是严重影响到你的社交、你的工作。其次，不用刻意的去。但有些人天生他就是发量多，真的，有些人可能天生他就是头发就是稀疏一些。你可以通过食补呀，通过一些药物上的就是东西去注意去调整啊，去疗养。但是你过分的焦虑，非要去改变它。就何苦呢？是不是？就何苦呢？
1: 这肯定是捅完是捅进了，你这么近。
0: 哎，但是我跟你们讲，你别说，你可还真别说，很多人在这个用边充电边通话，很多人哦，比如说通话中辐射最强，哎，你们还都知道。有人说使用时充电，就是说你边充电边玩，边充电边玩，这个事情我跟你讲是什么？它伤电池，知道吧？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在意手机电池这个电的这个含量的情况下啊，电这个量情况下，你边充电边玩，其实它是伤电池的。那么关于这道题正确答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听好啊，选 B 啊，通话中充电，它的辐射是最大的。通话时信号传输功率最大，叠加充电电流就会增强电磁的辐射。虽然说呢，这个呢，它可能就是数量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一次这么大的伤害，但是呢，我们也尽可能去避免。尤其是准妈妈、孕妈妈、家里有小宝宝的啊，包括老人在内啊，安全起见，就不要在通话中的时候充电，你哪不能多充那一会儿电。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啊！这个希望各位能够通过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快乐啊，去让你变得更加的充实和幸福。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啦！我是小果，明天见了，拜拜，拜拜啊！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693.20点，下跌了74.56点；深圳成指11768.94点，下跌了346.94点；创业板指数2767.23点，下跌了99.5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活动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今天起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机票加广州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正式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为推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六安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消息，该局在全省率先创新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记者今天上午从该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管科了解到，此项工作已在该市全面铺开。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加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的新的侵略。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济广高速周集收费站的入口，那三超宽车道啊，计重设备的施工检修占用了超宽车道，那超宽车道的车辆你要选择其他车道来进行行驶，预计在11月12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下跌59点，成交额来到了7743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1816点，下跌293点，成交额来到了8586亿元。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4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1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是小雨，室外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0，空气质量良。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它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它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它们看重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星期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农业农村部动员会今天在北京召开，至此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明天开始，我国的降水范围扩大，强度加强，北方多地将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明天强降雨主要在陕甘宁交界一带以及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后天呢，为本轮降水过程中最强时段，从吉林南部、辽宁到苏皖北部都有成片大到暴雨出现。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陆安市医保局近日发布了公告，显示该市有九家医药机构被解除终止医保服务协议。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方面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各位即将上高速和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了，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条施工信息。目的地呢，这个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滁新高速的富阳经开区收费站入口四车道外广场施工。那么超宽车辆是无法上道的，注意啊，超宽车辆无法上道，其他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要到10月25号18点才能结束，提醒一下各位要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平安到达您的目的地。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浆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5: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正文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该立的规矩啊。有家长就会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立规矩，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那有太多的一些约束了，对不对啊？那在这个专家口中，不是有一位专家说了吗？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爱和自由，自由当然要给，爱自然也应该要给，可是这个规矩和爱和自由并不冲突。规矩是什么？规矩呢，有这句古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规矩其实是给孩子一个边界啊。有人会说，有一些孩子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没有边界感，说的可能就是孩子日常生活当中的规矩并没有立到位啊。那什么样的情况叫做规矩没有立到位啊？然后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给孩子来立规矩啊？其实呢，为的就是孩子在今后学习和生活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更有目标，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人说，那我的孩子要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觉得，就是被束缚住了，然后好像，一点都不自由，但是要告诉大家，其实边界清晰的孩子，有规则的孩子，他内心反而是踏实的，是自在的，他非常清晰他的行为边界，生活边界啊，他能够非常清晰在自己的边界内完成更多属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爱和规矩同时在场，孩子们的成长才更有方向，更有温度。有人会说，娟娟啊，我们要立了这些规矩，孩子的成绩是不是能更好一点？首先我们不提倡什么事儿都跟成绩挂钩啊，因为你所提到的这个成绩很可能大概率指的是孩子的考试啊，写作业啊。但是我们想提到更多的，其实这个成绩往往它关联的不仅仅是孩子当下在学校里的学习，还包括他人生当中的点滴方方面面啊。我们希望这样的成绩呢，它是以多元化的综合的评价来得以呈现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然后在4:30之后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孩子在比较小的 K12 阶段啊，那他们最好要立成什么样的规矩啊，哪些规矩会对孩子的人生成长都有意义，而不仅仅立足于当下，考试考得怎么样，学习学得怎么样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我们先来进入到的今天第一个单元资讯环节。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5:00，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头条信息哈，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那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将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在经费保障体系上形成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格局，十四五期间呢，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实行奖助贷免勤补减多元资助政策，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人工智能相关信息。教育部近期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和记者现场采访的素材。
1: 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被纳入其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2: 过去我们所购买的一些产品就是贵，它也不能100%符合我们的需求。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素养专区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老师会教我们如何去创一些 AI 工具，把这种抽象的模型啊，将它可视化。我们还可以任意的去定制一些功能，全国的老师都可以加入，一起去探讨更好的做法。
3: 原来我们指导学生实践过程当中，收集实践作业非常难，很零散，然后需要整理和梳理的时间非常的长。用了这个平台的工具，我们自主生成成了实践作业互动平台，把学生零散的作业都收集起来，让学生即时评价，他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亮点和不足，他就可以提问，及时答疑，被动式学习变成了主动式的探究。
1: 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第一课同步举行，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现场示范，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如何用 AI 赋能高校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和学校治理，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
4: 备课打字，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有了国平台之后，全是像定制化的这种资源一样，我们的整个的备课水平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我们学校今年从秋季学期开始，不再征订任何教辅，基于个性化的学情报告，然后把孩子们的易错题、他的知识难点一生一报告、一生一作业，更加精准，能够解决我们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动态。安徽的2026年9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评卷统分工作，现在呢已经是顺利完成了。即日起，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查询2026年9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结果。考生如果对本人考试结果有疑问，可以在2026年10月15号9点到17点携带本人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到所在的报名点，记住啊，是到所在的报名点来申请考试结果复核登记，预期将不予受理。复核的范围为不合格科目主观题部分的错统、漏统、漏改，复核结果将由各报。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
2: 안녕하세요，
0: 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

好，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给娟娟留言，他说我们家阅读有规矩，就是除了要阅读快乐读书吧这样的学校老师推荐的书之外孩子自己要选自己感兴趣的任何的书籍啊。那我在想，孩子可能会对天文地理历史科技等等等等都会很感兴趣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规矩的制定一定要考虑到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分配啊，比如说每周我们花多少时间在校内的课外学习课外阅读上，每周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是在校外的孩子根据兴趣所选择的课外阅读上，建议家长啊可以给孩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分配，比如说根据孩子阅读的情况啊，孩子已经把校内的课外阅读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那么校外的自由选择的课外阅读时间就可以适当的去加长一点啊，当然也要根据孩子的学习情况啊、阅读速度啊等等综合来考量，但是我们先给这样的一个规矩啊点个赞，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有更多更多见识世界的奇妙啊、美好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啊，然后呢对于孩子今后的成长也是在打基础。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我们家啊有一个规矩，就是错题要立刻马上订正，不能等。这个我昨天晚上还在跟我女儿在聊天啊，我发现她这一周的错题都没有整理，哎呀，我当时就生气了，啊，我脸明显的就拉下来，当时不能有任何的表情，非常严肃的跟她说，那你看这个错题我们什么时候整理？哎呀，知道犯错了啊，知道妈妈脸色不对了。小朋友说，我现在整，所以昨天晚上晚睡了半个小时。向您学习啊，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这个规矩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人说我们家餐桌上有规矩啊，如果孩子觉得某个菜不好吃可以少吃，但不能不吃，而且不要浪费啊，就是每次夹菜少夹一点，夹到碗里的菜都吃完。哎，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家也有规矩，我们家规矩是等到所有人到齐了才开饭。曾经他爸爸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呢？我说这是对家庭成员的互相之间的一种尊重和爱的表现啊。当然如果说因为加班爸爸回来的特别晚啊，我们已经约好了说就不要等着吃饭了啊，你们先吃，那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硬等啊。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还有哪些规矩您家的孩子啊，您觉得就是哪些规矩会特别有意义啊，您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大家互相啊来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到的啊是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安徽省教育厅起草的安徽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期限呢是2026年的9月15号到10月14号，昨天已经截止了。细则明确进校园教辅材料每生每学科不超过一套，建立周期评议制度，原则上每个学期周期评议一次，学科专家组中一线教师比例不少于1/2，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及负责考试命题监测评价的单位不得组织编写有偿使用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第一，孩子要做课外练习的话呢，不推荐题海战术。你看啊，咱们这个学校里面啊，每学期每生一套，不推荐题海战术。第二，我们给孩子做练习，那一定是有针对性的练习，而且练习他还要注重一个练后的评价，就是孩子写完作业之后啊，家长得要知道孩子作业完成的质量、正确率啊，他的这个规范性啊等等，家长得知道。怎么样去知道呢？对一下答案是一个方法啊，借助一些 AI 工具也是一种方法，或者向老师、向其他的同学来这个请教，这也是一个方法。方法有很多，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度的选择。还有，
就是我练完了之后我们要有回馈，孩子要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找一些练习，同类的这个练习来检测一下孩子是不是真正掌握了这个知识点，或者掌握了这种解题方法，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哎，我觉得你看 不玩题海战术，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精练，这对于孩子的提升是非常非常明显而有意义的。

0: 连续晴好了很长时间啊，大家都感觉这秋天的干燥都让人有点难受了。这个时候，哎，合肥终于降雨了，安徽大部分的地区今天好像都变天了啊。这一变天之后，大家就觉得，哎呦，真的蛮冷的。还有雨水的光顾啊，那家里的衣服呢？哎，我们秋天穿的衣服呢，在哪儿呢？好了，其实吧，秋天穿衣服挺让人纠结的啊，穿薄了。冷，穿厚了热，那衣柜里的衣服好像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啊，每天出门穿什么左右为难，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我们就更操心了，对不对？其实换季，有人说那不行就添衣服呗，买买买，不用那么疯狂的添衣服，咱们钱得花在刀刃上啊，咱们得选那个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哎，就可以解决困扰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啊，这个23658。SHY 款，哎，有点复杂了，你直接冲我们那个乐购908商城去找吧，直接可以看得到它长什么样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呢，三合一，而且它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穿上很舒服啊。四种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XL 到三个 XL。啊 ，XS 啊，到3个 XL， 也就是说，我们用数字你会更直白一点啊，就是95到200斤，你都可以穿啊。然后可拆卸的内胆，三合一款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不稳定的时候穿，天凉刮风的时候，咱把内胆加上啊，保暖抗风，再冷一点。内胆刚刚好啊，感觉到热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内胆拆下来，哎，简单又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哎，非常合适啊。而且呢，这价格也很合适啊，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三合一哦，只需要149元，非常划算。这样的一件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商场上怎么都得卖个400-500块钱吧。所以呢，现在既然遇到了，就要趁着它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抓紧时间给自己给家人咱备上一件啊。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乐购908来下单。怎么去找到它呢？很简单，手机拿出来，点开微信，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了。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在下面留言区发送阿拉伯数字16，对，1和1个6啊，发1个16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给你回弹一个图片，扫码直接进入。好了，那除了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火爆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哎呀，对，刚才这个衣服啊，咱们也可以搭情侣款的，还可以搭家庭款的，哎，可以的，没有问题啊。现在很多的孩子身高长上来了以后，哎呦，那个衣服穿爸爸妈妈的没问题啊，甚至爸爸妈妈都得跟着他后面捡，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好了，回到这个鞋子上来，亚瑟士的 K8 啊，亚瑟士呢是几十年前啊这个诞生的专业运动老牌了啊，大家都会很熟悉，有跑鞋之王的这个美称，常年助力各种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所以它的专业口碑，哎呀，毋庸置疑啊，这个现场啊，就是线下销售啊，线上销售一直是稳居前列的。K8 呢是全能宝藏跑鞋，你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不容易累脚，鞋底呢防滑又耐磨，抓地力十足。所以无论是这个城市路面呢，还是郊外的石子路啊，雨后湿滑的路面呢，行走都是稳稳的，不容易打滑。中底专属的支撑结构，受力均匀，不挤脚，宽脚掌，哎，肉肉脚也是可以轻松适配的。鞋面呢，采用的是透气网布冲孔设计，秋天穿着很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兼顾舒适和干爽。好，颜值，哎呀，这个经典复古山系老爹鞋的版型，高级，很耐看啊，17种潮流配色，35到45码全覆盖，男女同款啊，这个大孩子 跟爸爸妈妈穿同款，也是很有感觉的啊。但是就有一点，官网的售价呢，常年呢是居高不下。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兼顾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双在一线，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又实用，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入我们的乐购908来下单啊！非常简单的方式，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发送阿拉伯数字，小写的阿拉伯数字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冲一波优惠了。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星期四下午的4点31分，交通90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气变化。哎呀，此时此刻要接孩子的话呢，可能得备上雨具更安心了啊，了解一下 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还有大雨和暴雨。凌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淮东部和沿江地区21到23度，大别山区呢是19到21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 合肥现在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80，空气质量2。好了，明天咱孩子要是上学，别忘记了，给孩子背上一件适合现在温度的这个外套啊，提醒他们，热了呢就脱上啊，脱掉，冷了得穿上，尤其是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孩子啊，这个提醒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因为毕竟都不是幼儿园的孩子了啊。 咱们照顾自己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啊，不要天天的等着爸爸妈妈，是吧？好，那接送孩子的爸爸妈妈们，当然您得首先照顾好自己啊，只有这样的话，咱们接送孩子才不掉链啊，陪伴孩子也不掉链啊，是不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睡得晚才算熬夜，这种误区需要走出来。现在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常态，甚至还衍生出一个词语叫做报复性熬夜，就是指白天因为工作学习没能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所以需要在夜晚补回来。但是关于熬夜的误区，你需要知道，并不是睡得晚就叫做熬夜，也并不是睡得早你的睡眠就健康。晚上几点睡才算熬夜？一般来说，晚上超过11点子时还未睡觉就属熬夜了。11点是自然生物钟敲响睡眠的时间，是身体一天新陈代谢的开始，很多身体功能都在这个时间开始需要休息和修复。胆的生理功能开始储藏并排泄胆汁，肝脏开始去氧化储存肝糖，分泌性蛋白质的合成等等。肝脏是人体消化系统中最大的消化腺，还能促使一些有毒物质的改进。心肺将过滤好的新鲜血液分配到全身的各个器官里等。但其实决定熬夜的要素并不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入睡才算是健康的睡眠，目前有两个公认的调节睡眠的影响因子，一个是生物钟，另一个是睡眠自我平衡，就是说睡眠的一个重点是要规律，另一个是要睡够。如果生物钟不规律，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而醒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疲倦，越需要睡觉。所以几点睡才算熬夜，就得按照每个人自己的生物钟来推算了，保持一定的规律就不算熬夜了。另外，对生物钟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是光照，无论是自然天光还是人造光，差别都不大。晚上活动保证有足够强的光照，白天能在光照极低的环境下睡眠，模拟亮暗循环颠倒的环境，这也是给身体的一个暗示，让身体能有一个良性的新陈代谢。每天少睡1-2个小时算熬夜吗？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每天睡够8小时才算睡眠充足，哪怕你每天都早早上床了，但由于长期慢性睡眠不足，比急性的通宵熬夜更严重。

晚睡之后，平均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学习与记忆水平才能恢复到熬夜前的状态。如果是经常熬夜的话，就真的很难补回来了。但有些必须要上夜班的工作怎么办？大家会发现，如果是一直只在夜里工作，反而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要在白天工作、夜间工作之间不断的转换倒班工作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明确提出， 倒班工作扰乱生物钟，是有致癌风险的。健康的睡眠需要保证两点：一是充足的睡眠时间，二是规律的生物钟。这两点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也是判断你是否熬夜的依据。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睡眠周期，那么即使你每天都凌晨3点睡，中午11点起床，这也不算熬夜，因为你身体的各项平衡也会跟着你的作息时间所改变。所以，经常昼伏夜出的朋友们也不用多害怕。当然，能够早睡早起，自然也是好的。毕竟，一天之计在于晨，你不想看看早晨初升的太阳吗？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四下午的4:38，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下半段。各位好，我是要给孩子立规矩的娟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预告了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该给孩子立的规矩一定要立，尤其有一些规矩是要在12岁之前就给孩子立到位的啊。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规矩立住了不烧心。”这话说的就很接那个网络流行的这个热度啊，不伤心这个热度。其实规矩立住了，不仅不伤心，还不费爸不费妈啊。为什么这么说啊？来说一下我们家手机的规矩。之前有朋友跟我聊到自己家孩子玩手机啊，玩得很让他头疼，然后就在问娟娟：“哎，你们家玩手机吗？”我说：“我们家用手机，但不玩。”那怎么去立的规矩呢？好，立的规矩就是我要跟他明确，第一，爸爸妈妈从来不会玩手机，我们都用手机工作。有一天你看到爸爸妈妈专注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欢迎你来看，来检查啊，爸爸妈妈有没有用手机来玩。我也尽量忍住啊，一定是忍住不当孩子面玩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我也会用手机来看一些视频什么的，但是我一定是在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请家长们都要守住这个规矩啊。然后呢，我还要告诉他，你可以用家里的备用机，但仅限于使用，不限于娱乐，就不允许用它来娱乐。而且这个手机是爸爸妈妈的备用机，是我们的，不是你的啊！你只有使用权，而且必须要经过我们的同意。你跟我们沟通好，你拿这个手机去干嘛啊？然后大概要用多长时间？而且呢，是在家里公开场合、公共场合来用，比如说在客厅这样的场合来用，不要把它带到你的房间去。哎，我们有这样的规定。然后说了多长时间，你拿着它啊，用了。然后再还回来，然后放在我们的指定位置啊。你要玩可以，但是不可以玩手机。你要玩什么，我尽量抽空陪着你一起玩，是这样的规矩。好了好了，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给孩子立什么样的规矩呢？对不对？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规矩和爱是要同时在场的，这样孩子的成长既有方向，又有温度，既感受到自由，也有行动的边界。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规矩和学习看上去没有关系，但实际一定会关联到孩子的行为，而行为又会对孩子的学习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家都立了怎样的规矩？你觉得对孩子的成长他的学习生活有帮助呢？刚才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孩子课外阅读的规矩呀，日常生活当中的规矩，比如说餐桌礼仪呀、规矩啊等等等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聊。您把您家的规矩，给孩子立的规矩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信这个发送直接搜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在我们的官微下面给我们留言，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建议家长们在12岁之前要给孩子立的规矩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早睡早起，健康生活。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一个隐形的小闹钟，规律作息呢，不仅仅能够帮孩子长个子、情绪好、注意力更加的集中，每天给自己充满电这样的话呢，学习生活就能有一个积极的状态。这一点像刚才我们也特意谈到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睡眠这件事情上不建议周末大补觉，周末适当的去睡一点，多睡一会儿没有问题，但是大补觉，睡个昏天黑地的，一睡睡半天就是除了晚上补觉补个半天，其实这是不推荐的，你会破坏生物钟，稍微的适当补觉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是第一个规矩，就是早睡早起，健康生活养好我们身体当中的生物钟。这个规矩的话呢，不仅仅对孩子有用对我们成年人同样有益。好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一个特别小的小动作就是取拿物品之后要物归原位。这个呢，从表面上看可以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脏乱的问题，但是呢，从心理的这个角度因为君君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就要特别提醒家长，有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它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就是这种条理性的这种影响。东西从哪儿拿，用完了放回原处，好像这是很多妈妈们特别期待所有家庭成员可以养成的好习惯，省得我们很多收拾的麻烦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你收拾起来也麻烦。第二，如果你不归位的话，你在下一次用的时候，你就会满家找。上次那指甲剪放哪儿去了？放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了？对吧？你找找找找半天，找半天，旁边可能就会有人说你看，上次叫你好好收着吧，你还不收着，怎么回事呢？你现在要用找不着了。接下来下一句再有人对上那么一句，那家里就会碰擦出小火花喽。好了如果能够养成东西从哪拿，用完放回原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的话呢，从心理上来说，它会内化成一种非常良好的条理性。这个条理性它会迁移，从生活当中会迁移到学习当中，学习的条理性。有人会觉得学习需要条理性吗？对啊，你写作业先写哪一科再写哪一科需要条理性吧，我先订正还是先写题目还是先背诵也需要条理性吧，是不是那我同样一门课的这个复习，我是应该每个单元上完就复习一次，还是这个半学期半学期的复习一次，还是所有科目上到最后期末的时候再复习一次呢？这也是需要条理性的，对不对我今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有这么多的事儿要做，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不是有条理性这是学习长大了工作一万件事堆在那堆着等你这个家里的单位的，你说你该如何安排更高效，这是不是需要条理性来帮忙所以为什么要给孩子立这样的规矩呢？现在您明白了吧？另外要立的这个规矩跟之前我们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娟娟的留言非常非常的接近就是餐桌的规矩。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不翻搅菜盘，
等到客人到齐以后再动筷子，筷子不乱指。这些有人会说，哎呀，中国人的餐桌礼仪太多了，就会觉得很麻烦，你这样吃饭都不自由不舒服了。好，不是啊，这些规矩它不是约束，而是尊重。尊重和你一起吃饭的人，尊重在家庭当中辛辛苦苦的那个，虽然没有评上五星级，但他实际就是五星级的那个大厨，对不对？餐桌上的礼仪呢，在未来的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像一张名片一样，让别人对你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信任啊，更多的青睐，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对不对？好，好，这是餐桌礼仪啊，我们接下来还有，就是生气的规矩。好，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啊？遇到你特别生气的时候，或者特别有情绪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处理？有规矩，规矩是什么？规矩是可以生气，可以发泄，但不能动手伤害自己或别人。我们家还有一点，就是伤害的这个事儿啊，还有就是不能影响到别人。生气的时候大喊大叫可以，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少人烟的地方啊，但是你不可以在家里楼上啊摔东西啊，你也不可以啊把地板踩得咚咚响啊，不可以捶和隔壁邻居相邻的那堵墙啊，然后你可以去拍打发泄啊你的小玩偶，但是你不可以摔家里的东西，打枕头也没有问题，但是啊不可以破坏家里的物件啊物品。你可以吐槽啊，可以写写画画都可以啊，但是不可以把这团火烧到自己身上，烧到别人身上，不可以啊，你不可以动手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不可以啊，好好生气啊。生气也要好好生气。这个有人说，哎，我都生气了，我还顾忌成这么多呢，我先发火了，先发泄了，先啊，不啊，生气也要好好生气，有点难啊。这个要有强大的自制力才可以，但是如果你有意识去做还是可以做到的，对吧？啊，你不能因为生气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影响到别人，影响到自己，不行。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发泄情绪的方法，什么运动啊，画画啊，写下来啊，找个空旷的地方你去倾诉啊，你对着物品倾诉，对着人倾诉都可以，很多种方法啊。这个规矩就是不能影响别人，不能伤害别人，不能伤害自己，哎，这个很重要。好，12岁之前还有哪些规矩是需要给孩子立下来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还有各位正在陪着爸爸妈妈一起听节目坐在车辆后排的小朋友们啊，娟娟阿姨要告诉你，就是别人的东西呢，再喜欢你要先问啊，自己的东西呢，你可以选择不分享，这个叫什么？叫界限感啊。有小朋友很喜欢看别人的玩具哦，特别喜欢，哎呦，我也很喜欢，可是哦，那是别人的宝贝哦。喜欢可以啊，你就在旁边看一看，想要碰请经过别人的允许，想要拿也得经过别人的允许，反过来你的东西你完全有权来决定啊。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我们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啊。首先啊，有个特别可爱的小宠物小兔子啊，你特别喜欢，但那是别人的啊，小兔子，对不对啊？啊，是小明的小兔子，那你想要去摸摸这个小兔子，一定要征得小明的同意，对不对？好，反过来，假设那是你的小兔子，小明很喜欢这个小兔子，对不对？小明想要摸摸这个小兔子，你可以同意啊，没有问题，但你也有权选择不同意，不分享。这个小兔子，你送一个给我行不行？哦，我可以选择不分享，对吧？但是呢，你拒绝的时候要有礼貌的拒绝，学会有礼貌的拒绝和学会分享同样很重要。当然我们期待你做个分享，但也允许你不分享啊，你可以选择，哎，这个规矩啊，我希望孩子家长，哎，咱们共同来把它树立起来。
好了，12岁之前还有哪些规矩？

值得家长跟孩子共同来建立。还有一个，在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比方说在图书馆啊、公交车上啊、餐厅啊、公园里啊等等啊，我们要根据环境来调节自己的音量和行为。哇，能够做到这一点，小朋友和大朋友你都是非常有教养的社会好公民啊。有人会说，小细节那么在意干嘛啊？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啊，日复一日的积累，它就会成为你内在的这种修养啊。为什么有人夸这个人很有修养，他其实都藏在这些小细节当中啊。好，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规矩呢？就是自己的事尽量自己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啊。我们刚才在半点的时候播报天气预报啊，我们给家长的建议是给孩子准备一件外套啊，天冷的时候穿上，天热的时候脱掉。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在天比较热的时候也看到有孩子穿着稍微厚一点的这个外套不肯脱啊，也看到天很冷的时候有孩子就穿得比较单薄，甚至穿短袖穿短裤。你要说那家长可能有确实有疏忽的时候，但是孩子自己，宝贝，你们也要懂得照顾好自己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一定能考虑到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天冷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想办法，比如说早上出门发现天比较冷了，那我们来得及的情况下，咱们回家再拿个外套啊，或者说请老师给爸爸妈妈发个信息，让爸爸妈妈送一件外套到校门口，我觉得这都是解决方法，对不对？还有呢，如果外套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孩子的书包重量也还可以的情况下，在孩子的书包里可以备一件薄一点的外套，提醒孩子啊，冷的时候你穿呀，不要只放在书包里啊，对不对？小宝贝们要照顾好自己啊，毕竟你是你身体的主人。其实除了照顾好自己穿衣服这件事啊，像是整理书包呀、收拾房间啊，这些事情爸爸妈妈可以现在帮你做，但注意是帮你，没有办法去帮你做一辈子啊，只有你亲手去做才知道一切是来之不易的，这样你才能知道爸爸妈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付出，你才能对你的家人、对你周围的环境有责任心，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有，比如说孩子都有孩子了啊，爷爷奶奶还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一样。其实我觉着家长可以放手啊，孩子也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你要告诉家长，我可以自己做了，我长大了。好，还有哪些规矩呢？比如说玩手机看电视娱乐有度啊，不让电子屏幕占据自己太多的生活空间和时间，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在日常的节目里我们会经常去说到啊，也希望家长跟孩子共同努力坚持。还有就是每天至少出门活动一次，跑跑跳跳、晒晒太阳、看看花草都算数啊。我特别推荐在白天自然光线下，孩子们自由活动，每天最好啊1到2个小时，最好是2小时，至少要1个小时。你看国家现在让孩子每天的这个活动时间、户外活动时间综合时间达到了2个小时。现在学校每天上午下午各一个大课间半个小时，然后每天还有一堂体育课，课间呢是15分钟，校内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综合活动时间了。很多家长说，你看在学校就已经可以了，我在家里，第一我们也很累，第二孩子不要学习吗？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接触大自然，对吧？天气允许，哪怕只有10几20分钟，去踩踩土地、接接地气，阳光嘛，给孩子补充能量，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认可的啊，排解掉孩子和你心目当中的坏情绪啊。然后你可以触摸、可以聆听、可以观赏、可以闻一闻空气、阳光、树木、花鸟鱼虫等等，这些感官体验是任何的电子产品所无法替代的。还有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遇到任何问题及时求助，你不会因此而被家人、被老师指责的，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注意孩子，你的人身安全、心理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

意味的。在任何的场景下，你觉得自己遇到危险了，或者被欺负了，有走丢的风险了，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第一时间要求助。如果身边没有你认识的大人，请你一定要向任何的成年人啊，最好是你看到他，而警察叔叔呀，或者是正好有工作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成年人，向他们来求助。最重要的一句承诺是什么？就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你安全的，爸爸妈妈绝对不会骂你，安全第一，其他的都往后排。这个请家长一定要转告给孩子。好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给孩子立规矩也是帮助孩子设立边界，边界清晰，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才会更加的踏实而自在。爱和规矩是同时在场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希望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也对家长的教育和陪伴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啊。那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那么接下来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我们要提示大家，目前的滁新高速在富阳经开区收费站入口四车道外广场进行施工，超宽车辆是无法上道的，那么其他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施工呢是10月25号的18点结束。好，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们工作了。
4: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2: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4: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3: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5: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2: 啊、
5: 秘
2: 密信息完了！
4: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傍晚的17:03，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00晚高峰目前属于一个初始阶段，高架桥方面呢，长江丝路高架西往东，枫林路到西端上口，再往前西二环到尾端下口附近的车流又有增长。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休宁路路段，金寨路高架南向北西有路路段和这个南往北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除此以外，基于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非常顺畅有序，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明显增多，这一环北往南是和路达五里之间存在积压。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就轻松有序。那么二环的路段当中呢，西二环南北双向在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明显上涨，然后二环东向西宁国路到货车大道之间有积压。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定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8: 哎，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会踢！
9: 慢着，别踢上街市。
8: 啊，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10: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8: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11: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10: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8: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10: 这不算，为父 是故意考验你，
11: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12: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13: 您正在收

0: 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傍晚的5:07，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晚高峰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从早高峰穿越到晚高峰的主播朱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一鸣。啊，从早高峰穿越到这个晚高峰哈，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还不错哈，也希望今天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能跟我的心情一样啊，都很畅通。
0: 对，心路畅通最重要哈。哎呀，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就在这两天呢，有一个热搜的话题引发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共鸣，叫第一个中国人上太空已经23年了。
1: 是的，23年前的今天，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飞船飞向太空，当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高空的时候，开始剧烈的抖动，产生强烈的共振。那杨利伟当时就回忆啊，说我感觉这个周围全是大鼓震动的，你有一种坚持不住的感觉，我以为我要牺牲了。
0: 当时这个共振呢，持续了26秒之后呢，才慢慢的减轻。那么最终是在飞行21小时23分钟之后，杨利伟呢是平安的返回了地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通过一段声音记录啊，来回顾当时的盛况。
2: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
3: 火箭按计划把飞船送入地球轨道，
4: 我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的，请等待我的好消息。
5: 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
6: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1: 致敬中国航天人，从首探苍穹到太空漫步，再到筑梦天宫，中国人在探索的征程上步步前行，一次次书写了新的传奇。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0: 好，关注了航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中的云图啊。进入10月份之后呢，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是逐渐的活跃。那么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0月15号的，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钟到明天下午2点钟，在湖南北部、湖北的西南部和东南部、江西北部，包括我们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说到了啊，这个湖南的东北部、江西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60毫米，局地呢还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未来10天呢，将先后有2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分别出现在15号到19号、20号到22号。那具体到安徽，今天安徽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好，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提示大家，从今天一直到20号呢，我省啊会延续阴雨天气，就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就是雨。其中呢，在今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21号到23号，全省呢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那么过程的累计雨量呢，沿淮淮北和江淮之间的西部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80到100毫米，其他地区20到40毫米。
1: 那未来10天的我省温度也是多起伏的状态，从昨天开始啊，一直是到明天，那全省的温度都会大家感觉到略有下降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是24到27摄氏度，其中那么今天本省山区和明天淮河以北的温度是20到22摄氏度，17号全省最高温度会升到30到32摄氏度，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7号晚间到19号的白天，全省平均温度会下降3到6摄氏度，18号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普遍都在22到25摄氏度。20号夜里开始呢，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就影响我省了。
0: 好，看来最近的这个冷空气影响频繁啊，但是我们发现这温度啊也是忽高忽低，起起伏伏的啊，就冷空气来了，这个温度呢会骤然下降，这个冷空气呢刚刚一走，这个温度呢又开始爬头，又开始往上爬升。
1: 刚才我们说17号全省最高温度会达到32摄氏度，紧接着就有冷空气来了，18号到19号、最高温度只有22到25摄氏度，
0: 对，
1: 相差了将近10摄氏度啊。
0: 对啊，真的是人特别容易着凉感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会儿是夏天的那个尾巴，一会儿呢又进入了秋天的模式。好，那么今天周四晚高峰，此时此刻呢，在有些路段是不是正式开始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路保持联络，来说一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一鸣休假回来了，没有，就是昨天我是观察员啊。我是担当周三的观察员的身份，只出现5分钟。
1: 一鸣每天都坚守在这个晚高峰的节目上啊，跟大家见面，不是前锋就是后锋，
0: 是，
1: 要不就是观察员，有可能。
0: 对，基本上是前锋啊。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出一下今天的这个热身题。咱们来热热身哈，我们说冷空气来了，我们更要热身。那么今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热身题，和大家说这个题目啊。说这个小明和妈妈走夜路，然后呢，小明一回头，发现漆黑无比，妈妈却不见了。
1: 于是呢，他就喊妈妈，哎，这个时候听见一个回应的声音，
0: 对，妈妈还回应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来，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小明和妈妈走夜路，小明一回头，发现漆黑无比，妈妈不见了。但是喊妈妈，妈妈却回应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 什么原因呢？
0: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啊，很多朋友回答的这个答案呢是，层出不穷的，是五彩缤纷的啊，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路都有。来，您有没有考虑好这个 IQ 题大家怎么去应答？我们说这样的题目就是不拘泥某一种正确答案啊，就只要你觉得你这个答案合情合理，有情有趣就可以。
7: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大家的这个答案真是五花八门，脑洞很大呀。
1: 对呀、啊、我们看谁是今天晚高峰的最强大脑啊。
0: 嗯，那我觉得其实有些答案不是我们的标准答案，但我觉得它挺合情合理的。
1: 对呀、啊、只要合情合理，那我觉得只要能说服我们，完全说服我们的听众朋友，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再重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今天我们的热身题是这样的，小明和妈妈走夜路，小明一回头发现，哎呦，漆黑无比，但是妈妈却不见了，但是喊妈妈，妈妈却回应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什么原因啊？有朋友就说，因为小明走夜路的时候戴墨镜，他走夜路的时候为什么要戴墨镜呢？
1: 哦，还戴墨镜。
0: 不过想想也是了，戴墨镜看什么都是黑的，本身天就黑啊。
1: 是的、嗯、酷一点、啊、
0: 他可能一回头其实妈妈在呢，他没有看见，所以是漆黑一片、嗯、
1: 漆黑一片 啊、嗯、好，还有听众朋友说，他说小明是眼睛才做完恢复手术，眼睛是包着的啊，是用那个纱布给包着的、
0: 嗯、
1: 所以看什么都是黑的。
0: 这好像，
1: 但妈妈为什么回应了？
0: 因为他包着的、
1: 啊、看
0: 不见呀，
1: 看不见啊、嗯，
0: 这好像也行，也合理啊。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因为妈妈的皮肤比较黑，所以
1: 融入了这个黑色
0: 的夜色当中，看不清楚了啊。
1: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那是因为撞到妈妈怀里去了，所以看不见了吧？撞在怀里嘛，对吧？
0: 嗯、撞个满怀。
1: 对，是。
0: 但更多朋友的答案是因为妈妈走在小明的前面、
1: 哦、
0: 所以小明回头看不见妈妈，但是却能听见声音。
1: 嗯，走在前面。
2: 妈妈走在前面。
0: 哎，这位朋友在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还很开心啊。
1: 对，
0: 笑着说的啊。
1: 是的，就我觉得他就是那种特别自信的，你看我知道正确答案，对吧？对呀、啊、你走在前面妈妈是可以应答，但是你往后看不就是看不见吗？对吧？其实什么是脑筋急转弯，就需要大家不走寻常路，用另向思维。
0: 你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啊、因为路上呢有一个硬井盖坏了，然后妈妈就掉到硬井里去了。
1: 哎呦，
0: 然后小明看不见妈妈才能，但是能听见她的声音。
1: 哦，这说的有点恐怖哈，这平时在路上有的时候真的是应景的这个管理部门哈，真的是得好好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0: 尤其走夜路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1: 对呀、啊、要不然真的是步步惊心了啊。
0: 嗯，发现这个应景盖有问题，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安徽交通广播啊。
1: 嗯，
0: 也可以，我们就帮助大家来通知辖区的管理部门前去处理。
1: 是的，感谢大家发来的答案哈，如果说您有更加有趣的，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第一个热搜词，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布洛芬。这个平时大家如果去药店里啊，或者是网上买这个布洛芬，一盒一般要多少钱？几十块钱得要啊。但是呢，最近啊，有一个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在登机之前，登飞机之前恰逢生理期，在深圳的宝安机场按例购买布洛芬的经历，引发了大量的关注。
1: 哎，发帖人是赵女士，她说呢，12号的时候，她在等候登机的时候遇到生理期，就是身体隐隐作痛。她说她是比较了解自己身体情况的，生理期的第一天就会特别疼痛，如果及时吃了止痛药会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他因为没有随身来准备这个止痛药嘛，于是在便利店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前往机场的医疗急救站寻求帮助。经过询问知道这个急救站里有止痛药布洛芬售卖，而且工作人员还详细了解了他当天有没有用过别的药，有没有其他的用药禁忌等等。随后呢，机场工作人员建议他购买一粒啊，只买了一粒2块，而且呢，工作人员还嘱咐他要多保暖，多喝温热的水。那机场也有可以接热水的地方。
0: 那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在航站楼医疗急救站点，除了承担院前急救的调派任务之外，还常备了感冒药、胃肠道用药，这些基础药物可以为旅客处理皮肤破损这些轻微伤。那么考虑到布洛芬一盒呢是24粒，将近40元的价格，旅客应急呢是按盒买，容易造成浪费，所以这个站点就特别推出了按粒拆分销售的便民服务。散装的单价呢，单粒价呢是2块钱啊，站点还会根据旅客实际需要推荐购买的数量，并且呢提醒旅客饭后服用，过敏者要慎用这些用药的注意事项。同时呢，对于拆分销售的药物要做好购买和信息的登记。哎，这个事儿啊，很多的网友就纷纷表示啊，人性化便民服务建议推广。
1: 是，记者也注意到，除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之外，还有网友发帖说，其他机场其实也备有急救的像单粒布洛芬这样的药品售卖。
0: 对，有网友就说，哎，这挺好的，对于生理期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救命药。
1: 有网友就说丽江机场也是如此。也有朋友说这才是真正有用的实事，真的非常的人性化。
0: 对，还有网友回忆哈，他说我在社区医院呢看感冒，医生也是开了3天的药，一天一粒，就把那个剪开，药给剪开，就剪了3粒啊，他说不浪费，他说必须要点赞。
1: 但是也有一些网友啊，就是好奇，他就问了，说散装药物销售是否合规呢？这个药品可以溯源吗？对于网友的这一担忧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林斐然也是告诉记者，我国法律法规不强制药品按照整盒或者是整瓶作为最小包装销售，拆零销售呢是药品经营与医疗服务的法定常规操作。如果深圳宝安机场的医疗急救站属于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的急救点，他就可以向旅客提供药品的行为应该定性为诊疗活动中的药品调配，是旅客突发身体不适的应急医疗救助。那拆零给药呢，是为了满足应急需求，避免整合买浪费，和普通的商业零售的应该做出一定的区分。
0: 这个工作人员特别解释哈，站点呢会做好购买和信息的登记，这也是对应相关法规要求的拆零记录，可追溯药品来源和质量。同时呢，布洛芬药片是属于非处方药的，无需处方呢就可以调配使用。那么医护人员呢也进行了用药的医嘱，做了很多的叮咛和嘱托哈，所以整体来看呢属于合法的人性化应急医疗服务。

0: 好，傍晚的5: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说说身边事啊。最近呢，一段拍摄于合肥巢湖十里长堤的短视频走红网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搜索到啊。点击了视频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巢湖十里长堤湖边的一棵柳树的枝条呢随风摆动，恰好形成了一个爱心的轮廓。这个短视频发布了以后引发了大量的点赞，吸引很多市民朋友呢都去打卡。来，有没有去打过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说说你的感受。
1: 好，这个视频的发布者呢姓周，这个周女士啊就告诉记者说，这次她和家人从江苏来到合肥游玩，起初呢并没有刻意的去计划啊我们到哪个网红点去打卡呀。她说只是听说巢湖很美，十里长堤很惬意，想找个湖边吹吹风放空一下，比起赶行程呢更喜欢在一个地方慢慢的走，细细的看。
0: 说起为什么会突然发现这个爱心柳的这个过程啊，周女士特别回忆说，这完全是一场纯粹的偶遇。那天呢，他们在湖边长椅上坐下休息，无意间就这么一抬头，哎，这个风呢刚好。

0: 把柳枝吹成了爱心的形状，没有刻意寻找，完全是大自然给的惊喜。第一眼看到就觉得那天特别的幸运。而且我们看了一下啊，周女士特别说这个形状并不固定，正如不知细叶谁裁出，这个柳条牵丝随风舒卷，风来成形，风去无痕。所以说她在拍摄的时候没有特意的去摆拍，没有去调整角度，就是顺着眼睛眼前看到的样子记录下来，并把实况呢就放到了作品当中，想保留那一刻最真实的样子。
1: 视频发布之后呢，也是意外走红了，引来大量网民的关注。周女士就说啊，一开始看到大家点赞，她很开心，想把这份幸运也分享给更多的人。但是后来有网友认为她是在P 图，是在骗大家去打卡，让她的心里有些凉。她说呢，不过也能理解啊，毕竟柳树形状这每天随风而变，大家去的时候如果没有看到爱心的形状，可能会失望，因此呢，他特意强调实况照片为证，没有 P 图，只是那一刻确实真的存在过。
0: 对，有没有去过巢湖十里长堤的朋友，可以来描述一下那里的美丽的风光哈。那么对于想来打卡的网友呢，周女士建议不要为了找这棵树而找这棵树。位置呢，大概十里长堤呢有几个大柳树的那个地方。拍摄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耐心，要等风来，光线柔和的时候，站在稍微仰拍的角度，心形轮廓呢就会更加的明显。但是他也请大家理性的看待，它的形状每天都不一样，遇到的是幸运，没遇到的也不要遗憾。
1: 是的，作为外地游客呢，周女士认为环巢湖十里长堤最吸引人的是那种不加修饰的宁静和松弛感，所以呢，她也建议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到巢湖的十里长堤，可以骑车或者是开车前往，可以在周边尝尝地道的合肥美食、合肥土菜啊，比如说非常有特色的徽菜、街头小吃。那么吃饱喝足之后呢，到湖边去散散步，看看日落，吹吹湖风，不用赶时间，去感受慢节奏。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傍晚的5: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趋势。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的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1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良。
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3，我们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周四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动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好，我们再次来呼喊一下姚警官的名字哈，应该是正在给我们来梳理路面的这个路况信息。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大家傍晚好。大家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目前城区东部来看，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长江东路上方，能西路高架南向北，南飞河路到新安江路路段，河玉路高架东向西，大冲路上口附近的车流出现了缓行情况。除此以外呢，城区东部的主干路段通行还比较轻松，城区北部呢目前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延续到了靠近枫林路的西侧。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车流都汇集到了北段下口，金寨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段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都有积压情况，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段尾部较长，在马鞍山路下穿，西段尾部在五里墩。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就轻松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北二环通行秩序良好，此刻西二环南北双向环环立交的两端呢也有积压缓行的车流。以及现在南二环东西双向从前山路到宁古路附近呢，车流呈现缓行状态，走走停停，压力比较明显，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那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晚的5: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 晚高峰，我们一路陪伴和大家一路开聊。
1: 哎，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好，我们看到在半点之前哈，我们在天天热搜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说了2块钱一粒的那个布洛芬引发了热议。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呀。记得我们小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很多单位的医务室给人开药都是那种散装的，不仅呢是单位药散装，他联合用药的时候，很多药都是拆开装在一个小纸袋子。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在
1: 有印象啊，
0: 小纸袋。医生就喜欢用那个小勺嘛，然后这样，哎，这样给挖几颗出来，几粒出来，
1: 是
0: 啊，对吧？他说现在欧美很多国家他们的药店也是这样一个模式，你要几粒就买几粒，现场还给你准备水用于服药，就现场就在药店就在医院吃吗？
1: 有这样的服务啊？
0: 对，其实哎，我真的是觉得啊，如果首先是确保安全，对吧？它是可以追溯，是可以溯源的。
1: 因为现在有些药店也配备医生嘛。
0: 对对，是的，有执业医师的那个资格证哈。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完全这样不浪费，因为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体验：你买了一盒那么多粒，你回家之后你完全吃不完，你下一次等到可能需要用药的时候，一看过期了，
1: 按需购买，
0: 对，
1: 其实还是挺好的啊。
0: 对，按量按需。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要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其实也是挺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我们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去处理？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阿峰啊，他给我们发来一段这个文字，说了他的一个故事和经历。他说呢，他在3年前，他的表弟结婚买房，开口找他借了8万，说好呢一年就还。阿峰呢觉得是自家亲戚嘛，从小一起长大，两家人的逢年过节呢就走动，关系一直都特别近，特别好。然后呢就没让他去打这个借条，直接呢就从手机银行转了8万块钱过去。
1: 结果呢，这一年拖两年，两年拖三年，今年阿峰的孩子要上小学，老婆呢想换学区房，让他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因为需要用钱了啊。这个阿峰呢就硬着头皮找表弟，但对方先说最近手头紧，但后来干脆不耐烦了，说哥，咱这亲戚关系你还催，又不是不还，你差这点钱吗？那个阿峰回家呢跟老婆一说，老婆当场就炸了，说当初让你打借条你死要面子，那现在好了，钱要不回来，亲戚都没得做了。关键是咱家现在是需要用这个钱呀。
0: 对呀，这是一个重点啊。所以阿峰呢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借钱给亲戚给朋友到底该不该去打借条呢？有人说不打吧，就是怕伤了自己，是吧？
1: 对，都怕后面是不是不认账了呀，这钱要不回来。
0: 是的，
1: 打了又怕伤感情，
0: 是的，
1: 觉得都是亲戚，是不是觉得哎呀
0: 一家人哈，
1: 一家人，你还要打借条，
0: 对，这
1: 我又不会赖账
0: 啊。是的，所以呢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借钱给亲戚啊，给朋友到底应不应该去打借条呢？我不知道大家在借钱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你借给亲戚钱，借给特别好关系特别好的朋友钱，需不需要对方去打借条？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和你的经历啊。阿峰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他就想听听大家怎么去说。
1: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觉得借多少钱可以不用打借条，多少钱这个以上啊就不行了，就必须要书面的一个借条了，
0: 就是风险倍增，是吧？
1: 对，那你因为借钱和家里的亲戚朋友翻过脸吗？像这种经历也可以说来给我们听一听啊。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二零二六，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傍晚的5: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今天我们在听见你说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阿峰啊，正在听我们的直播，他最近有一个特别纠结让他觉得特别难办的一件事情，因为关乎到他家庭的和谐和幸福。
1: 嗯，
0: 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借钱。
1: 是的，
0: 几年前呢，给表弟借钱，借了8万，没有打那个借条，结果呢，最近找他要就不是特别的
1: 容易啊
0: ，有一点点阻拦。
1: 对，说好一年还，结果拖了3年都还没有还。关键是呢，如果不着急用钱也就算了，关键是自己家小孩要上小学，想换学区房嘛，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结果呢，对方就说：“哎呀，手头紧呐，咱这亲戚关系你还要催，又不是不还，你又不差这点钱。”所以呢，这个阿峰的这个老婆啊，就特别生气，就说他呀，说当初让你打借条，你死要面子，现在这个钱要不回来，你看看吧，这亲戚都没得做了。
0: 嗯，我觉得这个亲戚吧，有点过分了啊，怎么就不差这点钱，人家急着要买这个房子呢，对吧？再说了，这个钱理应就是要及时去还。如果说你真的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你也应该提前去做一个解释啊，表达自己心中的这种感谢，包括你
1: 主动去说，不要等别人问你要了，而且别人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
0: 是的，
1: 你还说这样的话，说你差这点钱吧，人家现在真的是需要用钱啊。
0: 对，当然我们也相信啊，亲戚之间你说不还的几率呢应该不高啊，但是这也说不准。所以说呢，现在有个纠结点，就是老婆当时呢为什么跟这个阿峰闹得不愉快呢？就是因为阿峰当年呢为了要面子，没让他的表弟打借条。
1: 嗯，
0: 所以说引发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借钱给亲戚朋友到底不该干不该让他去打一个借条呢？你的理由是什么？
1: 我们微信平台上两派观点哈，有朋友就说可以不用打借条，因为现在你不一定是给现金嘛，你说微信支付宝转账都会有这个记录的，你只要转账备注是证明是借款就行，或者是聊天记录都可以证明。这些都是就是可以
0: 有相关作为证据，
1: 对，作为相关的法律上承认的一个证据的。
0: 对，
1: 也有一些朋友说那肯定是要打借条的呀，他说我们家就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我借钱转账的时候借出多少钱微信上都有记录了啊，
1: 这都会备注。
0: 对，银行卡汇款也是备注，借钱是干嘛的就是详细进行备注。
1: 另外这位朋友就说，借钱的事儿一定要先小人后君子啊，丑话说在前面。
0: 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借钱时借款人要主动打借条，还款时一定要要回借条。哎，你别说啊，这个顺序还真的是挺重要。
1: 是，
0: 就是一开始你要主动，不要等着别人啊来跟你说能不能打一个借条啊，你自己就要把借条给送上。
1: 是，还有这位朋友说，现在大家都是无纸化办公了嘛，可能纸质的借条确实是不多了，大家或者是可以电子的这个借条打一个，有这种记录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是的。好，刚刚呢朱杰还特别问了一下，其实也是这位朋友阿峰想问的啊，就是说借多少钱就需要打借条了呢？当然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我的意见是跟着工资走，只要超过半个月的都最好打一下借条，因为这对于个人来说已经算是较为大额的支出了。
0: 半个月的工资，
1: 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收入也不同，根据个人情况来走。这位朋友建议呢，根据你自己的工资来走，如果借款的金额超过你半个月的工资，算是较大额的支出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让对方打一个借条了。
0: 好，再听听这位朋友。
2: 最低最低，你1万以上的时候就应该打欠条了，因为再往上钱其实不管怎么说都不出了，你哪怕工资再高，他觉得钱都已经
0: 出
2: 了。
0: 他说10000以上啊，是这位朋友。当然我们说这个数字没有绝对的相关的标准，要看你心中是怎么想。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借钱就1000啊2000这种特别小额的，我知道有些朋友应该不好意思找亲戚朋友就为这个1000块钱2000块钱你说去打个借条哈、啊、但是打能不能打，我觉得也能打啊，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不会选择这种打借条的方式。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吧，亲兄弟明算账，借条是底线，感情归感情，钱归钱，混在一起呢特别容易就出一些问题，有钱

0: 尤其是一些大额借款，不打借条等于是把风险全部留给自己。真的到了要钱那一天，对方一句我什么时候借过呀，能让你哑口无言啊。所以说借条呢，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双方一个清楚的交代，借多少，什么时候还，怎么还。如果对方因为一张借条就翻脸，那这个钱啊就不该借。
1: 嗯，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也可以不打，因为你一提这个借条吧，感情就变味儿了。也有人觉得亲戚朋友之间打借条太生分了，就像这个开不了口啊。
0: 嗯，
1: 尤其是像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之间，哎，打借条会让别人觉得你防着我，不把我当一家人。而且这部分人呢，其实更看重人情面子，宁愿自己承担风险，也不愿意当场拿起纸笔。所以这个问题在于，不打借条呢，不代表没风险，只是说把风险推迟到了还款的那天。
0: 嗯，哎，我发现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给出建议的朋友呢，还有持中间的态度，就刚我们说的，借多少以上就要打这个借条了啊。有朋友说小钱送人情，大钱走手续。
1: 嗯，
0: 看借多少。3000、5000、10000以内，如果关系到位，可以不打借条，就当帮个忙。
1: 是啊，
0: 甚至还做好对方万一不还的心理准备。但是超过自己心里的承受的范围，比方说几万以上，那必须要打，啊，必须要打借条。
1: 对，有朋友说，因为小额的钱不还，伤的是心情；大额不还，伤的是家庭的经济啊。哎呀，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借出去的钱，你不能影响自己的生活底线啊，也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0: 好，大家的观点呢，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提示大家了，10月份冷空气是频繁袭来哈。哎呀，这个天气是一天一天的更凉了，时不时呢雨水光顾，比方这两天就会雨啊，早晚的温差呢是逐渐的拉大。就是最近这穿衣服确实不太好穿，出门穿什么呢，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又闷，这个衣柜里的衣服呢仿佛和这个节奏啊就跟不上啊，和这个季节跟不上。那每天出门穿搭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左右为难，怎么办？今天呢，我们解决大家所有关于穿衣上的困扰，就是换季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户外品牌吉普他们家的这个3合1冲锋衣啊，哇，这个冲锋衣可实用了，可以拆卸内胆，这个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4款颜色，我们帮您特别看了一下，黑色、浅绿，还有嫩粉、象牙白，
1: 都比较好搭配衣服。
0: 对，95到200斤，尺码可选，你看这范围很大了啊。
1: 嗯，包容度很高。
0: 是的，是的，刚才说了，主要为什么呢？可拆卸内胆3合1款的这个冲锋衣，非常适合现在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
1: 是，
0: 穿就是你热了的话嘛，你可以拆。你冷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内胆给加上，
1: 哎，
0: 对，
1: 就是特别的方便啊。
0: 对，
1: 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刚才说的内胆加上，这个保暖抗风，热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它拆卸下来哈，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除了夏天啊，3季都能穿，而且呢这个好穿还不过时，非常合适。现在呢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非常超值。像这样的一件大品牌3合1的冲锋衣啊，在商场怎么着也得400-500块钱啊。所以呢，趁现在品牌清仓，我们908商城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家人可以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大家可以赶快去安徽交通广播的908商城去下单看一看。
0: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那么除了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之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就是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啊。大家知道，最很多朋友都为了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咱们要运动啊，要锻炼，咱们要跑步。你别说这个跑步，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才说到了嘛，就关于膝盖的这个安全。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这个鞋选的不对，对你膝盖就是这个半月板的健康会影响很大。今天我们推荐的亚瑟士呢，它是1949年诞生的一个专业的运动老品牌，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助力各种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专业品质呢是毋庸置疑的，口碑一直稳居前列。
1: 而且我们推荐的这双 K8 跑鞋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的走路暴走包括爬山都不累脚，鞋底呢还是非常的

0: 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无论是城市的路面、郊外的石子路，还是雨后非常湿滑的路面，行走都是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呢不易打滑，不易崴脚。中底专属的这种支撑的结构，受力均匀，还不挤脚。如果你的脚掌比较宽，也能轻松的适配。鞋面呢也是采用了透气网布的这种孔状的设计，秋天穿着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坚固舒适和干爽。
1: 这个颜值呢更是百搭出圈，经典复古山系老爹鞋版型，高级耐看，足足17种潮流配色，35码到45码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的售价常年的是居高不下，那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到手仅需要299。要知道这款鞋兼顾的是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双在线，特别是最近啊下雨，这个防滑的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送人体面，自留呢舒适百搭。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
2: 好酒口字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盛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沪渝高速广德往宣城方向217公里到225公里进行上跨桥封闭施工，受到施工的影响，广德往宣城方向广德服务区入口临时封闭，广德入口往宣城方向临时封闭，浙江往广德方向的车辆在广德站出口进行分流，浙江往宣城方向的车辆，请大家从广德北环绕行，广德市区往宣城方向的车辆，请大家从广德北收费站或者是广德西收费站上高速。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10月13日上午，阜阳市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举办线下集中宣传活动，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主题，聚焦住房、家庭、社区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通过主题宣讲、成果展示、实战演练、科普咨询等形式，全面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基层应急实战能力。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实现防灾减灾宣传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紧扣基层需求，突出实战导向，把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防护理念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夯实社区家庭灾害风险防控基础，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整体水平。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秋冬日间阳光直射下，密闭车厢温度仍然较高，含酒精成分的液体车载香薰遇高温会加速挥发可燃蒸汽，打火机罐状喷雾受热后内部压力升高，存在爆炸风险，玻璃摆件可形成凸透镜聚光，焦点高温能引燃内饰，进而诱发车辆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广大车主，停车离车时带走上述易燃易爆小件物品，中控台不放置透光聚光摆件，防范密闭车厢高温险情。
0: 好，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大家不用纠结了哈，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装修公司呢？
4: 当然是选匠人智装。那本月呢，匠人智装和128家的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老板呢只管样板房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呢至少省下50000元。
0: 匠人智装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是全包的，诺贝尔圣像这些大牌材料为大家免费升级。
4: 更让大家安心的是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会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的把控工地品质。
0: 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智装。这个电话别忘了051-6556-0303，655-653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5，那现在已经进入晚间模式了。那么周四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也是进入到一个极大值的时间段，哪些路段大家最好避开？那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进行权威的梳理。好，那么在接听姚警官的电话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来传递一下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通阻信息。好，那么今天晚高峰的这个高峰路况啊，究竟哪些路段呢是最焦灼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实时互动。好，我们再次来连线姚警官的电话。你好，姚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的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存在了饱和车流，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 合作化鲁钢架南北双线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环形，京沙鲁钢架南段西有路段，北段南二环到南一环之间压力也比较明显。那此刻满意山路钢架南往北方向，从这个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又包括铜陵路钢架北往南北二环路路段，郎溪路钢架北往南北二环附近和南北双向南飞河路到河玉路路段出现了交通环形，玉溪路钢架桥东向西东一环到东二环之间有存在甩尾情况，压力比较明显，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段尾部较长，连续到了河玉路钢架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在蒙城路的两侧有积压，东段尾部较长，主要受到了之前靠近这个财富广场的交通事故影响，东往西方向的通行车辆更为紧张，目前事故车辆被挪到了最外侧车道上，正在逐渐消化当中，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那么西一环北往南时，和路到五里墩之间有存在积压环形，二环的道路当中呢，北二环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西二环南北双向黄环立交两侧，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的整个路段仍然存在大量车流，流速较缓，压力较大，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临近的祁门路和休宁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有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这个晚高峰朱杰和一鸣陪大家一起来穿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穿越的过程当中您就发现了啊，下个路口确实有幸福在等候，但有的时候下个路口呢，哎，有事故在等待
1: 啊。哎，究竟是哪个路段呢？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路况提示。
2: 908908北一环东向西方向龙石路下山桥往前一点有两辆车追尾在行驶的，撞得比较严重，现在堵得已经很厉害了。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目前合肥市北一环蒙城路下砖桥的位置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我们看到呀，现在合肥市的北一环的拥堵其实可以说是从胜利路开始哈，一直到蒙城路的位置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反方向由西向东，从肥西北路的位置哈，也是一直到博景湾的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道路来绕一下。而此刻呢，合肥市的合作花路高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注意，从五里屯立交桥的位置一直到休宁路，其实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哈。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比如说前山路、环宁北路来绕道通行。虽然说信号灯多一些，但是相较于合作花路可能会好走一些。
0: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呢，这个路面上如果发现了一些不守规矩的啊，或者说给您的开车带来非常不安全感行为的一些这种现象，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拍砖。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908908北一环的东向西。
0: 说的就是北一环蒙城路这边。好，我们提示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呢，一定要注意啊，大家不要从这边走了哈，选择别的路段吧，不要让这个路段雪上加霜。18:11，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聊一聊，给亲戚、给特别好的朋友借钱，要不要让对方打借条？你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啊？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我觉得吧，这个借不借、打不打借条，要看对方借钱是干什么。如果是生病住院、孩子上学临时周转，这是救急可以帮。那如果是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哈，那就要慎重，比方说超前消费呀，或者说是做生意填坑啊等等。尤其是对方本来就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承诺我很快就会还的，大概率是空头支票。
1: 哎，这些观点就是看用途，看他是做什么用。如果是很着急，确实是可以借，但如果不是的话，要谨慎处理了啊。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说自己可能有个类似的经历，被坑过啊。就当初没打借条，最后钱和人都找不到了。
0: 来，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你是怎么去处理的？当时的心情怎么样？欢迎大家把您的这个故事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人说这是血泪史啊，哈。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哈，来说一说你给亲戚朋友借钱究竟要不要对方打借条呢？或者说借钱借过钱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说一说，就是你会不会主动给借条。

0: 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啊，他说我觉得这个从法律角度上，光有借条还不够，最好有转账记录，不要全给现金，借条上写清借款人的身份证号、借款的金额、借款的日期、还款日期、利息的约定，还要签名按手印。
1: 哦，那这位朋友应该是不是法律从业者、啊、
0: 对啊，是不是律师朋友啊、
1: 嗯、
0: 啊，好，他说呢，很多人以为有借条就能赢，结果到了法院发现信息不全，对方不认账，转账说不清，所以说呢，
1: 提醒大家，
0: 对，人性可以模糊，证据不能模糊啊，
1: 最好证据全啊。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你借钱应该要和夫妻，就是夫妻双方商量一下，不然你不和另一半说擅自借出去，到最后需要用钱的时候家里先炸啊。就说借钱的时候一定要和伴侣商量，尤其是婚后共同财产、
0: 嗯、
1: 不能一方你偷偷借出去。那很多家庭矛盾不是因为借给外人，而是因为你凭什么不跟我商量你就借个10万20万、啊、
0: 对，这点是很重要啊，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尊重对方的知情权。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面子呀之类的啊，你就瞒着自己的另一半。
1: 对，所以
0: 危险。
1: 是的，这位朋友的观点就是说，借钱不只是你和亲戚朋友的事儿，也是你自己小家庭的事情。
0: 嗯。还有朋友说了啊，借钱之前先问一下自己，如果这笔钱对方不还，我能不能承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8，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 FM90.8 晚高峰和大家一路相伴的畅通2026。
1: 好，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我是主播一鸣。啊，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谨记这么一条，要按照对方的借款额的一成借出，即使不还，损失也不大。借款额的一成借出，
1: 就比如说
0: 哦，只借一成，
1: 别人要说你
0: 借一万，我只借一千，
1: 只借一千，
0: 哦，
1: 那你不如不借哦。
0: 对呀、啊，不如不借。
1: 那为什么要借这一成呢？
0: 对呀、啊。啊，就说人情，你看我也够意思了，对吧？但我没那么多啊，我只借一成，不还，咱们觉得风险也没那么大，是
1: 不还就不还了。
0: 所以很多人说啊，就是借给亲戚朋友，该不该打借条？说到底呢，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而是规不规矩的问题。不打借条，不代表你大方啊，只代表你愿意承担对方不还的风险。打借条也不代表啊你就冷漠，而是给双方一个清楚的边界。
1: 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借条要打，但是你话不要说的那么硬啊，你要委婉一点说。就说你不要冷冰冰的说来写个借条吧。我觉得可以委婉一些说，说家里钱不是一个人管呀，得走个手续也好交代，或者是咱们写个简单的，以免以后时间长了记不清，影响感情。
0: 对，
1: 其实也可以通过像微信的文字来确认借款金额和还款时间。这种电子的记录也可以保留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就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规则要立，但是面子也要给。这是这部分朋友的观点。
0: 对，就最稳妥的做法啊，我总结了大家很多的观点，就是小额量力而行，大额必须留证据，救急不救穷，夫妻要知情，借出去的钱呢，控制在，一定要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啊，你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你自己还去借贷，那就危险了，风险太大啊。
1: 哎，这位朋友就说了，你看这个观点啊，他说你借出去就当丢了吧，能还回来是惊喜。那看来您收入还是不错啊。
0: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还是讲诚信的啊，还是讲做人要懂感恩和讲回报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真正伤感情的往往不是那张借条，而是借钱时的含糊，还钱时的拖延，以及翻脸之后的那句你还好意思要。
1: 你差那点钱。
0: 哎呀，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也想说，愿意借是情分，打借条是本分，按时还是信用。

0: 好，18:21，继续我们的直播哈。虽然我们说了秋天特别美好，说这个秋高气爽啊，秋风送爽啊啊，但是早晚的温差真的挺大，很多人容易着凉。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由内而外的把我们的抵抗力给筑牢了。怎么去补很重要啊，我们要讲究温补。你比方说燕窝啊，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
1: 嗯，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采用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的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

0: 而且呢真的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可以随身携带哈，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的时候的这种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生病之后的虚弱啊，没胃口啊，这个时候随时开一瓶就能给身体补充优质的燕窝营养，还能轻轻松松的就把你的抵抗力给加满了。
1: 嗯，那么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很大，工作时间也偏长，一到下午三四点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呢好像被抽空了，你说喝咖啡续命不管用，一照镜子发现哟，我的气色暗淡了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那这一款特别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新一代的燕窝鲜炖燕窝，配料表呢我们帮您提前就看了，非常的干净纯粹，它里面呢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上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
0: 而且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像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你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哈，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的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且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非常划算，原价呢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呢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啊，买10盒送2盒。你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五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正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1，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变化趋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呢会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呢大雨，还有暴雨出现。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东部和沿江地区21到23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那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的温度2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80，空气质量良。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穿越周四的晚高峰，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马上呢，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进行权威的盘点。你好，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的晚高峰，在此刻呢已经还在持续当中，仍然存在高峰的车流。高架桥路段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整个路段仍然存在大量积压，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路段，并且呢在这个二环的上方发生了两车事故，占据了靠右侧的第二股车道，停车时要特别留意。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处有不同程度的积压，金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绕城高速一直到一环下口也存在大量车流，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从大连路一直持续到太湖路路段的车流也比较紧张，甩尾较长，也仍然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路段通行。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路段和南往北方向在河玉路下川附近车流也有明显上涨的趋势。那此刻郎溪路高架和河玉路高架的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吞桥上口处车流较多，北一环东西双向在博珠路的两侧也有积压，东西一环的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在大方影路上方，北二环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西二环南往北繁洼路到集贤路路段，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以及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沿着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各位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36，各位听到的依然是90.8，此时此刻和大家一路相伴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在这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如果你最近家里面准备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你想要找一个工艺特别扎实、售后很省心的装修公司，究竟应该怎么去选呢？
1: 我们当然给大家推荐的是匠人制装。那本月呢，匠人制装又有活动了啊，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呢至少省下50,000元。
0: 匠人制装是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
1: 更安心的是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会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

0: 纠结，出门究竟怎么去穿呢？啊，是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又闷。这个衣柜里的衣服呢，仿佛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啊，都是左右为难，怎么办啊？换季，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建议大家疯狂的去添置新衣，你买那么多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用处，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这个款式呢是有可拆卸的内胆，帽子呢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有黑色、浅绿、嫩粉，还有象牙白。尺码呢也是很宽松、很友好啊，95斤到200斤都可以选，就是从 XS 到 3XL 的尺码都有。可拆卸的内胆呢，三合一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现在这种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就把内胆加上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然后呢，咱们再把这个内胆啊给拆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衣服，除了夏天不能穿，春秋冬三季都能穿，而且呢还不过时，非常合适。现在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非常超值。像这样的一件大品牌三合一的冲锋衣啊，在商场怎么着也得卖个400-500块钱吧。那今天呢，趁着品牌清仓，我们908商城有活动，抓紧给自己给家人备上一件，数量有限，大家赶快去908商城下单。
0: 除了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再为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老品牌了啊，有着跑鞋之王的美誉，常年助力各类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专业品质呢是毋庸置疑的，口碑呢一直是稳居前列。
1: 而且这双 K8 跑鞋呢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无论是城市路面、郊外的石子路，还是雨后的湿滑路面，行走都是稳稳当当，不容易打滑崴脚。中底专属支撑结构，受力均匀，不挤脚，你的脚掌比较宽的话呢，也能轻松适配。鞋面采用透气网布的冲孔设计，秋日穿呢是非常的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坚固舒适与干爽。
0: 这个功能过硬哈，而且呢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透气。但是有朋友啊，特别是女孩子就很注重什么呢？颜值。要知道这款鞋的颜值真的是百搭出圈，经典的复古山系老爹鞋版型，高级耐看，足足有17种潮流配色。我们看了一下，35码到45码全尺寸都是覆盖的，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的售价呢常年高居不下，今天我们乐过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仅需要299。要知道这款鞋兼顾的是缓震、防滑、透气、耐磨，可以说是颜值实力双在线。您自己留呢是舒适百搭，送人呢体面啊实用，但是有一点，库存很有限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怎么进入商城啊？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了。好，18:41，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这个时段的观察员洪杰要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叫做搭子社交，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模式的社交方式呢？
2: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搭子社交。如今搭子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日常社交方式，然而日前有媒体调查发现，搭子社交正在被灰色产业借壳、收费组局、消费引流、暗语交易层出不穷。近年来搭子社交在网络上快速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切中了年轻人的诉求。现代生活节奏快，不少年轻人既渴望有人相伴分享快乐，又不愿意承担复杂的人情羁绊，而搭子社交关系轻负担小，不求深交但求同行。譬如饭搭子分摊费用尝美食，旅游搭子结伴看山河，演唱会搭子并肩赴热爱。一项数据显示，72.6%的受访青年生活中有自己的搭子。健康的搭子社交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之上。 然而一些投机者盯上了这股社交热流，借搭子之名把结伴做成了牟利生意。比如有人建群收费，筛选颜值，长期组局，有人以饭搭子、旅游搭子的身份接近网友，一旦对方下单便放鸽子，其本质是

酒托、旅游托，还有各种求搭地陪帖子，大量使用各种暗语，呈现出明显的交易化特征。种种乱象，危害不容小觑。不少年轻人出于信任，线上相约、线下见面，一不小心就落入了骗局，蒙受经济损失。还有搭子地陪踩在法律红线上，一旦越界，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更值得深思的是，当灰色交易污染了搭子社交生态，会让真诚结伴的普通人被污名化。发帖求搭时，不得不反复甄别对方的身份，简单的陪伴期待被猜忌与陷阱裹挟。治理搭子社交乱象，不能简单的否定年轻人的社交选择，关键在于划清边界，堵住漏洞。平台要扛起主体责任，对高频发布的找搭子帖、文案图片雷同的账号加强识别，对涉及抱团推荐、缴纳定金内容设置显著提醒，不能对求搭子贴文中的暗语导流信息视而不见。监管部门也要紧盯这类新型网络灰色业态，对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露头就打，压缩不法分子的生存空间。同时也要看到，搭子社交的风险不完全来自于骗子的设局，也有轻社交本身的脆弱性。轻社交不等于无防备，线上萍水相逢，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安全这根弦。凡是要求转账或交定金的，要通过官方渠道反复核实，确定结伴前最好保留对方的账户信息、聊天记录和支付凭证。报名旅行团则尽量直接与正规的平台或旅行社签约。总之，守住边界，不参与灰色交易，才能保护自身权益。搭子社交是现在社交的新尝试，不该被灰色交易裹挟。唯有守护结伴的善意，斩断借搭子滋生的骗局，年轻人寻求同行与陪伴的旅程，才能够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提防。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今天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呢，要和大家聊一件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危险的事儿，就你的手机很可能呢，正在被人远程操控。
1: 很多朋友觉得，有这件事儿离自己很远，但是呢，我们看一组数据啊，今年以来，仅北京市就发生了利用远程控制和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就达到1100余起。那1100余起是什么概念呢？就平均每天就有4-5个人中招。
0: 对。更可怕的是，这种诱骗的速度啊，这个作案速度特别快，从诱导你开启屏幕共享到窃取你的信息转走你的钱财，往往只需要几分钟。
1: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手机可能出现哪些安全隐患，那遇到了之后该怎么处理，平时又该怎样防范。
0: 好，先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前段时间呢，长沙的市民小张在网上购物之后，因为呢手快就点击了一个弹窗，手机呢竟然被木马病毒入侵，屏幕就开始自动的滑动了，页面就自动跳转，仿佛被另外一只无形的手操控。他就迅速赶到了派出所去报警，民警呢接过手机，屏幕还在翻动。
1: 民警呢就当即判

0: 判断这是典型的远程控制诈骗，迅速拔出手机卡，重启并清理异常程序，最终确认资金是没有受到损失的。
1: 小张回忆说呢，事发当天他完成了一笔手机购物，这个页面呢就突然弹出了一个广告窗口，他没多想就点了进去，链接随即呢就开启了自动下载文件，木马病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植入了他的手机。
0: 那这种骗局的关键呢在于弹窗及陷阱，这类弹窗往往伪装成购物优惠、系统提示或者是中奖信息，利用用户手指滑动的误触的瞬间完成点击，一旦进入链接就会自动下载木马病毒，你不需要额外的再确认，就可以把这个木马程序植入到你的手机了。木马激活之后呢，骗子就能远程的控制手机，包括模拟滑动、跳转页面、窃取验证码，甚至是直接的操作转账。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手机是不是被控制了呢？记住两个信号啊。第一个信号就是失控操作，就你的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自动去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这些用户无法自行操作的这个情况，这是信号第一。第二个信号就是特殊的标识，
0: 是的，
1: 手机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还有呢就是投屏中或者是正在录制这些提示，或者是通话过程当中出现了共享的图标，一旦出现这些征兆，你的手机很可能就在被别人远程操控。
0: 那第二个隐患是什么呢？就所谓的会议中心类的仿冒 APP。 接下来这个隐患呢可能跟大家听过的名字有关，叫银联会议，这不是中国银联的官方 APP 啊，是诈骗分子假借官方名义制作的木马软件。那延吉的一位老人呢就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平台的客服，准确了报出了这位老人的身份信息，让老人从不信转变为半信半疑。那随后呢骗子以退款需要验证账户为由，要求老人保持通话的状态，诱导其下载一款名为银联会议的这种屏幕共享 APP。 这种 APP 一旦安装啊，手机屏幕上所有操作，包括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都会实时的传输给诈骗分子。老人即将输入密码的最后一刻，被赶到的民警制止了。
1: 还有一类更加隐蔽的，就是诈骗分子冒充企业的 HR 或者是招聘方，以线上面试、岗前培训为理由，要求求职者呢下载特定的这个会议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呢会使用和正规会议软件相似的这个名称啊，比方说中银会议啊、银联会议啊，就是打着这种幌子山寨的这种幌子去诱骗你。让骗子通常呢会让受害者完成一次购票到退款的这样一个操作，成功的建立信任之后，就诱骗你开启这个屏幕共享。那么在共享的过程当中，获取你银行卡的这个验证码，分多次转走你的资金。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正规的银行平台客服都不会要求你下载第三方的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凡是以取消会员、关闭贷款、退款理赔为由，让你下载某某会议、某某办，比如说某某 APP 的，一律都是诈骗行为，大家一定要警惕了。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天天热搜啊，来说一件特别暖心特别励志的新闻事件。最近呢，在北京读研的贺同学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由一篇英语阅读引起的缘分。哎呀，这个缘分啊，真的是妙不可言呐。
1: 是的，贺同学说呢，2020年那个时候他才上高二，正在完成一篇英语的阅读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在读这个阅读理解的时候呢，他注意到一个电话号码，由于好奇，当即他就加了过去，发现对方和阅读题中的工作一样，是从事苹果草莓采摘的老板。那这个6年之后啊，贺同学考研到北京了，偶然间再次看到果园老板，就告诉他啊，说这个好好学习考到北京，说哎呦，我今天真来了，真的是感慨万千啊。贺同学告诉果园老板，现在在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读研，那个这个老板一家也是非常热情，请他吃饭哈，他们聊了很多，这样一篇英语阅读理解就把两个本来无交集的人联系到了一起。
0: 对，所以网友的评论就说，人生彩蛋被你发现了，电视剧的编剧都不知道这样去编，真的是太巧了，这事啊太有缘分了。那后来呢，贺同学就说，当时也是出于好奇，就想着这个英语的阅读理解很多朋友应该都做过啊，想着这个题目上的电话大概率就是假的嘛，随便编一个号码，但是没想到搜出来居然和这个题目当中说的是一样的，就感觉很神奇，就加了微信和这个果园老板联系。之后呢，这个果园的老板呢就对他说，好好学习，大学考到北京啊，没想到还真的是考上了。
1: 是，贺同学告诉记者啊，果园老板约他出来吃饭的时候氛围都非常融洽，他说本来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个人，只是因为高中做作业时候的一次偶然的好奇，认识了6年，最后真的在北京见上面。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纯粹很珍贵的缘分，当时可能只是随口答应一句陌生人的鼓励，那我好好学习，以后咱们北京见啊。最后不过也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兑现了当年的约定。
0: 对，那么果园的老板经营这家北京昌平区的果园已经有21年了。其实呢，这个老板说啊，那篇英语阅读已经出现19年了，英语阅读当中就有他的电话。他说大概2007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学生打电话给他，有没有真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草莓园，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这个老板说，一开始我也觉得特别的奇怪，因为呢都是外地的电话，就问他们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他们说啊，我们在英语的阅读理解上看到了这个电话，然后就打过去了哈。哎呀，真的是，此后每年都有10几个、20个电话打过来，但是这个老板呢也没有想过去换电话。他说呢，这些孩子的学习压力挺大的，就是出于好奇问一下，概率呢也比较小，有的电话可能响几声就挂了。他是从2005年开始呢做这个果园的采摘的生意，有很多的老客户。
1: 哎，这王先生就告诉记者说，他基本上会对每个找他的学生都说，好好学习啊，大学考到北京来。谈及初中啊，他说，我只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学习，毕竟高三了，我这个高三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他说孩子们不能错过现在高中好好学习的时段。
0: 嗯，
1: 视频走红之后呢，这个果园老板王先生也说啊，希望大家都能保留这份美好。很多人通过阅读理解，通过这篇卷子找到了我，也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那这些孩子给我的感觉呢，都是非常的心地善良的啊。
0: 对，哎呀，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巧合本身，而是一句随口说出来的这样一个鼓励，被一个少年认认真真的记住了6年的时间。刚才也说了，贺同学说当时可能就是随口答应一下啊，答应一句陌生人的鼓励，最后也真的靠自己的努力兑现了当年的约定。
1: 哎，这老板也说了，还不知道是哪个英语老师把我的广告编成写的英语题，应该是过来采摘的客户，可能是英语老师啊。
0: 对呀，但是老板的这个鼓励呢，这个年轻人真的，这个孩子真的没有忘。哎呀，所以我们觉得有句话说，人生就是旷野，但是呢，旷野也需要路标。有的时候呢，一句来自于陌生人的，或者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这种鼓励，恰恰就是那个路标。他并不负责把你送到终点，他只负责让你知道，有人相信你就可以走到你的目的地。
1: 是的，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微小的好奇心，也不要小看任何一句真诚的鼓励。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另一个人的心里会生长出什么。

0: 江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5: 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0月15号到19号在广州举办，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跨连续梁顺利合拢，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纳蒙城壁河特大桥顺利完成连续梁施工。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备受关注的引江济淮蜀山复线船闸启动试运行，随着巨大的人字形闸门缓缓打开，首批6艘装载小麦、化肥、煤炭等货物的船只有序进入闸室。作为引江济淮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蜀山复线船闸长280米，宽34米，是安徽省水头最高、规模最大的船闸。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称，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乌克兰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被限速等事件的发生，令自己感觉遭到了美国的背叛。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宁玉婉。晚上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讯息。河西高速黄岩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塘沽机场入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宁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更多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目前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好的，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这个时间段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如何呢？您现在所行驶的这个路段目前已经是畅通无虞了，还是说有依旧是有大流量的情况？也欢迎各位通勤粉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向我们来实时的播报您现在所行驶路段的即时路况消息。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如果您是从长江西路回主城区由西往东的方向的话呢，那么在玉兰大道的上桥口这个位置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不过呢，长江西路的郭架桥在穿过就是路过经过西二环之后呢，再往东边行驶的这个路线啊，这个车流量呢将会缓和不少，所以主要的拥堵的路线呢，大流量的路段依旧是在玉兰大道上桥口这个位置，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药叠加风险高，防范肝损要知道。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是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分剂量倍增，容易突破肝毒性阈值，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阿里，我来啦！
5: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6: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

0: 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1: 当车队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0: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驾，记在心间。
1: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时间来到晚间的7:09，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15号，也就是从今天到20号呢，我省会持续的阴雨天气。15号，大别山区南部以及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1到23号，全省呢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过程累计雨量，沿淮淮北和江淮之间西部40到8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其他地区20到40毫米。再来关注温度方面，未来十天啊，我省的气温呢是多起伏。14到16号呢，全省的温度会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4到27度。其中啊，像今天本省山区和16号淮河以北20到22度，17号全省最高温度升至30到32度。但是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17号的夜里开始，到19号白天，全省平均温度将下降3到6度。18到19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22到25度，20号夜里呢开始还有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省。换季的时候啊，这个温度起伏不定啊，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时高时低，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哦。

0: 两天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想要出去这个吹一吹清凉的这个秋风的话呢，不妨您可以到合肥的巢湖十里长堤去看一看。哎，这个地方呢近来也成为了一个网红的打卡点。为啥呀？现在呢这里有一棵树啊，成了这个网红的打卡树，一棵爱心树。一段视频拍摄在合肥巢湖十里长堤，那得到了迅速走红网络啊，收获了大量的网友的点赞，吸引不少的市民啊前去寻找打卡。那么记者呢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地方。说到这则视频的发布者周女士呢，就告诉了记者，她说呢自己和家人从江苏到合肥来游玩，起初呢并没有刻意计划去哪儿、去什么地方、去哪个网红点去打卡，只是听说合肥的巢湖很美，十里长堤很惬意，想找一个湖边吹吹风放空一下。她说呢自己啊比起赶行程更喜欢在一个地方慢慢走细细看，然后呢她呢就顺手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那天的风比较大啊，就无意当中拍到了这个爱心柳的视频了，完全就是一场纯粹的偶遇。当时呢他们在湖边长椅上坐下休息，无意间一抬头，哎呀，风刚好呢把柳枝吹成了爱心形状。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寻找吧，完全就是大自然给的惊喜。然后这个形状呢也并不固定啊，正如不知细叶谁裁出，这个柳条牵丝随风舒卷，风来成形，风去无痕，也没有刻意的去保持某一个角度去拍摄啊，只是顺着眼前看到的样子就把它记录下来。没想到发到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呢，一下子啊这种最真实的样子呢吸引了很多网友的这个点赞。尤其啊在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视频的朋友点了赞之后呢，说诶，我也想到这个地方啊去打打卡。其实啊，十里长堤沿途还有不少的其他的景色值得停留，比如说湖面的波光粼粼，比如说在傍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落日余晖洒在堤岸上，非常的治愈。这个有一些微风的时候呢，远处的晚霞、路边的野花都是可以让人放慢脚步。所以你看，也许不一定说只是为了打卡一下这个十里长堤的这棵爱心柳哈，没有必要去专门为了这棵树去。其实就像周女士的这种心态，无意当中就会遇见最美好的一刻吧。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啊，外地想要到合肥来旅游的朋友，除了这个十里长堤之外，你看啊这个合肥的其他还有很多很美，包括还有很多小吃你可以去尝一尝。你看卡王卡也特别好喝，对不对？然后呢延续烧烤也很好吃，还有像牛肉汤啊、烫土豆片呐、还有小笼包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很好吃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美，我们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江西抚州的消防救援部门哈、接到了这样的一则求救的热线。您好，我母亲总喜欢在家中楼道囤积大量废品，我是真劝不动了，可以麻烦你们上门教育一下吗？消防救援部门接到来自于抚州的杜先生求助电话之后哈、来到了他的家里。他的母亲呢长期在家中楼道大量堆积废品，父亲呢因此肺部感染住院，母亲呢之前也同样因为感染住过院。杜先生多次劝阻无效，无奈选择举报母亲。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消防人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耐心劝导。杜先生的母亲了解到其中利害，最终呢同意清理废品。在大家的帮助下，杜先生家总共清理出了两卡车的废品。哎呀，您是没看到杜先生母亲家里面堆的这些瓶瓶罐罐的这些垃圾啊！我说实话，这要是到了这个夏天啊，可能门都不能开，一开之后应该是一股的这个恶臭哈。其实杜先生的举报呢，并不是小题大做啊。这样的大义灭亲的这个行为呢，其实是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哈、减轻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在家中或者是楼道大量堆积杂物废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生命通道不容添堵，第一，容易引发火灾。楼道内存放杂物，像旧家具、旧衣物、旧书这样的一些物品易被引燃，导致火势扩大，还有影响啊疏散逃生。楼道堆放杂物容易造成通道堵塞，发生绊倒摔伤等事故。遇到火灾的时候呢，严重影响这个疏散逃生。还有啊，就是影响消防的救援了。杂物堆积容易遮挡灭火器，还有室内消火栓等消防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还会影响消防员救人灭火。那么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无论是楼道单元门

口还是自家阳台、停车棚都不应该视为个人的储物间。如果发现违规堆积杂物这样的行为，可以向物业反映，或者呢是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

0: 您喜欢看短剧吗？最近啊，红果短剧降智啊，冲上热搜，不少的网友吐槽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啊，感觉脑子变迟钝了，甚至呢是一刷就停不下来，将这类短剧称为电子毒。之前被称为叫电子榨菜，现在啊被称作叫电子毒。来自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邹莹医生啊就说这个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那么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之后啊，再处理日常事务就会容易疲惫，并不是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和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变笨的感觉。
1: 我觉得这里其实可能不是说单单我们去说红果本身啊，可能这里面还是一个短剧的问题嘛，因为这是一个短剧的通病嘛，就相对来说它的节奏比较快啊。我们一般一个正常的剧的话，起因经过结果中间还要加高潮，它可能会有几十集。但是呢，短剧虽然我平时没有刷这个短剧的习惯啊，但是呢，也见别人刷过，就是它会在很短的几集里面就把一个故事全说完了，所以有可能把整一个事件的每一个分钟里面，它都会有一些高潮的内容或者有一些钩子在里面把你给吸引过来嘛。所以就是我们说在看的过程中，你的多巴胺的这个分泌，它会跟我们刷短视频是一样的，就是会让人非常的有好奇心，有想往知道这件事情后面是怎么样啦。所以说就是在短时间里面激活我们大脑，就是被动工作，被动的兴奋啊。那么当你比如说一段时间的短视频刷完之后，其实相当于你在这个时间段里消耗了更多量的一些多巴胺内啡肽，然后等到你去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疲倦的感觉，因为机器在那段时间里面过载，那你等到你后面完了这个节目之后，你要做下一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休息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大脑有点反应不过来。这种看起来是把节奏降慢了，其实是因为你提前消耗了很多的神经递质，导致你后续需要在工作的时候，你的这些递质功能可能一时半会儿不够用了啊。那么至于说智力，我们说智力本身和这些神经的这个功能不能完全去划一个等号，但是它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啊，我们做事情反应慢啦，理解力下降啦，啊，没有这些事件或者情节的刺激，我的多巴胺含量不够啦，啊，然后感觉好像是不是让我变笨了，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可能本身来说，它不是让我们直接变笨，它只是提前消耗了我们的一些激情。
0: 在这里啊，有这样的一则数据统计，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 APP 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41.8%，其中红果短剧约每天125分钟，抖音约每天112到120分钟，均超过腾讯系产品微信的每天是82到85分钟。多位网友晒出近期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其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10小时。哎呀，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喜欢刷短剧的朋友？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刷短剧刷的比较少一些，会看一些这个短视频。短剧并不是说我不想刷，是我不敢刷。我也知道这个短剧它一定是非常让我上瘾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一旦下载下来，可能就是哎呀就放不了了，所以就一直没太敢去刷。有网友就说自从迷上红果后，每天一睁眼就是开始刷，一刷就刷到大半夜。哎呀，这个还有网友喊话说，红果能不能开一下防沉迷啊，我想睡觉啊。

所以你看有一个评论非常的到位啊，他说这个短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人失去看长剧的欲望，耐心变得越来越差，我能做的就是不下载它。看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个短剧它会降低我们的专注力和耐心啊，不少剧情套路化，逻辑经不起推敲。当然了，其实也并不是说就说你就是不允许看或怎么样，因为这个肯定它是一定是很多人喜欢看，所以它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些流量的，对不对？而且它是属于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消遣选择。如今不少的 AI 短剧制作水准已经较为精良啊，没有必要这个捧一踩一。萝卜青菜嘛，各有所爱，不管是长剧短剧都有质量好和质量差的，观众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兴趣选择看什么是观众自己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必要说就是一定说这个就不能看那个就好啊。总结一句话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时间来负责。你喜欢看短剧吗？一般是看什么样类型的短剧呢？看自己的 APP 使用时间，您一天是花多长的时间会在这个短剧当中？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时间来到晚间的7:24，马上结束今天畅通2026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来做一下预告啊。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也特别说到了，这个秋天到了，其实也特别适合去，出门去吹一吹这个秋风啊，感觉这段时间还是比较适合出去，秋游的。那么趁秋光恰好奔赴大好山河，安徽多地发布2026中小学秋假安排，5天小长假去哪玩呢？那本期直播安徽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祁门、稻田，还有淮北龙脊天路以及王家坝湿地等县域宝藏的点位，探访特色研学课堂，感受奔县游的秋日魅力。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17度，沿江地区18-20度，其他地区17-19度。明天最高温度，沿淮东部和沿江地区21-23度，大别山区19-21度，其他地区23-25度。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80，空气质量良。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播段迪。那本次直播采用的是大小屏联动，大家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908新媒体收看。同时呢，我们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也会并机直播。国庆的小长假刚过去没多久，咱们对下一波的假期的期待已经是按捺不住了。那近期呢，安徽多地也是陆续发布了2026年咱们中小学的秋假安排，3天的秋假连上一个周末，可以拼成了一个5天的小长假。比如说合肥市的秋假就安排在11月16号至18号，那蚌埠马鞍山呢是在11月11号到13号，芜湖市呢是在11月19、20和23号，那池州、黄山市呢是安排在11月18至20日。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到11月中下旬的秋假时间，就是趁着秋光恰好，奔赴大好山河的最佳时节了。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安徽节目，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持续走高的奔泻油。因为现在呢，是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喜欢扎堆热门的大景区，而是选择人少景美的地市，甚至是县域乡村的旅游目的地，沉浸式感受乡土的秋韵。那么不用长途的奔波，兼顾了游玩与亲子陪伴，就是这个秋天非常热门的出游方式之一了。今天啊，我们就提前踩点，为大家送上了这份秋假的出游前瞻攻略，带着大家打卡藏在晚山晚水里的宝藏县域点位。那说到咱们安徽的旅游，很多人第一反应总会是定格在皖南黄山的云海翻涌、西递宏村的白墙黛瓦、九华山的梵音悠悠。不过皖南的美好可远不止这些耳熟能详的古村名山。今天呢，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处奔泻游的新晋宝藏目的地——集门奇遇稻田，在金色的稻浪间解锁不一样的皖南秋日。集门啊，是享誉世界的集门红茶故乡，全县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8.64%，被誉为全国百家的深呼吸小城。那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呢，是安陵镇的卢立村，自古便有奇门粮仓的美名，种粮的历史呢可以追溯至明代。这里还有天文一号总设计师张荣桥院士的家乡，村里的老稻种玉珍香曾搭乘着10箭19号卫星奔赴了太空，藏着种子遨游寰宇的浪漫。那漫步田埂，既能欣赏秋日的稻海，

还能读懂一粒种子的故事，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们前来研学。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祁门重点文旅场所接待的游客量大约是17.2万人次，其余稻田也在这个秋天正式的亮相了。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片稻田里去生长出来的文旅新空间。

0: 到咱们秋日最治愈的田园时光，那一定是咱们的奇遇稻田了。现在呢，我是位于祁门县安陵镇的卢力村，这儿呢是藏在山野之中，氛围感直接拉满的乡村打卡圣地。
1: 位于祁门西北的卢力村，依托优质的稻田打造了奇遇稻田项目。每到金秋时节，整片稻田换上金黄盛装，千亩稻浪随风起伏，满眼皆是温柔的秋日暖意。远山连绵青翠，村落错落有致，脚下是飘香稻田，眼前是绝美的田园画卷，一步一景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没有闹市的喧嚣，只有田园的烟火。快看，在我的身后有一家稻田咖啡，走，咱们一块儿去尝尝吧。

整齐的田间步道，趣味十足的稻草人、稻田咖啡屋，还有无动力游乐园。这儿呢，就是一座动静相宜的文旅新空间，既能精准对接年轻人的潮流需求，又能满足亲子家庭的互动期待。通过沉浸式场景营造与创新消费体验，让田园之趣与文化之韵交融共生，成为了乡村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

刚刚呢，我们是打卡了稻田咖啡，我们沿着稻田一路走过来，现在就来到了我身后的稻田书屋。大家逛累了，可以伴着稻香看书，实在是太让人舒适了。走。

0: 在树屋当中放眼望去啊，整片金黄色的稻田，心都安静下来了，真正可以做到沉浸式读书。
1: 从热闹的稻田咖啡往前走呢，就是藏在稻海之中的稻香书屋，推窗见稻，闻香读书，把阅读搬进田野中。在这里，书本不再局限于教室，田野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年轻的朋友可以在这里静享松弛时光，小朋友们可以在乐园里撒欢玩耍，沉浸式读懂农耕文化。其实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卢丽的好朋友小谢，一会儿呢就邀请他带我们继续逛逛我们的卢丽村。
2: Hello， 佳怡你好。
1: Hello， 小谢，是这样的，刚刚我们也打卡了奇遇稻田，然后稻田咖啡屋、书屋，我们卢丽还有没有比较亮眼的地方？
2: 当然有，这里还有一个卢丽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卢丽观星台。
1: 那我们去逛逛。
2: 好好。
3: 可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桥先生的故乡。
1: 哇，原来这里是张荣桥院士的故居啊。
3: 没错，我们就是秉承着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精神来打造这座观星台，这里也成为了户外科普研学基地，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仰望星河、遥望火星，感受宇宙的浩瀚，把航天梦想和咱们乡土田园紧紧地连在一起。

0: 之旅行。
1: 是的，我们晚上会带朋友一起来这里观星，然后平时也会接待一些亲子游的游客。
0: 那就是这个地方带孩子和带朋友来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是的。
2: 那我们刚刚参观了这个观星台，一边呢是脚下的稻香万里，一边是抬头仰望星空。其实把农耕田园和航天科普融合在一起，这个巧思是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也是我们农旅融合的一大特色。

卢立村是著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先生的故乡，秉承着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精神，打造了卢立观星台，成为了一个绝佳的科普户外教学基地，让来访者能够遥望火星，感受宇宙的壮丽。同时呢，它也将成为连接航天梦想与乡土情怀的独特地标。大家可以看啊，秋风掠过卢立，眼下呢正是卢立稻田的最美时节，满目金黄，稻香扑面。一到这个季节呢，秋天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小小卢立村呢，把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真正落实到了这片田野上。千百年来，卢立作为奇门粮仓，一代代农人守着这片沃土，春种秋收，脚踏实地地耕耘土地。今天这片田野又多了一层梦想的底色，从稻田里认识一粒米的成长，到观星台下仰望遥远火星，农耕文化与航天精神在这里相遇，给乡村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丰收不只是稻谷满仓，更是乡村新梦想的生根发芽。金秋卢立，稻浪翻涌，在这里你可以喝一杯稻田特调，读一本田间好书，带孩子们体验农耕研学，白日赏万亩金色稻海，夜晚共赴浩瀚星河。秋天你想寻一处安静治愈的田园风景，那不妨来我们的奇遇稻田感受一下，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丰收，寻一场属于你的星空梦想之旅。

风吹到浪，白浪低，白鹭低飞，空气中还漫着慢慢的祁门茶香，这就是祁玉稻田独有的秋日氛围感。不用赶路，不用爬山，很适合一家人慢下来遛娃休憩，静静感受乡野的秋光。咱们逛完了稻田，大家还可以去祁宏小镇生态茶园、祁宏非遗工坊，沉浸式感受祁门红茶的百年底蕴。游玩之余，一定要尝一尝山泉水灌溉的本地稻米，还有地道的徽派山珍农家菜，把皖南的烟火滋味啊，是一并收下。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前往乡村游玩，尽量是错峰出行，爱护稻田生态，文明打卡，不随意踩踏庄稼、采摘农作物，守护这片美丽的田园风光。那咱们逛完了皖南这片金色的稻田，我们再向北方出发。如果说皖南的稻田是温婉治愈，那皖北山间的风景是廊道，则是自带开阔大气的山野质感，山水风格截然不同。淮北呢，是今年国庆奔现游的代表，全市的国庆接待量达到了166.7万人次，核心打卡点就在龙脊天路。这条道路呢，原本是这个森林的防火通道，如今蜕变为全新打造的旅游风景廊道。山路是盘旋蜿蜒，风光壮阔，被网友亲切地称作皖北川藏线。

0: 选了第二批安徽省旅游风景道。昔日的煤城把废弃采石的档口、荒山荒坡改造为观景平台和山地乐园，一条风景道串联起村庄、景点与各类的新业态。下面我们就通过短片感受龙脊天路全新的秋日玩法。
1: 龙脊天路淮北段，欢迎你来这里打卡。

0: 季那么美，欢迎来淮北。大家好，这里是淮北市烈山区龙脊天路。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感受这里的秋意之美。当然了，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本地的旅游向导小吴，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龙脊天路的相关美景。
1: 大家好，我是四季流园的讲解员，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讲解我们龙脊天路的美景吧。走。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是我们龙脊天路的北观景平台。然后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龙脊天路观景平台以及龙脊天路的整个情况。龙脊天路它是一条森林防火通道，也是一条新打造的旅游风景廊道，因其蜿蜒盘旋的山路和绝美的风景酷似川藏线，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皖北川藏线或小川藏线，现称为龙脊天路。龙脊天路自全线贯通后，主线加支线将超55公里，现几乎全面贯通。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龙脊天路的建设背景。为什么要建设这条山路？第一是为了解决群众出行困难的问题，像我们东部的留园社区、蒋团社区、青谷社区、南庄村、画家湖社区5村的村通道路布程体系，路网的贯通有利于解决群众出行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南庄村，南庄村它四面环山，与烈山镇其他村沟通交流甚少。南庄村的村民呢，多去萧县购买生活物资，售卖农产品，因此就修建了最初这段从南庄村到明清石榴园的森林防火通道，解决了群众出行困难的问题。第二就是为了助力乡村振兴，随着这条山路的修建，像我们南庄村的石磨面粉、榴园的石榴、龙脊山的板栗、然后还有青谷的石磨香油等农产品的品牌连成一线，畅通了我们农产品的供销渠道，这对助力乡村振兴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三就是为了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为了进一步发挥龙脊天路在文旅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出资并实施了像我们龙脊天路的量化工程、消危工程，配套建设了我们的停车场还有公厕。另外我们还采用了招商引资的方式，沿龙脊天路周边招引了像我们的动力乐园、卡丁车、泡泡屋、无动力乐园，还有我们冬天的滑雪场，还有我们上面的云端露营和机车露营等十几个项目的建成并投入使用。
0: 那也就是说咱们沿线的这些相关配套设施现在已经是健全的状态。
1: 对。
0: 那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右手边啊，有这新建的3个房子吧，应该是。
1: 对对对。
0: 我们让镜头也来看一看，这个是什么时候建设的呢？
1: 是我们国庆节前新建的淮北三件套。
0: 淮北三件套。
1: 对，
0: 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淮北烫面、牛奶厂，还有一个是石榴。
1: 对，有石榴汁呀，石榴相关的那个深加工的美食。
0: 我看这有很多这个石榴的饮品啊。
1: 对，这是我们淮北当地的品牌金榴园的那个石榴汁。
0: 你看它这个配料表是100%石榴汁，配料表是石榴原汁，产地是咱们安徽省淮北市。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老板？
2: 我是留园村的农民。对，我们这个留园村呢有3万多亩石榴园，家家户户都种植石榴为生。我们村就是因为有了石榴，才能让我们老百姓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现在我们公司呢，就是我就是留园村人，我们创立公司的原因呢，就是让我们的那个农民这个石榴更好卖。我们做石榴深加工，就是我们做了石榴汁、石榴奶、石榴茶、石榴饼干这些石榴深加工产品。目前呢，我们做线上和线下，线上我们全平台覆盖，线下我们已经开了8家店了。淮北和这个水西，还有这个石榴博物馆，我们都有我们的线下店。我们准备把我们村的石榴产业做到。

0: 百亿公司规模，对，我们五年内准备在全国开1000家连锁店，准备我们公司的准备在上市，
1: 很厉害，
0: 走向上市企业，
1: 很远大的一个目标。那咱们最近线下销售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啊，我们线下销售这个非常好，我们每就是10月国庆期间，我们淮北每一个店铺，包括我们这个16博物馆，我们这个店铺，因为淮北10月1号国庆节，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徐州的、河南的游客特别多，他都想带一点我们这个当地的特色产品，而且我们的这个石榴纸这些产品，正好是这些游客需要的这些产品，所以说我们营业额特别好，对，每个店都销售的特别好。
1: 那您觉得这个龙脊天路在开之前和开之后最大的，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那太区别太大了。我们开之前游客非常少，就是游客来到只能看看石榴博物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石榴园呢，它是有季节的，10月份好看，是吧？10月份以后就不好看了。所以说呢，龙脊天路开了以后，我们这里的生意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我还有一个饭店叫锦流园大酒店。就是龙脊天路开了以前呢，我们生意就是非常就不好，非常差。龙脊天路开了以后，特别是今年，我们的生意就是所有的饭店生意都特别好，游客特别多。对，非常感谢这个龙脊天路开通，给我们带来了财富。我们六元人民和老百姓卖的石榴都卖好，我们老百�姓在那个路口摆个摊，一天能卖4000多。对，
1: 这个营业额还是挺高的。
0: 对，以前没有，去开龙脊天路以后，真棒！这龙脊天路对我们农民，对我们六元村人民是真的非常好，给我们带来了收入和幸福的生活。龙脊天路的建设不仅给我们这边带来了那个流量，带来了客流量，而且呢，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腰包越来越鼓了，生活越来越好了，卖的钱越来越多了。
2: 预备，别回收。
3: 刚刚我们也看到，在路上有很多我们骑行的呀、自驾的游客，都来欣赏我们龙脊山的风景。接下来我再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机车营地和云端露营。
4: 好，
3: 那边的风景也特别好。
4: 这两个有什么特色吗？
3: 我们机车营地是以机车加露营为主题的，咖啡啊这种轻食。然后我们云端露营的话，就是我们的露营。民宿这种的，
4: 那这个露营也就是说车可以停进来在这边过夜吗？
3: 车可以停到我们下面的停车场，可以在上面过夜。对，
4: 那也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出行类型的人定制的。
3: 对，他们两个也可以结合，然后发展我们山上的夜经济，让我们的过路游客变成我们的过夜游客。
4: 感觉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方式哈。
3: 对，
4: 那来的人多吗？
3: 特别多，尤其是我们的节假日。
4: 我看到我们左手边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是
3: 机车营地。
4: 机车营地啊，
3: 对，它有我们的网红龙卷风沙漫，还有我们的头盔造型屋，可以看一下。
4: 通过这个头盔造型屋就能判定出来它就是咱们的机车主题。
3: 对，许多我们苏北呀、豫东呀、皖北呀多地的机车爱好者都组团来打卡。
4: 可以采访您一下吗？
5: 啊，可以可以。
4: 啊，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5: 从徐州市云龙湾那那边。
4: 您经常来骑这条线路吗？
5: 经常来，上个月才来过，和朋友一起。
4: 你怎么知道这条线路的？
5: 都是那个骑友推荐，然后说这边环境还不错，尤其这边弯路比较多。那边龙脊山的那边路还不错。
4: 那您骑起来这个感受如何？
5: 非常好，然后路上能遇到很多那个同行的摩友，然后对面他们有时候对面驶过来3-4个人的时候，你跟他喇叭示好，他们也会给你互相那个回一下。
4: 就是说这个骑行环境非常友好。
5: 是的。
4: 那这个景色您觉得怎么样呢？
5: 景色非常好，那边龙脊山有几个平台，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停那个平台去看一看。然后有很多那个网红打卡地，会到那拍几张照片，然后接着去下一站。这个季节的话，你看有那个远看的话有那个，这边还好一点，其他地方有那个黄色的落叶，看一下的视觉还好一点。这边的话相对来说，你看这个远景，尤其现在你看这个季节有点上雾了，还不错，
4: 很开阔，
5: 有那种水墨画的那种，对，很开阔。
4: 我们刚才沿途也确实看到很多的骑行队伍啊，他们是，有的是自己过来，有的也是3-5好友一起来。
3: 对，这里就是我们的机车营地， 我们的营地是从2026年的5月1号正式运营，然后这里是机车加露营为主题。我们整个露营基地呢，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占地800平方米，坐落在我们满顶山的山顶，是我们整条龙脊山路观顶最好的观景平台。这个地方是我们这边特别有名的打卡圣地，很多女生都喜欢来这儿，然后打卡的话特别有氛围感。
4: 刚刚确实看到很多漂亮女生啊，嗯，她们在这里打卡拍照，这里应该会很出片吧？
3: 很出片。
2: 我们是淮北本地人，但我们比较喜欢来这边，就是因为，我们就比如工作不忙的时候来可以放松一下，这边风景还是很好的，然后空气也比较清新，就比较，你看我们也是，不上班的时候，我们俩来这就是来逛一下，
4: 放松一下心情。
2: 对，是的。
4: 嗯，那您觉得就是这里的，景色，您是第一次来吗？
2: 不是，来很多次了。
4: 那您觉得就是是不是每一次来都有新的变化，还是说？
2: 对，这次我们是奔着这个温暖来的，我们也来了很多次，就每一次变化都是不一样的，也会对就增添了很多项目。我们虽然是本地人，但是还是想来就是看一下增添了什么新的项目。
4: 那您国庆有出去旅游吗？
2: 没有。
4: 有来这里吗？
2: 淮北来了。但是今年不是好多人都来淮北吗？然后我们就觉得淮北今年变化确实很不一样，就我们也是国庆过后第一次来这边。
4: 那里就是我们刚才上来的地方，对吧？
3: 对，是我们龙脊天路的北观景平台。
4: 可以看到那边还有一个湖，
3: 水库，巴黎港水库，
4: 也是咱们配套的这个风景中的一个哈。
3: 在这边我们看到还有远处稍微能看到一点的画家湖水库
4: 啊，可以看到一些。
3: 我们往这边看呢，就是我们的云端露营，我们可以去过去看一下。
4: 这些游乐设施都是免费的吗？
3: 要收5元的门票。
4: 5元的门票？
3: 对，
4: 也就是说5元就可以通玩。
3: 对，就里面的游乐项目都是可以玩的，打卡的地方也可以打卡。
4: 那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3: 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陆续有游客开始入住了。
4: 可以看到云端露营基地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有一些游客在玩的。
3: 我们节假日的话，这个云端露营你如果不体验订是订不到的，就一房难求。
4: 它一共有几间房呀？
3: 20多。前面这个应该是300左右，后面有200左右的。前面300的呢，它是双床房，然后后面200左右的它是大床房，
4: 所以它涵盖的这个房型也是比较多样哈。
3: 对，
4: 双床和大床都有了，然后价格区间您也是可以选择的。
3: 对的。
4: 哇，可以感受到这个机车露营的感觉了。已经有这个机车的轰鸣声了。
3: 对，我们四季留园景区会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欢迎大家来淮北玩。
4: 也感谢小吴今天的陪伴。眼下正值深秋，道路两侧的树木慢慢换上彩妆，黄栌、乌桕、野酸枣树以及形成的深黄红色层层叠叠，当树叶随风飘落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秋意原来如此之美妙。它不同于皖南的山水，这里的山水反而是更开阔，更有气势。我在淮北等你来。

过刚刚的短片啊，我们能感受到这个龙脊天路啊，不只是一条盘绕山间的风景道，它更是串起了山水田园、村落业态的一条乡村振兴的廊道。一路前行，四季流圆的石榴、黄银的菱藻、蒋团的板栗、南庄石磨面粉、青谷小磨麻油、河村苹果等特色的物产沿路铺展，把乡土特产送到了游客眼前，也打通了乡村发展的消费堵点。沿线的村民依托这条风景道，开启了农家乐、采摘园，把山里的物产卖到了游客手中。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好风景真正变成了咱老百姓的聚宝盆。今年的一月至八月，龙脊天路的接待游客近88万人次，综合收入近2200万元。一条山路实实在在地带动了沿线村民的增收致富。欣赏完龙脊天路的秋日风光，我们电视大屏的直播也先告一段落了。更多丰收的图景、研学打卡地呢，将在我们的小屏端继续呈现。那接下来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带大家去富阳富南的王家坝的怀畔湿地，感知红色记忆，还有滁州的中医药街区、庐江的稻米博物馆等多处趣味研学课堂，推荐给亲子游的家庭。咱们稍后小屏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7: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

0: 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呢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XS 到两个 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爸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6: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

0: 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

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9: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1: Listen，
12: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窗户打开吧，对心情。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购908，
2: 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Listen，
5: yeah。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4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4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4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1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化作杯中的酒，轻描淡写。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1: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

0: 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90.8 好物推荐。Listen. Yeah.
2: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演戏。
1: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4: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5: 余则成奉命开始调查钱斌被投毒的案子。
6: 七点了，
7: 可以汇报了吗？钱参谋有哮喘病史，我们在他喝的葡萄酒里面发现了过量的阿司匹林和贝特受体阻断药品，这是哮喘病人禁忌的药物。可以肯定，钱参谋的病情突发就是直接受这些药品的影响。
6: 正值春风得意，怎么会想到自杀呢？
8: 现场已经全部勘查了，结论如下：前参谋的酒瓶软木塞上发现了很小的针孔，基本上可以断定酒是提前被人下过药的。
6: 酒是从哪儿来的？
9: 酒是我带来的，厨师长说是司令部犒赏前参谋的。
6: 把厨师长带了。
9: 是，
10: 我就是厨师长，酒是我交给秦武兵的。
6: 谁交给你的？
10: 警卫营的范村东，司令部加餐或是要晚餐都是他来打招呼的。
8: 范村东已经下落不明了，我们稽查处正在全城搜捕他。
6: 晚了，他老家在哪儿？派人去他老家抓人。
8: 也晚了，沈阳的已经沦陷了。
6: 范村东不过是警卫营小人物，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8: 前参谋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即使有上层的背景，在这里也是少数派。更多的年轻军官，特别是本土学成的，和他们这一批人矛盾很深。
11: 去南京向委员长汇报，向陆军总长汇报是件风光的事，我想是有人妒忌我。警卫营那个人不过是个跑腿的。
6: 你能说出几个人的名字吗？你认为最嫉妒你的人？
11: 不能说，没有证据。
6: 我需要的是目标，我不会凭你说的就去抓人家。
11: 我不能说，一旦说了，他们会有更卑鄙的手段对付我。
6: 你以为你不说他们就不会对付你了？
11: 什么意思？
6: 还不知道呢吧？你已经被宣布禁闭了，理由是违反军令饮酒误事。南京的总长作战会议就因为你的一瓶酒耽搁了大半天，你罪当坐牢，甚至掉头。
11: 啊，
6: 说吧，你最怀疑的是谁，或者是谁们？
11: 150旅旅长陆中华，作战处副处长陈永健，86军军部的李天启，还有几个他们是领头的，都是保密帮的。
6: 禁闭期间我会派保密局的人近身保护你，记住了，别跟军人来往。
11: 帮我 跟我老婆联系一下吧。
6: 说什么？
11: 就说我很好，没事，叫他别担心。
6: 你丈夫还在医院，身体没问题。为了安全起见，保密局暂时把他接管。
12: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6: 应该不会吧。除了保密局的人，其他人不能靠近他。
12: 我知道我们前边得罪了一些人，可是陈长官很信任他的。
6: 不信任还好办一点。他的春风得意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你应该清楚啊。
12: 那他以后该怎么办？
6: 听说你们有一些背景，如果有，赶紧找人把他调出去。何况这马上就要打仗了。
12: 前边说，天津城防很安全，共军打不进来。
6: 这不是46年了，哪有共军攻不下的城？
12: 那我再想想办法吧。
6: 想什么办法？别妇人见识，以为送点烟酒点心就可以了。
12: 我哥哥在北平剿总指挥部，他跟傅将军交情很深。长城抗战的时候就给傅将军做副官，剿总出面会不会管用？
6: 那当然，在这个地盘，傅将军说话比委员长还管用啊。
12: 那就好。我能去看他一下吗？
6: 不行，收拾一下衣服用品送过去就行了。
12: 可是我很想见他。
6: 傅将军如果能为你们说话，我相信你们会很快见面的，会很快。
13: 我找了个理由。
5: 钱三民在向余则成汇报的最新情报情况。
13: 重兵把货，估计回来也是这个待遇，很难下手。
6: 去南京的人不能指望，就从钱斌身上下手。
13: 还有，我在机场看见李涯了，他也去南京。
6: 他去南京？我怎么不知道？
13: 就他一个人，很神秘，一直坐在车里，直到飞机起飞前才上去的。
6: 你不会看错人吧？
13: 不会，我是看清楚他离开的。
6: 他去南京，军内的年轻军官中有一股很强的势力，私下串通频繁。钱斌他们几个从国外回来的人，跟这些人就有摩擦，而且时间不短。
14: 马马虎虎过去算了，军内的事儿从来就是糊涂账。
6: 他们内讧我是管不着，可是我担心他们当中有人居心叵测。
14: 怎么讲？
6: 我担心他们结党会有意外动作，要开战了。这些人可都是一线的实力派，要是推举出一个将衔军官，不用说推举，就是胁迫，那后果。济南有个吴化文，长春有个曾泽生，台儿庄有个张克侠。站长，要是咱们这儿也出这种事儿，天津站难逃问救。
14: 你有什么想法吗？
6: 不能把那个钱斌放在医院里，得接手过来，弄清那些年轻军官的底细，提前防范。
14: 要接手这样一个军官，不妥吧？
6: 只要理由合适就行啊。他有危险，并且我手里已经有证据了。
14: 什么证据？
6: 有人往他酒瓶里投药，而且涉及到一系列的人。
14: 要接手这样一个人，得请示二厅啊，得由他们来协调。
6: 跟二厅联系，得您说话。
14: 我怎么说呢？说什么呢？ 这个李队长怎么不在？我要用他的人呢。
15: 啊，他去南京了，办点事儿，我派的。
14: 哦，
15: 明天就回来了。
16: 喂，余自成，马上派人把这个钱斌家的电话监听起来，地址问情报处，完成以后马上汇报我。
17: 吃饭了吗？
16: 吃了。
17: 傻乐什么了？是我。
16: 知道这里边是什么吗？
17: 什么？
16: 自己看。
14: 再看看还有什么？
16: 看看，我今天求了一个签，上上签，红利大吉。
17: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16: 我要娶你。
17: 怎么娶？
16: 你先别问，你想嫁给我吗？
17: 废话，跟你住那么久，哪还有人要我？早就是你的了。
16: 想娶别人也娶不上。
5: 余则成和翠萍终于成了真正的夫妻，他们在家中进行了简单的婚礼。
16: 一敬天地，
17: 一敬天地；
16: 二敬祖上，
17: 二敬祖上；
16: 三敬爹娘，
17: 三敬爹娘。
16: 平身，起立。
17: 咱们是不是少拜了一下？还有夫妻对拜呢。
16: 你懂什么呀？你跪着怎么拜啊？
17: 哦，
16: 你听我的。夫妻对拜。拜了四下，好像是比别人多拜了一下吧。
17: 不管那些，多拜没事，不少就行了。快点快点，下面还要做什么？
16: 不孝则成，今日大婚，只能掌灯夜烛，无三叩九拜谢恩列位尊塔，无花酒饭菜招待各位乡亲父老，无凤冠霞帔装扮新娘。这一切实属无奈，战火无情，恩爱有成，所幸佳期翠萍不厌简陋，愿与我这般过生活，并责成感激不尽。我们秉承家道，敬祖上，为家门添荣耀，传宗接代，为国业行大义，不辱声望，
17: 都是心酸。
16: 我说完了，你说吧。认真一点。
17: 爹，娘，我嫁了，明年给你们生孙子。
16: 是结束，你是我老婆了。
17: 还没结束呢。
16: 还有什么？你干什么？怎么了？
17: 入洞房啊。
16: 哪有你这样的新娘子猴急猴急啊？
17: 废话，明天生孙子，今天不得忙活，没种过地。

0: 洞房了。
1: 没回报就算了，你说算犯错误吗？
2: 应该不算吧？咱们举行仪式吧。
1: 可是领导没参加，领导会伤心。
2: 等下咱们再补一个仪式，把领导都叫上。
3: 你得给我买一身新衣服。红的。
2: 一身哪够？得三身，红缎子的。
3: 你真大方。
1: 哎，你孩子起个名没？
2: 刚。能怪什么？
1: 可能。起好了先搁着嘛，省得到时候来不及起。
2: 来得及，姑奶奶。我保证，明天早上你生不了。
0: 好啊，恢复了就好。把前参谋还有他的医生都带到保密局来。进来，注意安全啊。
4: 副站长，我交班了。
0: 钱斌的老婆有什么重要电话吗？
4: 昨天晚上他给他哥哥打了电话，说了前参谋的事儿。他哥说会请傅作义将军出面要人，要前参谋回北平。今天早上他哥哥回了电话，说傅将军已经和南京说过了，毛局长答应了跟咱们协商。
0: 好，回去吧。
4: 是，
5: 尽量不配重武器，轻武器也以短武器为主。
0: 进来。站长早上好。
6: 哎，
0: 李队长回来了。
6: 哎，于副站长这两天辛苦了。
7: 来来来，
0: 坐里边。坐。
5: 前参谋已经出院，我把他接回来了。
8: 上级指示，要我们把这个人送回北平。焦总需要这样的人才，
5: 能不能晚一点？我再询问几天，把局内派系的事情弄清楚再送他走呢？
8: 烫手的山芋还是早扔的好啊！毛局长亲自来电话。傅作义嫌我们多管闲事儿。
5: 哦，那就算了。可是怎么送出去呢？共军已经围城了。李队长有什么好办法吗？
8: 还是你想办法吧。李队长，抓紧时间把你手头的事儿办好，那是大事儿。
6: 明白。
5: 那好，要不就让他乔装改扮混出城去算了。
8: 再派两个我们的人护送。
5: 好，那我先去办。
9: 李亚肯定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他去南京也是为了这项任务，会是什么呢？站长连他这么信任的人都瞒着，会不会跟他和翠萍有关系呢？办完钱斌的事，他一定要弄清楚李亚的秘密。
0: 下午四点，从西门走，四男一女五个人，一辆大车。
6: 大病一场，他脑袋不会出什么毛病。光了城防部署，费这么大劲，别给部队送一个废物过去。
5: 我问过了，完全没问题。
6: 好，下午四点，西门，四男一女，共五人，一辆大车。
5: 要快。
0: 本来想多了解点情况，既然上面出面了，我也不好多留二位。
10: 这是一点心意，多谢副站长为我们家老钱想了那么多。
0: 钱太太不必客气，钱参谋是栋梁之才，我也是担心背后有黑手。
11: 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我相信一定会后会有期的。上路吧。打起精神来，一路上的安全交给你们了。
6: 是
12: 是，
13: 站站。
14: 正欲的前边。

0: 本来应该被送往北平，负责转移他的余则成把他送出了城，迎接他们的当然是根据地的同志，钱斌顿时傻了眼。
1: 是来接咱们的？
2: 靠边靠边，停车。
3: 请问你是钱斌钱参谋吗？
4: 我是。
3: 你是沈副军长的妹妹？
1: 我是。
3: 到地方了，你们跟我走。你们回去吧，向天津的兄弟们问好。请。
5: 这种时候你们还能穿军装开军车出来？
3: 怎么了？
5: 这里应该离共军的一纵司令部很近，他们在保底，你们不知道？
3: 是吗？
5: 那你们是几军的？
3: 我们的番号刚刚改过，现在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也就是你说的一纵。我代表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毕业来接二位。
4: 喂，
6: 大成啊，联勤部兵工署给咱们站里配了70把手枪，还有3000发子弹，我过不去了，你就替我签字接收吧。啊，
4: 知道了。您病了？
6: 哎呀，有点不太舒服。那您安心
4: 养病。那枪怎么办呢？
6: 枪和子弹都交给李涯，那是他用的。
4: 哦，另外，渤海舰队中午送来4架美制电台，说是天津站请求的，有这事儿吗？
6: 有啊。货到了吗？
4: 到了，让我们派人去取啊。
6: 这么快呢？让李涯去取吧，那也是他用的。
4: 怎么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啊？
6: 照顾好老婆，等待命令，咱们撤离，这是你现在最需要考虑的事儿。有些事儿不知道为好。
4: 哎，我听您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稽查处已经嗅到一些气味了，
7: 由一批用于黄雀行动的专配物资运到了天津，由李涯专管。
6: 说什么呢？说保密局不能无限期地扣留钱民，问清问题就该送他回来，他是知道局密情报的人。
5: 让他们狗咬狗去吧。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太踏实，这个李涯整天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干什么，我想弄清楚。
6: 怎么弄清楚？
5: 兵工署给我们这边配送了70支手枪、3000发子弹，渤海舰队给我们这边送了4部新式电台，全部都为李涯一个人管。要干什么没有人知道，我想你能不能尽快拿到一份督察令，要求督察这些装备的去向，就说黑市上出现了一些没开油的手枪，争取得到跟李涯面对面的机会，弄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
6: 督察令这不难。
5: 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是关于几个年轻军官的事儿，主要是涉嫌陷害前边的那几个。这是名单。
6: 从来没有人问过咱们俩谈话内容的事儿。
5: 好多眼睛都在盯着咱们俩，只是不好问吧，以防万一。
7: 李涯在无意中发现了一直被廖三民关押的徐宝凤的下落。
8: 会失手，只要国军站稳脚跟。胡适和苏弗雷登昨天的谈话报纸上都有，美国人只要一插手，这反攻还不是摧枯拉朽吗？
9: 你任命我，我的编制就算在保密局了。
8: 不，算在国防部。国防部专门成立了派遣行动处，不对外宣布，天津部分的人员由我来定。
9: 好，我干。还有什么人？
8: 这你不应该知道。
9: 你一定还需要女的。
8: 当然。有合适的吗？
9: 我在执法队牢房里认识一个女的，我觉得她合适。
8: 人呢？
9: 应该还在牢里，以前做过这种工作，有经验。
8: 叫什么名字？
9: 叫徐宝凤。
8: 徐宝凤？
9: 她在哪儿？
8: 叫什么名字？
3: 徐宝凤。
8: 谢若琳认识吗？
3: 我在写申诉书呢。
8: 我问你，谢若琳认不认识？
3: 我在写申诉书。
8: 这个人我要带走。
4: 之内不行。
8: 人可能和他有关。对，所以我不想惊动周围的人，我要拿到一个特别提审权。不行，要请林司令部盖章的。当然，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黄雀行动有关。要快，再见。
7: 余则成本想让廖三民打着官方的旗号去探听虚实，但李涯的强硬态度让廖三民碰了钉子。
10: 我是执法队的廖队长。
11: 李队长你好。
8: 廖队长辛苦，有何赐教 啊？
10: 廖队长是来督查那批物资的啊。你们俩他们啊，我走了。
8: 哎，站长您先别走啊，这件事情您跟廖队长解释最好了。
10: 既然你负责这个事儿，那当然你们俩谈了。我还有个会，你们俩先谈，我走了啊。
11: 滑头，督察令在站长那儿，你还需要亲自过目吗？
8: 啊，不用了。廖队长是替司令部督察呢，还是替朋友打听呢？坐。
11: 朋友，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拿的是稽查处的督察令。
8: 督察什么？
11: 那些物资的去向、放置处。今天我要看到。
8: 去向和放置处都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可能看到。
11: 好，可以。不过倒是麻烦你在督察令上签个字。
8: 我不签，要签你去南京找毛局长。
11: 女队长，你少吓唬我，他是你们的祖宗。我只知道陈昌杰司令我在秉公执行。
8: 咱们谁也别吓唬谁，我实话告诉你，那些物资谁也无权过问。你没看我们站长都回避了吗？
11: 好，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8: 廖队长，我希望你告诉你的上级，不要插手与黄雀行动有关的事物。
11: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鸟行动。
8: 这简单，让你的上级问一问国防部，免得我们之间出现不愉快。
11: 好，我可以让他们问一问国防部，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问一下委员长。
8: 需要杜鲁门的电话吗？
12: 你嘴放干净点。前边是副司令通过毛局长让我送走的，焦总没接到人那是他们的事儿。你少他妈废话，狗仗人势的，有话让你们参谋长跟我说。
5: 怎么了，站长？前边没到北平啊？
12: 爱到不到，管他妈那么多闲事儿。
5: 不会啊，我的人已经回来了，说已经交给焦总的人了。
12: 谁知那些当兵的又抽他妈什么风啊？
5: 要是前边真出事儿了，一定是军内那些跟他有矛盾的军官干的。
12: 会出事吗？他可是知道很多重要机密的。
5: 前边住院期间收到过一封信，信里边装了一颗子弹。
12: 也许当初我们就不该把他接手过来啊。
5: 不是，站长，我就是查到一些问题，军官151旅的、作战部的、86军军部的，都是保定帮的，我现在接着查他们。
12: 泽成啊，天津的得失在什么呀？再几个偷偷摸摸的军官吗？再几个偷鸡摸狗的间谍吗？笑话，那么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丢了，那么多战功卓著的整编军丢了，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这儿搜情报、抓内奸、查帮派，试图保住大天津堡垒，不滑稽了？

0: 天津没希望，江北没希望，
1: 可是我很想战斗下去。
0: 我年轻的时候也好斗，也清高，可你看我现在剩的什么？除了衰老，靠贪污得来的那些东西。
1: 您还有少将军衔呀？
0: 你还年轻啊，早看破，早解脱。泽成啊，我真是为你的将来着想啊。
2: 3427-4592-6360-7853，完毕。本呼叫一小时。
3: 今天的很短。说什么？
1: 钱斌已收到，合作良好，明天等最后的指令。
3: 最后的。
1: 我们要撤了，到时候炮弹会像雨点一样砸进来，然后呢，就是胜利的秧歌锣鼓。
4: 廖三民发现徐宝凤被李涯强行带走，他向余则成汇报了这个情况。余则成知道当初偷梁换柱的计策再也无法瞒天过海，但是好在自己目前尚未暴露，为今之计只能先送翠屏出城。
5: 开头，徐宝凤呢？
6: 被踢走了。
5: 谁踢的？
6: 保密局的，有司令部的特别踢掉单。
5: 什么时间？
6: 晚饭的时候。

0: 你副站长吗？我是廖队长吧。很抱歉，这么晚打搅您，我有些八十六军的新情况，很紧急，希望能见你一面。
1: 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2: 要不来我家吧。
0: 一定是出大事了，不然三妹不会这么着急。一定是出大事了。这事我需要冷静。李涯算得很清楚，他是在咱们下午见面的时候提走了徐宝峰。为什么不做特别安排呢？让谁都提不走这个人。都做过了，他准备得很精细。 从司令部拿了特别提审单，拦不住。翠萍基本暴露了，提走了徐宝凤，你也在监视之下，这是一定的。
2: 我来这里，他们也会知道。
0: 即使没人跟踪，咱们的电话也被监听了。有什么对策？你不便应晚面吧？谢若琳死了。
2: 把所有的问题都往他身上推，你就说，是谢若琳拿钱收买了你，关押的徐宝凤制造的谈话录音，明白吗？
0: 明白。
2: 现在基本上是大明牌了，只不过他们手里没有我的证据，不敢怎么样。哎，你跟李涯见面谈话结果怎么样？
0: 他很强硬，一点也不配合。还有，李涯提到一个黄雀行动，说不自用在这个行动上了。
2: 不要我深究。黄雀行动，我怎么不知道？会不会是作战行动？
0: 几十把手枪能顶什么用啊？
2: 四不殿大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为战败后准备的一个潜伏计划。
0: 除了徐宝凤的事情，保密局一定。

0: 记住，一旦出事儿，把所有的脏水都往谢汝霖身上泼。不出一两天，我就会营救你。还有，交通站马上启用。
1: 做什么？
0: 送翠萍出城。
2: 怎么样？出什么大事了？
0: 徐宝凤，你救的那个徐宝凤落到李亚手里了。
2: 徐宝凤，他还在。
0: 怪我当时手软，觉得他是被人利用，很无辜。现在成大麻烦了。
2: 他人在哪儿？我去除掉他。
0: 不行，翠萍，你现在有一个新的任务，非常重要的任务。
2: 什么任务？我保证完成。
0: 撤退。
2: 我一个人。
0: 一个人。
2: 我不，我跟着你。
0: 翠萍，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你还怕我跑了吗？
2: 我怕你有危险，我可以保护你。
0: 只要你离开了，我一个人更方便，我随时都可以脱身。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我就没那么方便。更何况，徐宝峰落到李雅手里了，你已经暴露了。你要是离开，就是对我最好的保护。
2: 飞走不行吗？
0: 飞走不行。
2: 我现在就准备。什么时候走？
0: 明天。
3: 那个廖三明是怎么逼你录音的？
4: 徐宝凤向李涯解释了余则成赖以翻身的录音带的来龙去脉，李涯恍然大悟，并说服他为自己工作。
2: 藏在他身上。
3: 他认识谢汝霖吗？
2: 不知道。谢汝霖没有提及过他。
3: 愿意留下来跟我一块做事吗？
2: 不方便吧。那么多人认识我，赌场还在追我的债。
3: 你的债都可以消掉，你放心，只要你答应，我不会让你心事重重地展开工作的。
2: 那得很多钱啊。
3: 钱很快就没用了，需要多少可以拿多少。
2: 行，你要我做什么？
0: 从这拐弯怎么过来？你经过这儿的时候，会有一个车夫问你，是不是去南市大戏院？你说不是，马上走。如果他追着你问，是不是去百货售品所？你就可以上他的车了，他会带你到下一个交通站，应该在城郊一带，明白了吗？
5: 我可以带上他吗？
0: 为什么要带？
5: 万一用得上呢？现在外面那么乱。
0: 可以，那就把它放手包里，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了。记住了，一定要像平常上街一样。
5: 不一样，我不能再回来了。
0: 会回来的。快走吧，时间到了。
5: 说，解放以后，这里会是我们的家吗？
0: 可能吧。
5: 在这给你做饭，给你生几个孩子。

0: 新婚燕尔的余则成、翠萍夫妇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为了完成潜伏任务，也只能劳燕分飞。
1: 太太，你是去南师大戏院吗？
2: 不是，廖总。
1: 你是不是要去百货售品所？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

0: 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光临。
1: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0: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郎中，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

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早间的7点02分，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为您梳理。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腾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腾湖机场出口分流。低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9: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9: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9: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9: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3: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早间的7:07，各位早上好，您现在关注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口子教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
0: 今天呢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国家粮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
1: 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稳稳的民生底气。从深耕沃土的农耕创新到科学健康的膳食理念，从严控粮食损耗到守护餐桌安全，每一份粮食的背后都是深耕的汗水与时代的坚守。
0: 早高峰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看到省会合肥今天是周五的早高峰，有一个路段呢要提醒各位注意了，合肥市南一环呢，现在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玉溪路立交桥的交汇处的位置一直到宁国路是有一个堵点，在合肥市的南一环上，现在由东向西方向从玉溪路立交桥到宁国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而合肥市的南二环呢，也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从大强路一直到徽州大道车流量大。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及时的路况互动呢也欢迎大家及时发送过来。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国内方面，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尽职尽责担当作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省内方面，喜迎省党代会解锁安徽密码，外贸量质齐升，赶超进位。
1: 陆安石破天惊，点绿成金。
0: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沙特称拦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
1: 霍尔木兹海峡水域本月频发船只遇袭事件。
0: 908瑞评论，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举办的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上标记想看的人已经超过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是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当开票及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那代拍、录入等生意呢，随即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如何看待此事？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的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 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了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的高产记录。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围，实现重要生态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护。
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群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群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 5.6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13%， 日均入境外籍商客超 1.2 万人次，增幅超 25%。 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商客超 12.4 万人次。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准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早间的7:1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反馈，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今早特别的拥堵啊，到底怎么回事？也有听友做出了一个回应，我们来听一下。
6: 908908南一环路，由东向西方向在马鞍山路下三桥。道路最右侧最左侧是主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现在这个下三桥里面三条车道只有最左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现在造成南一环整个拥堵。
1: 好，感谢这位听友发布的信息啊。根据我们了解呢，是有事故发生，有一辆车冲上了绿化带，有一车损毁比较严重，暂时呢无法驶离，也是导致了今早这个路段的拥堵啊。
0: 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目前呢合肥市南一环的拥堵其实已经延续到了玉溪路高架桥哈，在这个宝业城市绿苑东区的这个位置了。现在可以说是从玉溪路高架桥、宝业城市绿苑东区由东向西方向，一直到合肥市南一环的马鞍山路下穿桥，节点呢是在马鞍山路下穿桥的这个位置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只有最左侧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或者是选择周边其他的道路来绕道通行。
1: 更多路况信息也是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安徽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我省外贸展现出强大韧性，增势强劲，结构优化，量质齐升，赶超进位，节奏清晰，步伐坚实。2020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5451.5亿元，居全国第13位。此后逐年跨越，2021年6920.2亿元，2022年7530.6亿元，2023年8052.2亿元，2024年8648.5亿元，2025年10135.6亿元，居全国第9位。今年前8个月，安徖外贸规模已达8546.4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境外态势持续巩固。
1: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指出，大力发展特色绿色农产品种植，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六安地处大别山腹地，素有西山药库美誉，全市药用植物达238棵，1866种，十大晚药占七席。2025年，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24.91万亩，综合产值184.72亿元，霍山石斛综合产值突破80亿元，青寨灵芝综合产值超40亿元。在此基础上，六安市打出石破天惊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组合拳，实为原生霍山石斛，破为金寨破壁灵芝孢子粉，天为宁夏仿野生金寨天麻，京为宁夏金寨多花黄精，推动中医药加康养加文旅深度融合。
0: 安徽2026年9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评卷统分工作已顺利完成，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查询考试结果。
1: 记者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了解到，10月1号起，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以零违法为核心，启动安徽省第1届文明守法安行有礼文明交通挑战赛。此次活动开放线上报名时间自2026年10月1号起，持续至2027年5月5号。活动共设置3轮抽奖环节，分别于2026年12月2号全国交通安全日、2027年春运结束和2027五一假期结束进行全程直播抽奖。
0: 从淮南子的千年哲思到逗娃说法的生动演绎，从网络普法阵地建设到线上线下协同治理，淮南不断探索网络法治宣传新形式，让法律知识走进群众生活。昨天上午，2026年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法润江淮网络法治宣传活动淮南站启动仪式举行，现场通过宣传片展播、法治工作经验交流、文艺演出、 网络普法倡议发布等形式，展示淮南网络法治建设成果，推动网络普法深入基层，贴近群众。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10时18分，池州长江公铁大桥跨江主桥最后一道焊接完成，标志着这座皖江公铁两用大桥顺利合龙，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后续将转入附属工程和桥面铺装施工阶段。大桥通车后，将彻底终结池州无铁路过江通道的历史，补齐皖江南北交通短板，填补池同区间过江通道空白，分流区域通行压力，全面优化皖江立体交通格局。
0: 近日，记者了解到，由合肥市重点局实施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到万泉河路、金线路、郎基路到广德路路段 G312 河路路与双雷铁路线立交工程一期，和平路、水东路到大众路路段四条道路已于近期正式放行通车。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908锐评论。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近日，某明星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过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了25万一张，并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分析点评。
7: 强实名制设置的初衷呢，就是守住观演公平，堵住门票转手流转的空间。政策落地之后呢，直接转赠倒卖门票的老路子走不通了。但是市场上黄牛们也出现了新的操作方式，不再是转手现成的门票，而是通过代拍、信息录入等形式直接完成实名的绑定。可以说呢，实名制管住了门票交易完成之后的流转，却很难覆盖购票环节产生的各种新变化。那出现这些情况呢，有着多重的现实因素。一方面呢，自动化工具可以实现批量发起购票的请求，机器的响应速度远快于普通观众的手动点击，客观上呢，挤压了普通人的购票机会。另外一方面呢，演出行业本身会设置一部分非公开的预留票源，用于商务对接、媒体嘉宾邀约，这本身呢属于行业的常规安排。可如

0: 果全过程缺少完备的管控，这部分的票就有可能流入到二级市场，抬升场外的交易价格。想要营造更加公平的购票环境呢，技术升级和制度完善二者缺一不可。技术层面，铁路12306的风控经验就很有参考的价值。在黄金周车票预售阶段呢，平台依靠大数据风控，把大量异常交易置入了慢速的队列，拦截大量违规出票，有效的压制批量囤票的行为。演出票务平台呢，也可以借鉴这套思路，优化风控的模型，识别异常的访问，拦截自动化工具抢票，把购票的机会呢还给普通的用户。制度层面，针对非公开的预留票源，要建立完整可追溯的管理流程，票源发放使用全程留痕，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抽查，一旦出现违规流转，就要依法追究责任。现在呢，也有一些演出方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取消内部预留票，全部票源对外公开投放，搭配多种身份核验入场，从源头减少场外溢价的空间。说到底，购票公平啊，不能只靠入场这一道关卡，只有技术防线持续加固，票源管理更加规范，多方共同发力，普通观众才能拥有更加公平的购票环境，安心享受舞台带来的乐趣。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哈。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反馈，方兴大道南段由东往西车流量大，车友们可以从底下的这个红绿灯走哈，说底下的车流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比较畅通一些。另外呢，也有朋友给我们反馈他所在的位置。你好，
2: 908908，繁华大道由西往东过了明珠广场下山，路面上估计是前面的车洒落了一些类似于钢片的东西在道路上，有点危险，因为车辆都在避让。
3: 好，说的是合肥市繁华大道由西向东过了明珠广场附近哈，地面上有类似钢片的东西散落，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知辖区的交警部门前去了解。再次提醒各位，行经此路段的时候呢，小心避让一下。再来关注合肥市金寨路高架的通行情况。此刻我们要关注的合肥市金寨路高架是由南向北方向，由南向北方向，从芙蓉路到祁门路的路段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由北向南，是从祁门路到龙川路的位置呢，也是较为拥堵的，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合肥市的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黄山路的位置要有堵点，一直堵到红枫路，提醒各位小心慢行。
4: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石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10: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9: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0: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9: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0: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9: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0: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安徽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现在是早晨7:30。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大别山区是21到23度，江南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8，空气质量良。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铜陵市召开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推进会，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线索移送、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加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动真碰硬打非制围，合力整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要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切实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会议强调，要坚持严管重罚、标本兼治，创新运用无人机巡查、 AI 视频识别等科技手段，完善行业领域专家、社会化服务机构参与排查治理的机制，健全公检法司、应急消防联动机制，杜绝以罚代刑，强化失信联合惩戒，斩断非法生产利益链条。要强化社会共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方便留意的是京站路高架，京站路高架北往南西有路下口处存在车流积压缓存的情况，南向北之前在祁门路上方有辆过量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部车道，影响该路段进城方向的通行，尾部造成积压，延续到了芙蓉路的路段。这个过量车呢，刚刚被这个拖走，车流正在缓慢恢复当中，后方车辆呢要保持足够耐心。京站路高架在北段的道路通行，目前来看没有出现高峰情况，通行比较正常。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出城沿线的全路段也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整个沿线的车流都比较紧张。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五里段到西二环上方，再往前从大埠头一直到枫岭路段会有积压现象，进城方向秦山路到五里段下口处存在积压排队。那么阜阳北路高架南向北在淮北路路段，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兰溪路高架东向西从南飞河路到马鞍山路之间，和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长江东路路段会有缓行情况。和玉路高架受南一环影响，东往西东二环到东一环之间有积压车流，目前通行较缓，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春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路段，北一环东向西从凤阳路到博州路附近的车流比较多，东一环的行车呢依旧正常。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东向西蒙城路到大方营上方，由西向东嘉山路到五里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集贤路路段流量较大，南二环由东往西从马鞍山路一直持续间断到集贤路路段呈现一个间断通行缓慢的情况，车流比较紧张，压力较大，行车路上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5: 好，又到了换季的时节，那么如何穿搭更加精致？今天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姐你好。
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金秋换季哦，一件能够遮风挡小雨的外套必不可少。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朋友们带来一款重磅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从不是噱头，专业的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疏水技术，遇水成珠，一甩即干。 YKK 的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的防风帽，魔术贴袖口，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质感。秋天呢，早晚温差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突变的天气。通勤的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小孩，从早到晚都能够穿得住。北面呢，专柜价2000多块钱，乐购908商城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九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橙色，男女同款，尺码90斤到230斤，可以说男女老少都能穿，每一款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您的衣橱。能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福利。但是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乐购908商城下单吧。那么上衣有了，但裤子怎么搭配呢？秋冬选裤子啊，其实挺难选的。买薄了吧，风一吹透心凉；买厚了，臃肿的跟米其林似的；买贵的怕踩坑；买便宜的又怕穿一季就废了。尤其是咱们男同志啊，买裤子比买什么都纠结。今天呢，给朋友们种草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吉普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绝对是您衣柜里的百搭神器。乐购908商城金秋特惠，秋季一条仅需79块钱，加绒款也仅需89块钱。对，您没听错，79、89。黑色、深灰色任选，束口的、直筒两款随意搭配，从 M 码穿到4XL， 各种体型都能穿，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好裤子。这条裤子呢，用的是高织高密的面料，摸上去呢不硬不响，垂感做得极好。吉普这个牌子哦，本身就是做户外起家的，设计上特别懂男人的身形，不管你什么腿型，穿上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呢就是显腿直显腿长，腰头呢不勒，裤脚利落，蹲下抬腿开车运动跑步怎么动都不会别扭。乐购908商城金秋特惠，秋款一条仅需79块钱，加绒的冬款它也只是需要89块钱。秋冬换季衣柜里缺的就是这么一条裤子，不用多贵，但得靠谱。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乐购908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4: 好，此刻呢，来关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的最新消息。首先关注国内方面，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位。
5: 昨天，广东深圳出台商品住房销售新规，包括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质量监管与市场规范等。
4: 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办。会议期间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地铁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5: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5: 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目录，将牙膏功效分为八个类别，为牙膏管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维护消费者口腔健康和合法权益。
3: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我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殊荣。
5: 针对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15号公布调查结果。根据检测结果，368批次成品样品和32批次分部位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日发布通报，多人因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被处理。
3: 近日，洛阳博物馆发布官方公告，从10月19号开始将暂停对外开放，此事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到该公告下留言询问原因，也有网友猜测可能和重大考古发现有关。昨天记者就此事联系了洛阳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说，网友的说法都是玩梗，闭馆呢就是因为我们要馆内升级改造。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3: 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截至14号，本月已经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到袭击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之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5: 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69架无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持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
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

0: 香谷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与一场骗局有关。男子苦等理财高手，女子痴恋霸道总裁，相隔千里的两人却被30万元的现金竟然拽进了同一场骗局，这究竟是什么骗局呢？我们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4: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一。51岁的王先生常年务工，辛苦攒了一笔积蓄，一直想找稳妥的渠道投资理财。今年7月，他在网络交友平台偶然认识了一名自称资深理财高手的网友，对方谈吐专业，频繁在社交媒体晒出高额盈利截图。王先生日复一日看着对方的朋友圈，便主动向对方咨询投资方式。对方告诉他，这是内部渠道，只能通过线下现金交付。王先生信以为真，他取出了30万元现金，没有告诉家人，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送到了指定地点，准备坐等高额分红。另外一边，52岁的周女士早年离异，常年独自在山西一家工厂务工。闲暇之余，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就职于大型企业的霸道总裁，对方是温柔体贴，让久处孤单的周女士彻底沦陷，两个人便迅速确立了网恋关系。得知周女士收入不高，对方主动提出为她介绍一份线下专员工作，工作自由，出差还另外有补贴，只需帮忙取送物品就能完成任务。王女士不知道的是，她眼里的高薪工作其实是帮骗子跑腿取钱转移赃款，她正在被训练成诈骗链条当中的曲线人员，两条诈骗支线最终汇聚成一场精准的犯罪交易。前不久，王先生如期将30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紧接着周女士接到了所谓技术顾问的指令，从山西咸阳赶赴安徽宿州取走了这笔现金，随后打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前往下一站。诈骗团伙自以为计划周密，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啊，肥东县公安局反电诈中心早已经通过前期调查精准锁定了这条诈骗线索。就在周女士乘车途经肥东辖区时，警方迅速出击，成功截停了全部30万元被骗现金。经过民警耐心劝解，周女士终于意识到，那个每天嘘寒问暖的所谓老公是假的，而高薪工作也是假的，自己已经成了帮助骗子跑腿取款的工具。另外一边，王先生的暴富美梦随之瓦解，好在30万元现金一分不少，目前钱款已经返还给王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都说天上不可能掉馅饼，遇到类似的事情，大伙多留个心眼吧。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信息。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现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南段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建议车友们可以从底下走哈。虽然有信号灯，但是底下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较为畅通，可以不用走桥面上了。目前合肥市方兴大道南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还有一个路段，今天呢要提醒各位注意，合肥市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长江东路的位置一直到金线路，现在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北向南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另外，合肥市南一环之前受事故的影响，拥堵还在继续，现在拥堵呢已经连上了玉溪路高架桥。现在呢从玉溪路高架桥的宝业城市绿苑东区的路段由东向西方向是较为拥堵，一直堵到南一环的金寨路路段，所以呢，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提前绕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根据2026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抽样统计，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总量达到了1.26亿只。在宠物饲养的过程当中，让人最担心的莫过于宠物生病，因此呢，越来

0: 越多的宠物主人呢选择给自家的宠物买一份医疗保险，可是这个原本双赢的事儿却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我们来听报道。
1: 2026年初，上海市多家为宠物提供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
2: 单个的案子你拿出来，其实它都是非常正常的，你看不出来问题，包括投保人以及理赔资料，其实它都是发票也是正规的，它有些也是有些付款截图，包括一些病例什么，就是符合我们理赔的要求，所以正常我们也赔付了。
1: 投保人只要上传宠物照片、就医记录以及费用发票等证明宠物在保险生效期间发生过医疗行为的材料，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获得赔付。
3: 先扣除200元的免赔以后，整体打八折，也就是说，可能宠物生了个3-4千块的小病，啊，但是可能实际客户自己需要支付的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动辄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元的宠物医疗费用，让许多宠物主人都选择购买宠物医疗保险。但是，许多销售宠物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发现，理赔率和理赔金额异常升高。
2: 你每一个保险都有精算师的测算，大概理赔率是多少，然后大概赔付的金额是多少，我们大概是有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平均值的。那如果你异常的超过了这种正常的数据，那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1: 报案的保险公司向警方反映，近期他们收到的宠物医疗理赔案例数量和金额异常上升，且许多理赔案例有些异样。保险公司怀疑有人利用宠物实施保险诈骗。
3: 因为猫猫狗狗它确实是不会说谎，诈骗的理赔以后也是既往的事实的发生，所以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1: 这是一组理赔案例的投保照片，虽然犬只的品种以及宠物主人都各不相同，但背景中相同的红绿色栅栏却反复出现。
4: 发现呢，有很多这种投保的照片，看起来是在同一个场景下拍摄的。
1: 民警还注意到，照片中的宠物和主人看上去也很不自然。
5: 都是有主人的，但是这些主人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因为保险公司要求就是人宠要合影，有这么一张照片，然后我觉得这些狗都很脏，因为你如果说自己家里养的狗那肯定很干净的。
6: 有一个狗妈还是狗爸跟我讲，他说这边有那个送保险的，然后就我就去问他了，加了他的微信，然后问他说你这边是有送保险公司，所有的聊天记录里面都有的。然后他说哦，他说我这边有送的，你来吧，你把狗狗猫猫带过来。哦，我觉得是个羊毛嘛，就去薅一下。
1: 江女士没有留意，投保宠物医疗险时，她曾经签署了一份与宠物医院的委托支付协议，也就是说，只要宠物医院提交病历和诊疗发票，理赔款就会打到宠物医院的账户。
6: 反正就是当时给我一堆纸，就跟我说你签掉了就可以走了。当时买保险的时候说一定要有保险人和你的宠物的合照呀，这些照片我都没有，因为是他拍的，用他的手机拍的，所以我都没有。
7: 他是没毛病，我们给他安个毛病的肯定是不对的。
1: 为了让原本健康的小猫小狗检查出大病，林某及其助手于医生在采集化验样本时动了手脚。
8: 它确实是可以改，
9: 怎么改的？
8: 那个板子，就是那个测盐的
9: 板子，测盐这个板子。
1: 原来林某会指使其助手在化验时留下病猫病狗的检材样本，套用到江女士的小猫这样的健康宠物身上，伪造虚假的检查结果和病例。
7: 初步查证，这家宠物医院涉嫌骗保400余单，涉案金额是100多万元。
1: 目前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涉及的几家保险公司也在警方的提醒和帮助下完善了投保与理赔的流程。
10: 秋意渐深，山川草木次第换上秋装，丹霞映碧空，岑林染金黄，秋日画卷斑斓铺展，正是出游赏秋的好时节。
11: 位于宁夏西极的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褪去夏日苍翠，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从山脚到

0: 点，因海拔温差不同，林木变色节奏各异，造就了一山藏百态，十里不同秋的独特景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1: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
0: 进入十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金黄色，营造出秋日秦岭的限定浪漫。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眼下，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有的河流蜿蜒于林海间，秀丽壮美；有的生长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更显风骨。鹅喉羚等野生动物在胡杨林中自由奔跑，给来这里赏秋的游客带来美丽邂逅。
2: 玩得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0: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盛景。
3: 好，早间的7:57，现在呢正是出行早高峰的尖峰时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省会合肥此刻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合肥市西二环现在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清溪路开始啊，一直这个拥堵，和南二环连成了一体。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清溪路开始一直到南二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从周边道路怀宁北路来绕道通行。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啦，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9: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8: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9: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